0: 提起，我爱人身上爱不停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啊，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一句话说到我这心。

0: 吹个大窟窿。
1: 快走吧啊！
0: 我的没有天，这个八个天，他听我路不离，动动心，动动痴心。衣裳还没换好，叫小娃那娘那脚你催催。

千

跑。

前功难成无辜，都告诉你，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杨忠，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权大势重，算一算买一杯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跨马都看见吃黄炉守黄风，不顾手中加马派就不敢离他门前，一毛

情。

亲女儿。

0: 串了。
1: 我看书法难道

我说道啊，三千也没有。哼，这个老贼他恼羞成怒，把我

0: 乖乖。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少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但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尘儿星，天花正花带几朵冰脚气，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两耳上子戴的杜鹃坠儿来，

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套子把那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情。

0: 害命了。你是一个闺阁女，奶奶是一个女花容啊。闺阁女，女花容这个天神刚刚亮，站到门口为何行？叫外人。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河南戏曲广播，
3: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

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0: 好，欢迎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传播中心制作的《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传播》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燕。今天呢，我们继续聆听经典。
1: 十七岁再少这一不过，少上一顿他的

他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心，咱们外太子把六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娘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晓得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

0: 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哎呀，不好，我的脚痛风病又犯了，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2: 预防痛风，日常要少喝浓汤酒水，少吃海鲜动物内脏，清淡饮食，多喝水，坚持适度运动，规律作息，不熬夜，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远离痛风困扰。
1: 讲得非常好啊！
3: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4: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3: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5: 欢迎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6: 阿娘，阿娘，哟，这闺女上哪去了呀？阿娘，
7: 大姑，
6: 嘿嘿，
7: 我在这里。
6: 哟，这闺女生来多伶俐，真是。

行。

0: 这闺女厉害的吧？
1: 嗯，可气死我了！
0: 爹，那脾气还挺小嘞。

两个听对劲要乖乖，今儿个你咋发脾气，叫你撞死你不去。

那好，那你可快点想啊。

识破。

0: 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您说这本书里提到这辅酶 Q 十对关节也是必不可少的，那我就有点好奇啊，难道咱们膝盖疼、关节响、一爬楼就难受，也能吃辅酶 Q 十？
1: 这个关节啊，舒不舒服，很多时候大家统称为关节炎。
0: 对，很多都这么说。
1: 如果是软骨磨损，那么特点很典型，比如你蹲到某个角度，膝盖突然就像被针扎一样的刺痛，用手按压关节的边缘，哎，就能摸到明确的痛点。早上起床关节会僵硬，但是活动它十来分钟之后慢慢的就缓过来了。
0: 这是一种情况。
1: 对，但是如果是滑膜的炎症，表现就不同了。它会出现关节的肿胀，摸上去呢可能有点发热，就算不活动里面也会隐隐作痛，而且呀，僵硬的时间常常超过半个小时。一到阴天下雨，疼痛啊更明显。
0: 原来不光有区别，那区别还这么大。那针对这两种不同的情况，辅酶 Q 十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1: 这本书啊里面讲的非常细致。辅酶 Q 十啊可以给咱们的关节提供双重的守护。首先呢，针对软骨磨损，哎，它就像给关节上润滑油。我们的软骨细胞啊要合成关节液，也就是天然的润滑油。这个过程啊需要充足的能量，那么辅酶 Q 十呢恰恰是细胞能量代谢的关键参与者，它能够帮助软骨细胞更好地产生能量，从而支持关节液的生成，让这个关节

0: 维 Q 十的作用还真不少啊。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正受到关节疼痛、僵硬、活动不便的困扰，想要通过辅酶 Q 十滋养关节、减轻不适，不妨就将这本实用的健康指南带回家，仔细的翻阅。
1: 是的，我之所以推荐大家来读这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还有个原因，就是你拿到手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它有很多解决方案。
0: 嗯，我看这本书啊，简直就是一本健康的武功秘籍了，涵盖的面真的很全很广。那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赠好书赢健康活动，它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主编呢是李宁，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那如果您经常感到腿脚僵硬、胸闷气短，可以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来参与领取。因为我们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也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咱们现在已经知道啊，辅酶 Q 十是个好东西，但是啊，有些中老年朋友可能就有疑问了，说啊，我血脂有点高，平时啊会吃点鱼油，或者说我眼睛干涩，有飞蚊症，啊视力模糊，就会吃点叶黄素，还有说啊，我关节不好，再吃氨糖和软骨素。其实大家担心这些东西啊和辅酶 Q 十能不能一起吃，会不会有冲突，就这些问题啊，您能不能给答疑解惑，开出一些健康妙方啊？
1: 当然可以。其实啊，大家呢完全可以放心，辅酶 Q 十和这些营养素不仅不冲突，反而啊能协同形成1+1=2的黄金搭档。
0: 哦，1+1=2了啊，这可好。
1: 我来简单的说说这3对经典搭配。第一组，辅酶 Q 十与鱼油搭配，是给心脑血管上了双保险啊。
0: 怎么个双保险呢？
1: 鱼油是啥？鱼油主要是帮助咱们调节血脂，维护血管弹性。那辅酶 Q 十呢，可以为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抗氧化保护，二者搭档起来，那对心脑血管是非常好。
0: 哦，真是1+1=2双保险了。
1: 是的，那我再说说第二组，辅酶 Q 十与叶黄素来搭配，它们是眼睛的动态保护组。大家都知道，叶黄素能够过滤有害的蓝光和紫外线，
0: 是，
1: 但它呢容易被自由基消耗掉。那辅酶 Q 十有啥作用？辅酶 Q 十咱们说了，能够减少叶黄素的消耗，同时呢还能清除眼睛内部的氧化损伤，尤其是适合眼睛干涩、视力模糊的朋友。第三组，我们说一下辅酶 Q 十与氨糖和软骨素的搭配，这也是一组对修复关节的黄金搭档。大家都知道，氨糖和软骨素是用来维持软骨弹性，减少软骨磨损的。
0: 对，
1: 辅酶 Q 十呢，抗氧化能力强，可以减轻关节的炎症反应，帮助软骨更好的恢复， 与维护，这些组合

0: 的建议，在咱们这本书的第五章里都有详细的介绍。
1: 哦，回去翻看这本书第五章，仔细了解就知道了。哎，吴教授，那我们知道了搭配具体应该怎么吃呢？比如说每天吃多少，是一起吃还是单个吃？
0: 这里啊，我要卖个小关子
1: 啊，还不告诉我们。
0: 对，大家呀可以从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这本书里自己就能找到答案，里面有很多实用的搭配建议和注意事项。
1: 朋友们啊，不用担心，健康读书会节目组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把钱花在刀刃上，用好用对辅酶 Q 十，拥有健康的好身体，特意推出了健康赠书活动，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说了这么多，赶快听好戏吧。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欢迎继续关注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0: 安呀、啊！
1: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今天我们请来了胡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胡老师。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大家好。养生大家葛洪曾经说过一句话，一言之善贵于千金。什么意思？人的语言太有力量了，我们说出去的话就是我们心中的想法，我们说出去的话必然会影响我们的行为。所以提醒大家，说话要讲究分寸，要善言善行，尽量不说噎人的话。这一点古圣先贤做得很好，很多名人名言让人终身获益，给人力量，甚至让人有新生的感觉。这就是善言的作用。孔子的《论语》就有这个作用，它既可以鼓励人，也可以指引人，还可以在很多方面帮助人。三字经是这样评价论语的，论语者20篇，群弟子记善言。啥意思呢？论语这本书共有20篇，是孔子的弟子们记载的有关孔子言论，是一部书，而这些言论都是能够让人获益的。那么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我们也能从中受益呀。大家不要认为《论语》离我们生活很远，其实《论语》中的每一句话对我们的生活都有帮助。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告诉我们要学习。有的人说，我都多大岁数了，还学什么习？我说的学习，不是一定要学书本知识，就是

学习，学习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现在听节目，听电台里的课，不就是学习吗？学习不挑场所，我在学校带研究生带博士，这叫学习。我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知道的事儿，也叫学习。您看我的节目，理解我说的话，甚至照我说的去做，就是在学习。这个道理在《论语》中早就讲了。《论语》不仅教人如何学习，还教人如何做人。老年人岁数大了，关于如何做人无用别人教，但是我们读《论语》可以拔高自己的人格，提升自己的境界。《论语》讲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啥意思？是告诉我们做人要严于律己，有自律精神。在孔子看来，我们时时刻刻都要有一颗自我反省的心。看到有德行、有才能的人，就向他学习，争取到达他的水平；见到没有德行的人，用他做参照，看看自己是否存有同样的问题。比如说，有的人总愿意和老伴吵架，吵完了，你如果能够反省一下自己，发现自己的错误，那么还能总吵吗？张嘴吵架的人，都是认识不到自己有错。同样的道理，如果你身体出了小毛病，你自省一下，及时去检查，没准儿就避免了大病。如果你一笑而过，说不上哪天积小成多，小病拖成了大病，还在那怨天尤人呢。生病是自己有错，自己没重视自己。所以我们需不需要自省呢？需要吧，人人都需要，不能倚老卖老。我今年87了，我还自省呢。我每天睡觉之前，我都反省一下自己。今天的课讲没讲好？哪块哪个点没说明白？下回改进，我都反省。我希望大家也养成这个习惯。但是反省的话，是反省自己，别惦记别人。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的家长自己当初学习不好，天天要求孩子，让孩子考试一定要考第一，考99分都不满意，必须要拿100分，你自己都没做到过，您非得要求孩子，这样的家长就很气人。我的听众都是爷爷奶奶辈儿的，我希望爷爷奶奶们不要参与这种事儿。咱们的子女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是他们做是他们的事儿，我们不要助长这种气焰，这样做是不对的。对别人要求严格，对自己宽容，很不公平啊。所以我们要学会宽以待人，要学会替别人着想，自己能做到，

再要求别人。有的家长天天捧着个手机看那些没用的东西，却要求孩子做题、背课文，背到半夜十二点。这么做是非常不公平的。您要是真的为孩子好，您就把手机扔一边，您跟他一块学习，提高学习效率，这是称职的父母。这是学习这一块，还有该如何养生。《论语》教会我们很多东西，包括养生。孔子他老人家是中国古文化的集大成者，被后人尊崇为孔圣人。但在当时，孔子一生并不得志，历经战乱，颠沛流离。然而就在这样大背景下，医学不太发达，人均寿命不到30岁的春秋战国时期，他仍活到了73岁。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会养生。养生首先就要求吃肉要少，这也是我一直提倡的。我平时就吃素，坚持20多年了。《论语》中是怎么说的呢？肉虽多，不使胜食气。意思就是，席上的肉虽然多，但不能超过吃饭的量。这明确地告诉我们，肉要少吃。但是到了现在，我们生活条件提高，几乎是每天都离不开肉。比如吃火锅、吃烧烤，全是肉，这点就很不可取。特别是我们老同志们更要注意，一定要少吃肉，特别是牛肉。牛肉中含有大量的饱和脂肪酸，会增加血液中的胆固醇含量，多量食用的话，身体消化不了，最后这些个杂质聚集到血管内，慢慢的附着在血管壁上，就会形成斑块，不知不觉间动脉硬化形成了。为什么现在心脑血管疾病明显比20-30年前多很多，并且成为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因为吃就占很大的因素。那我呢，就建议大家，您最好吃素。如果完全吃素做不到，我也不是一下就全吃素的，也是有过渡阶段的。那么您现在如果忌不了，可以吃肉，但是成年人一天吃肉最好不超过2两，就相当于2个鸡蛋大小。如果是胖人的话，肉量还要减半，再吃就脑中风了，一定要控制自己的欲望。孔子提倡在饮食中有8不食，食谬而食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湿润不食，不食不食，孤酒侍服不食。啥意思呢？粮食陈旧了不吃，鱼和肉不新鲜了不吃，不新鲜的蔬菜不吃，食物变颜色了不吃。

0: 食物变味儿了不吃，烹调不当的食物不吃。比如有时炖肉时忘了时间，把肉烧糊了，咱就别吃了。腌制或者储藏的食品不吃，反季节的食物不吃。《黄帝内经》中有一句话叫做思岁备物，就是说要遵循大自然的阴阳气采备药物食物，这样的药物食物得天地之精气，气味醇厚，营养价值高。如果不是应季的食物，它就没有那个季节的特性，那么它的健康价值就会因此改变。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现在社会中的确已经被反季节的蔬菜和水果所包围，而且已经没法再离开它们了。在食用反季蔬果时，应注意阴阳平衡。比如说现在这个时节就少吃寒凉的食品，内外都寒，身体会受不了。还有一点就是佐料放的不妥的饭菜不吃，比如说放了太多的盐，口味重了，这样危害就很大，血管是首当其冲的。因为我们每天摄入一克食盐，就需要多出111克水与之配比，形成生理盐水的渗透压，储存在组织中，这会导致血管中的水分增加，这样血管壁所受压力随之增大，时间久了就对血管的弹性有一定的损伤，并且形成动脉硬化，而且会直接诱发高血压。所以我们做菜一定要注意口味的调节，适中最好。最后记住一点，吃饭睡觉不要说话。我们现在都说食不言寝不语，论语中讲的是食不语寝不言，其实是一个意思。
1: 复方滋补力高胡家老膏，垂询电话400-627-3099 400-627-3099。
0: 孔子吃饭时绝不会和弟子探讨问题，不仅是因为礼仪，还关乎健康。吃饭时说话容易噎着，食物进了呼吸道，甚至可危及生命。另外边吃饭边说话，食物还来不及细嚼就被咽下去了，会增加肠胃负担。对于消化功能不好的人来说更是如此，边吃边聊，不仅吃饭时间长，还意识不到饱的感受，吃着吃着就吃多了，这个习惯对身体非常不好。寝不言的道理就更简单了，在睡觉的时候大脑需要安静下来，但如果继续谈话讨论问题，就会使大脑兴奋起来，这样的话半天睡不着觉，影响睡眠质量。以上我说的这几点有几个人能做得到呢？很少，甚至有的人连一点儿都做不到。所以现在得

病的人很多呀，老年慢性病非常多。虽然我们现代医学发达，但是身体可不是铁打的，经不起咱们祸害，更何况铁还上锈呢。所以我们的健康都是我们自己折腾没的。我刚才讲的《论语》中提到的生活习惯，如果做不到，最伤害的是我们身体哪个部位呢？是血管。长时间的不良生活习惯是伤害血管的主要原因，而且血管保护的好不好，直接影响你的寿命。不仅影响人的生命的寿命，还影响人的意识的寿命。健康的血管是光滑的、干净的、有弹性的。每个人出生时，血管内皮都是光滑干净的，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血液中的脂肪和胆固醇逐渐沉积，使血管内皮逐渐增厚。大量的中老年人由于血管硬化，血管腔变窄，出现这样和那样的衰老症状。很多人出现这些症状并不知道是血管出了毛病，认为是人老化的一种正常现象，实际上是血管的老化引起，也就是我们常说到的动脉硬化。在我们身体内部有三个地方最容易动脉硬化，一是心脏动脉硬化，二是脑组织的动脉硬化，三是颈动脉硬化。心脏动脉硬化会导致心肌梗塞猝死，而脑动脉硬化会导致脑溢血，颈动脉硬化会造成脑组织缺血缺氧，时间长了会导致脑萎缩。如果颈动脉硬化斑块脱落，会阻塞动脉血管，造成失明、偏瘫，甚至危及生命。因为颈动脉较粗大，血液直接供应脑组织和五官等重要器官。当颈动脉硬化出现之后，会随时造成脑组织缺血缺氧。有时候我们自身感到头晕目眩，思维能力明显下降时，不要只顾及到血压的问题，有可能是颈动脉硬化已经出现，而且长时间颈动脉硬化会导致脑萎缩。脑萎缩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老人的意识模糊了。人活着得有意识啊，没有意识就跟行尸走肉一样，很可怕，比让人死掉还可怕。脑萎缩就是老年痴呆。一提到老年痴呆，很多老同志们都会感到恐惧，宁愿自己活得岁数短一些，也不愿意最后落个老年痴呆的下场。为啥？因为老年痴呆让人活得没自尊，会让人忘了最亲近的人。其实早在2012年9月份，我们医院联合电视台就发起过两项倡议，我也参与其中。
主要内容是什么？一是为老年痴呆证明老年痴呆这个病可治，通过传统的中医手段是可以治疗的。西医的方法一般都不考试，所以家里如果有老年痴呆的患者可以找我，我给他方法。这个病治疗的周期比较长，一般都需要2年左右，短时间内不会很快治好，所以就有了第二个提倡。提倡什么呢？为患有老年痴呆的患者戴上黄手环，防止老年人走失。为患老年人戴上黄手环，并在其中附上老人的姓名、家址、亲人联系方式等，以便他人发现后报警或者送回。这在发达国家已是行之有效的救助常识。黄手环还可作为病人的特别标志，容易引起路人关切，最终能帮助老人早日回家。在病人确诊的那一天起，医院与亲属就应该为其戴上这样的黄手环。但我想说的是，佩戴黄手环实在是我们的无奈之举。戴上这个黄手环就是告诉别人，我是一个病人，是一个老年痴呆病人，大家想不想戴？不想。但是不戴的话又很不安全，很无奈呀。老年痴呆也叫阿尔茨海默氏病，是一种起病隐匿的进行性发展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分为神经性和血管性。今天既然提到了血管的动脉硬化、血管的衰老，那我想给大家讲的是血管性老年痴呆。现在医学把老年痴呆症最主要的原因归结为脑动脉硬化，随着脑动脉硬化的逐渐进展，脑组织会因缺血而软化坏死，脑细胞性死亡，最后产生脑萎缩和脑动脉硬化性痴呆，还能引起更严重的脑梗、脑出血，而并且还有很多老年痴呆的病人是发生在脑中风之后的。基本原因还是血管的问题。得了老年痴呆不会马上就致人死亡，得上以后一般的老人还会有10年左右的寿命，但是这10年活着的生活质量是很低的，很糊涂的，啥也不知道了，自己的亲生骨肉、儿子、姑娘都不认识了，多可怕的一件事啊！刚得上老年痴呆，有什么表现呢？2年以内，记忆力开始减退，反应迟钝，不是忘记关煤气，就是做饭的时候放了2遍盐，买完东西回家发现东西怎么没了呢？回去一找，

安慰上了，拿着手机找手机，这些问题有的上岁数的老人都出现过，这是症状比较轻的，不严重。等严重一点，两年到四年，独自出门已经困难了，而且穿衣服出现困难，扣子系错的，鞋穿反的，这样的人就说明严重了。等到了五到七年，自理性生活能力发生困难，大小便不知道地方，还有的是也不梳头，也不洗脸，也不刷牙，生活自理的能力开始丧失了。对这一阶段，我们就会经常看到电线杆子上写着的小广告，某某某多大年岁走失，后面标注着精神异常，再发展七到十年的患者完全不能独立生活，得有人看护。一般在这种情况下，最多也就坐着张口能吃饭，或者站起来能挪个位置，或者是穿好衣服之后能扶着下床，多半时间是躺在床上了，也不能说话了。这时候病人的语言也丧失了，也不认识人了，也不知道自己饿了，也不知道自己饱了。其实老年痴呆症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严重，他绝不像大家认为的那样，说得了老年痴呆就像老小孩一样，我就当照顾孩子一样精心照顾一下就得了。你可知道，随着病情加重，病人变得呆滞，跟人不说话，没法沟通，有的长期卧床，生活不能自理，不能自理以后生褥疮，或者肺炎，或者骨折，泌尿系统感染，心脏、大脑都出问题，最后等待的结果就是脏器衰竭，就是死亡。那么怎么能知道自己或者是自己的父母得了老年痴呆呢？老年痴呆的病人有几个特点。首先，性格突然转变了。以前内向的人突然爱说话了。以前不爱出屋的人突然就变得爱出门了。这都必须要注意，只要是老年人性格反常的话，通常是脑萎缩造成的。早期老年痴呆患者患有性格方面的改变，比较典型的就是情感淡漠，缺乏主动性，好像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无爱活动，不和家人交谈，也不和老伙伴们在一起，孤独、自私，生怕别人动自己东西，平时也特别护食，吃顿饭啥都往自己碗里夹，也不管自己能不能吃了，家人不能劝阻、阻拦，老人就生气，有的会委屈的直哭。儿女通常不会意识到老人病了，他们觉得老人性格变了，变成小孩了，什么都得让着他，哄着他，满腹牢骚。其实儿女不知道父母已经病了。还有一些老年人之前性格很内向。

把破烂当珍宝，通通捡回家，在外边看到什么东西都捡回家。我有个患者就是这样，可把他家人愁坏了。他家的经济条件相当不错，她丈夫属于民营企业家，大老板，是咱们中国最早富起来的那批人，在天津有自己的厂子，加工海鲜不差钱，儿女们也很孝顺。但是这个老妹子从16年冬天开始突然就变了，变得特别爱捡破烂。刚开始家里边旧的东西儿女给扔出去了，老人又给捡回来了。孩子觉得老人恋旧舍不得，也没说什么。但是老人爱捡破烂的毛病越来越严重，家里没捡够就去外面捡，总能带回来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有时候还翻垃圾桶。就这事儿，家里的子女觉得特别丢面子，心说了，咱家不缺钱，不缺吃，不少穿，还有这么大事业，她老公那么有钱，儿女也都不差钱，但是这老太太天天出去捡垃圾去，外人看了不知道的，以为他家的儿女虐待老人呢。儿女们总是劝他家老母亲，但根本不管用。有一次老母亲过生日，一家老小还有我朋友的几个要好的朋友一起给老人过生日，宴席上和老人聊天，老人说话唠嗑也没觉得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宴席快结束了，老人就盯着饭桌上没吃完的菜，跟服务员要个袋子，然后开始装东西，弄得里里外外哪儿都是。我朋友当时就特挂不住脸儿，就问他妈妈，你这是干啥呀？老太太说了这么一句莫名其妙的话，她说带回家喂猪。孩子们都说家里哪有猪啊？之前一直觉得老人性格怪癖，这个时候大伙才意识到老人可能病了。以前50-60年代的时候，老人曾经在农村生活过，由于患上老年痴呆，老人短暂性的记忆消失，自己完全停留在过去的岁月当中，所以会做出把剩菜打包回家喂猪的举动。这多可怕呀！这人只能活在过去的日子里，现实的他都忘了。还有个症状，有些老人总出现一件事儿，反反复复地说，但是每一次说的时候都觉得自己是第一次说，每一次说的时候都觉得别人没听过。我记得有一年的春晚演的一个小品，那里面的老人就是得了老年痴呆，反反复复的给人家讲粮票的事儿。孙子啊，爷爷给你讲一个粮票的故事。不一会儿还说，孙子啊，我给你讲一个你没听

0: 听过的故事。什么故事呢？粮票的故事。这就是典型的老年痴呆的症状。还有的老人之前特别擅长的东西突然变生疏了。有的时候偶尔有年轻人跟我打电话跟我聊天，说胡老，我现在一回家感觉不是那个味儿了。什么味儿呢？有的孩子在外边工作，一年回一趟家，回家后发现自己的妈怎么做菜不如以前好吃了呢？以前回家最想念的就是老人做的菜，现在回家最怕的是老人做的菜，味儿不是当初那个味道了，不好吃了。这个时候大家就要注意了，这也是老年痴呆的一个典型症状，就是自己最熟练的一种技能的退化。老年痴呆患者还有一个比较典型而且很怪异的举动，就是背窃妄想。啥叫背窃妄想？窃就是偷的意思。老人总怀疑别人偷他的钱，在他周围没有好人，全是小偷。我曾经遇到过这样的老人。老人68岁，是个退休教师，很有素质的一个人。但是由于年龄大了，身边也没人照顾，儿女就雇了个保姆照顾母亲的饮食起居。但是没几天，老人就会和保姆吵架，原因都是老太太怀疑保姆偷了他的钱。2年下来，家里换了好几个保姆，但都是因为这个问题闹得很不愉快。直到有一次，老人和保姆吵架，还拨了110，警察一调查才发现，原来是老人家自己把钱给藏起来了。
1: 复方滋补力高胡家老膏，垂询电话400-627-3099，400-627-3099。
0: 反过来冤枉保姆偷钱，出了这个事儿之后，家人才意识到老人是不是精神出了什么问题。其实不是精神直接出了问题，是因为脑萎缩了，神经受压迫，所以影响了老人的行为。我还遇到过一个老人，也是一位老年痴呆患者。每次儿女去看他，他都要搜儿女们的包，因为他觉得儿女去偷他的东西。老人病情发展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幻听、错觉、背窃妄想、被害妄想等等。有的老人大半夜不睡觉，突然钻儿媳妇房间去了，敲儿媳妇房门。在农村，有的两口子50-60岁就分开住了，很多的家里再有个70-80岁的老父亲。这个老父亲要是脑萎缩的话，他幻想经常听到动静，有人唱歌，有人跳舞之类的，所以老人就会挨个屋敲门问，给家里的儿媳妇吓得够呛。这事儿要传出去名声不太好，但是实际上这是病，是脑萎缩导致的妄想症。

到这个程度就不好治了，想治好很难，所以大家尽量早点发现，早点预防。治病的办法我以前讲过，今天就不说了，但是我一定要给大家一个建议，您要想远离老年痴呆的话，最重要的一件事，比吃药都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心情调节，让老年人保持愉快的心情，让他的神经别那么紧绷，这是预防老年痴呆最好的药。儿女只要孝顺，不仅保证老人物质上的需求，也不给老人脸色看，老人每天开开心心的，他不会轻易得这种病的。相反，如果儿女总是惹老人生气，训斥老人这做的不对，嫌弃老人那个做的不好，老人每天心情压抑，早晚都得憋出病来。还有些儿女总是以忙为理由不回家看望父母，父母到了晚年就是孤独终老，养儿养女跟没儿没女一样，这样的孤独寂寞也不利于老人的健康。所以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其乐融融的家庭出百岁老人，出健康的老人，而孤独压抑的家庭氛围容易导致各种老年病，其中就包括老年痴呆。我老父亲在世的时候，一直到他老人家106岁往生而止，始终在喋喋不休提醒告诫我们，还有我孙子辈的，一直没有停止这种教育和提醒。我不知道别人家什么样，是不是觉得有太大岁数的老人是一种负担，我们老胡家没有这个念头。我们的老父亲一直很健朗，我们兄弟几个争着抢着赡养老父亲，别人家都是往外推，我家胡家是往里抢。我老父亲总说长幼有序很正常，我们也觉得有老人在是全家的源头，是家里的宝贝，更是家里的福星。孝敬老人是给自己积福呀，在家孝父母何必远烧香，现在都说要厚养薄葬，意思就是老人还在世的时候要非常孝顺，等到老人走了随意办个葬礼就可以了。其实不是的，我们应该做到厚养厚葬才行啊，那是祖宗啊，未来我们也会成为祖宗，视死者如视生，这个理念这个好传统从伏羲大帝就开始了。伏羲传给了尧舜禹，尧舜禹又传给了文王周公，周公传给了孔子，孔子传给了孟子，可惜到了孟子以后这条线就断了。儒家的教育最早也最成功，孝道，这是国学国粹，也是精髓。传这个字看着很简单不起眼儿，可是它的内涵可是太深了，很多发明，很多

慧，很多文化，很多哲学，都是发明以后，通过实践，各种验证，导流精华，去除糟粕，成为了最好的，才开始往下传。黄帝内经传了这么多年，还在继续。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病机学说、脏象学说、经络学说、养生学都在里面。中国人讲孝道，也是从古至今，从孔子的《论语》发扬光大的，到今天仍然要传承。做儿女的就要有孝心，孝敬父母。物质只是一方面，还要注重精神方面的孝，多陪老人说说话，关心他的生活，让老人有所依靠。正所谓我养你小，你养我老，就像小时候父母疼爱关心我们一样，关心老人，让老人们幸福健康的度过晚年吧。我们作为普通人很难做到恬淡两个字，但是我们要学会适可而止，不要过分高兴，也不要过分忧伤，要学会找到一个平衡点，让自己的心里边宽慰。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平凡人，我们要接受自己的平凡，承认自己很平凡，在平凡的生活中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这就行了。恬淡虚无，那虚无又怎么讲呢？事实上虚无就是修行人常说的心无挂碍。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身本无一物，何处染尘埃。虚无就是天赋于你的本心，你不应该给它注入一些污浊的东西。如果你保持一种虚无的状态的话，你的精神是会非常容易满足的，你的心也会极其自由。但是如果你的心被一些东西堵着、闷着、压着的话，你就会活得很痛苦，也很累。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人说，这两天被人气了之后，心里老是堵得慌。表面上，他是被一句话给气的，但其实您的心血管、您的脑血管真的会被堵住的。人体之中有气有血，气把一种无形的能量通过有形的血表现出来了。所以老同志们，有闲心生闲气，不坐下来静静的听一会儿课，人得病不光是靠药来治的，你的心不好，心里不敞亮，身体不会好的。所以也需要开示，需要学习来提高自己的心境。总而言之，恬淡虚无就是我们人生的四种不同的境界，你还得一步一步来，你得先恬了，然后才能淡，淡了才能虚，虚了才能无，他们是逐级而上的关系。
只有先做到恬淡虚无，才能真气从之。这样的话，健康才会不请自来。那么，为什么真气从之就能让自己变得健康呢？我们先从真气从之的真说起。这个真的意思指的就是自然赋予人本来的那个状态。父母的精子和卵子结合的一瞬间，我们叫两精相搏，谓之神。两个细胞一结合，人就有神了。而且先天的神带来的能量也就开始运动了。这时候一个细胞分裂成两个，两个分裂成四个，然后就成了一个人形。推动着细胞发展的能量就叫元气，是先天赋予你的，这就是所谓的真气。人在出生以后开始呼吸，小孩子一哭然后再吃奶，这个气我们称作后天的骨气，骨子的骨。人出生以后，先天元气加上后天骨气共同作用来完成人生命的整个活动。这个真气是不可替代，无法再生，没法复制的东西，用完了就没了。所以人们要想寿终正寝高寿，成为百岁老人，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真气。真气从之，那么这个之指的是谁呢？这真气又是受谁的指挥呢？它肯定不受你的意识指挥，你的意识可以指挥你的手动一动，脚动一动，但你问自己一下，你能用意识控制你的心率吗？你说心跳快点儿，心跳慢点儿，或者说胃快点消化，大肠赶紧蠕动排便，这是绝对控制不了的。就像你打一个赌，说马上给我放个屁，不见得你马上能放得出来，大部分的人是绝对放不出来的。这就说明这套内在脏器的运作是受另外一个系统控制的，推动脏器运作的能量，我们中医管它叫真气，而推动真气运动的能量我们叫元神，就是中医里所说的先天之气。说到这儿，我再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地球上有石油天然气，在很多很多年以前，这些东西就已经停留在地球里面了。现在人类不环保，疯狂的开采石油天然气，使得地球变暖了。实际上疯狂开采石油天然气导致地球变暖，就跟人们过度开采自己的先天元气而导致虚火上浮是一回事儿。所以每一个人在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有他自己的石油和天然气了，但是当元气过度利用或者没利用明白的时候，人体就容易生病。除了生病以外，受伤也算。我们的手都被割破过，割破的时候

0: 有的人愈合的快，有的人愈合慢。当人的手被割破时，他忽然觉得伤口那儿的小动脉在突突突的跳，这就意味着你的神或者元气把气血运到这儿来修补伤口了。如果在你的身上划一道口子，你除了疼其余啥感觉也没有，而且这个伤口长时间不愈合还化脓还感染，这就说明你的真气不足或者身体出问题了，没到他该去的地方。就像是糖尿病患者脚上溃烂坏疽不封口，就跟你身体的真气有关，真气不够用了，不到这个地方来了。真气是我们身体里最根本的东西，没有真气，没有了根本，人就没有生命力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明天再见。
1: 今天我们请来了孙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孙老师。
2: 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孙老师你好。
2: 哎，
1: 孙老师，跟您一块合作节目之后啊，我是真的发现对于老年人常见的一些老慢病啊，很多时候您都有非常独特的一些见解啊。可能说很多朋友之前走了一些弯路，用了很多其他的一些药，到您这儿咱发现几句话或者说开一点很常见的小药，这问题就解决了。所以大家对于您的这个医术非常认可。昨天的时候咱工作人员就接到一个患者的求助啊，我感觉这个问题非常普遍，很有代表性，应该很多咱听友也都有这样的困扰。他是肺心病，然后呢经常口干，他说喝水啊也不管用。所以今天孙老师想请您给大家说一说哈，这个肺心病的朋友为什么会有口干这样一个症状，这样一个反应呢？
3: 这个首先讲啊，慢性肺病的患者，老肺病就是我们所说的老慢支，哎，这样的患者呢，最后会发展成肺心病。找我来看诊的100个老慢气儿的患者，就是慢性支气管炎的患者，说他是肺心病，结果这里边呢，会有70个患者实际上不是肺心病。
1: 哦哦，就大家以为自己是，但实际上不是肺心病。
3: 对，而且的话呢，第二个是更要注意什么呢？就是100个慢支的患者中，30个是肺心病。但这30个患者知道自己得肺心病的人不超过10个，
1: 不知道。哎，有两种极端的情况。
3: 对，就是很多说自己肺心病的人实际不是肺心病。还有很多已经得肺心病的人
1: 不知道。
3: 不知道。而且甚至啊，就平时跟一些医生沟通的时候，包括呀、在广播电视中很多讲的肺心病，就是一听知道这个他根本就不懂肺心病。所以说这里啊，在解释口干这个问题之前，我要跟大家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口干呢不是肺心病的特点，是慢性肺病的特点。因为你慢性肺病很重了，所以说它会有口干，而这个时候很多人已经是肺心病了。所以说我们就会很多人误解为啊，肺心病的人都口干。
1: 哦，明白了。
3: 慢性肺病的人为什么会口干？北方人呢一解释非常理解，南方人我在香港啊，跟广东人跟香港人我解释他们听不明白。为什么？他没有生活经验。北方人的生活经验是什么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冬天天冷的时候喘一口气儿，呼出去一口气儿，往外吐气儿的时候，气儿会怎么样？它会变成哈气。
1: 对呀。
3: 哈气是什么？是水。
1: 身体的水分。
3: 对不对？
1: 嗯。
3: 而且我们都知道眼镜干了，玻璃干了，我们吹口哈气，上面就有水。也就是我们人每吐一次气啊，都要吐出去很多水。而慢性肺病的人有个特点什么？他的肺呀、越来越小，每次呼吸越来越少。你吸进来的气少，吐出去气少，但是人想活着是离不开氧气的，那我们肺会怎么样？他就会加快呼吸速度。正常人一分钟喘10次气儿。15次气就够了。那你如果每次喘气的量

0: 只是正常的一半，你就得喘20次、30次。
1: 嗯，它要平衡这个总量嘛。
0: 对，所以说你吸进的气是少的，但每次往外吐出的水蒸气是相同的。
1: 明白了。
0: 所以会造成你身体大量的缺水。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很多慢性气管炎为什么痰咳不出来呀，有的时候啊都跟这个痰黏有很大关系。
1: 嗯，
0: 哎，那这痰黏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缺乏水分。
1: 嗯嗯，
0: 哎，为什么你都呼气也给它呼出去了
1: 啊？
0: 所以说咱慢性肺病人你在住院的时候护士给你吸氧，吸氧下面都会放个小水罐儿，
1: 嗯，然后咕嘟嘟冒着那个小水泡呀。
0: 对对对，这是干什么呢？嗯，就是给你啊补充水分的。
1: 嗯嗯，
0: 哎，所有慢性肺病的人都涉及到这个问题。水分干什么？水分呢可以分解你肺里的脏东西，让它也能咳出来。而你口干就证明什么？你肺里的东西都黏黏的、干干的，咳不出来了。而另外一个更重要什么？大家记住，慢性肺病的人什么时候一定要知道到肺心病了？杨迪，你都想不到这个症状。
1: 什么样的症状？
0: 吃不下去饭。
1: 哦，
0: 哎，你肺病的人心慌，大家记住是因为缺氧。
1: 嗯，
0: 并不是因为肺心病。肺病的人呢胸痛是因为你喘气儿、咳嗽撑着了。
1: 哦哦，
0: 哎，但是肺心病的症状是什么？先表现的是吃不下去饭，肺胀，再往后发展的就是脚肿、眼睛肿、浑身肿，这才是肺心病的症状。
1: 哦哦，而且我发现啊，很多朋友生病之后都成医院常客了，要经常去
0: 对
1: 去做检查。你像有听友也有疑问啊，说这个肺心病有一个血气检查，该怎么做是对的？标准是什么？达到多少可以不用吸氧？这都是大家心中的问号。
0: 血气检查呀，这两年才开始啊有的。
1: 嗯，
0: 这个特殊时期之后啊，流行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叫指甲。
1: 啊啊，
0: 夹在手指头，
1: 夹在手指，
0: 血氧饱和度。哎，我们很多人呢说用这个来测我们的血气，测肺功能。
1: 嗯。
0: 这个杨迪，你想想，手指头那个指甲里边血的氧气含量，来判断你肺的功能准不准？
1: 这个我感觉离得有点远。
0: 对，你说的很对。
1: 嗯，
0: 肺把氧气吸进来，需要心脏把它送到你的手指头来呀。
1: 对，
0: 对不对？谁带过来的？你的血带过来的。
1: 嗯，
0: 所以说肺病的人指甲会不正常，对不对？
1: 嗯，
0: 心脏有病的人他也会不正常，贫血的人它还会不正常。
1: 嗯，
0: 包括你手指头着凉、手指头变颜色的、手指头血管堵的时候，它也不正常。
1: 嗯嗯，
0: 所以说大家会发现这个指甲相关的因素啊太多了。
1: 对，
0: 哎，所以说在医院中，那我们去判断一个肺病的人重不重，更准确的用什么呢？就是血气分析。
1: 嗯，
0: 但是血气分析啊，跟大家说为什么我们很多人没做过血气分析，一定要用动脉。
1: 动脉，哦哦，
0: 哎，大家记住，是从动脉里抽出来的。我们平时化验肝功、肾功、血常规、体检还是住院抽的血，从手腕这里、胳膊这里抽出的，这个叫静脉血。
1: 对，
0: 血气分析要从哪里抽呢？血管粗的人呢，可以从号脉这个位置，
1: 嗯，
0: 来抽血。
1: 嗯，
0: 哎，那如果老年血管不好硬化，就只能从哪里抽啊？大腿根儿，
1: 嗯，
0: 或者技术水平好的 ICU 的护士啊，他可以从颈动脉抽，动脉彩超的位置。
1: 嗯，
0: 所以说本身呢，大家首先第一点，你看你这张化验单呢，是从动脉抽出来的还是从静脉抽出来的？
1: 嗯嗯，
0: 如果静脉抽出来血气分析没有意义的，
1: 明白了，
0: 你就把它扔了就完事儿了。
1: 嗯，
0: 动脉分析啊，这个血气分析会看血气分析报告单呐，这是要求非常高的。
1: 嗯，
0: 哎，你问我这个问题说血气分析到什么时候，哎，就不用吸氧了？这个跟大家说呀，没有统一标准。
1: 哦，
0: 而且要再明确大家，慢性肺病的人吸氧，不是因为要提高氧气缺氧，慢性肺病人吸氧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肺心病的。
1: 嗯嗯，
0: 吸氧啊，就相当于是吃药。它是一种治疗手段，所以说你肺气肿的人吸氧没有需要不需要的问题。
1: 嗯，
0: 就像糖尿病的人吃降糖药、高血压的人吃降压药一样。
1: 嗯，
0: 一般的情况下都是要求啊，你有条件终生持续低流量， 吸氧的。
1: 嗯，
0: 而血气分析更多的抽动脉血，那么麻烦抽着血是干什么的？判断你啊需要不需要上呼吸机，
1: 嗯，
0: 需要不需要高浓度吸氧，需要不需要进 ICU， 甚至可以判断呢、啊、这个患者有没有生命危险，还有没有救的希望，这是血气分析的作用。
1: 明白。
0: 所以说你会发现呢、啊、血气分析一般都是重症监护室做的，手术室做的、嗯、外面很少做。
1: 那我个人也有个疑问哈、啊、我们到底要用什么样的一些产品或者是药品来治疗这个肺心病的情况呢？
0: 刚才我们说了嘛，肺心病主要的治疗方法其中很重要一条就是吸氧。
1: 嗯，
0: 肺心病为什么要吸氧啊？实际告诉大家这个道理啊也很简单。肺心病是什么呢？肺心病啊是因为肺病引起的心脏病，这个名字我们都能听到了。它为什么会表现成胃胀呢？因为你慢性肺病的人呢，我们说肺的血管啊都破破糟糟了。
1: 嗯，
0: 哎，尤其是什么，你每次呼吸的时候啊，吸进到肺里的氧气很少，所以说人这个肺啊，它有个很重要特点，大家记住，肺呼吸啊，它是非常节约的。
1: 嗯，
0: 节约在哪儿啊？给大家举个例子，氧气吸到肺里，这只是呼吸呀、啊、一半的工作。
1: 哦，
0: 第二半工作什么？你得把吸到肺里的氧气送到血里去。对不对？
1: 对，让他去工作、
0: 哎、你把他送来之后，那肺也就像是一个停车场。
1: 嗯，
0: 这个停车场干什么？停的都是我们的红细胞，就是血液。红细胞要在这里干什么？装上氧气继续再往前走。
1: 嗯，
0: 肺病的人是什么？就是你从肺泡送来的氧气就少，你送的氧气少啊，我们人他自己肺能感受出来，他就会让进入肺里的血液也少。
1: 嗯，
0: 明白吧？
1: 明白。
0: 你这个停车场送了一车货，我就派去一辆车，你送了十车货，我就派十辆车。
1: 嗯，
0: 所以说肺里的血流量是跟谁成比例的呢？跟你吸进来的氧气成比例。
1: 嗯，
0: 所以说你肺气肿的人，老慢气的人，喘气喘不上来，喘他进入肺内的氧气就少。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肺脏的血管呢，它就会关闭，不往那肺泡里啊进血了。
1: 嗯，
0: 停车场里就不进那么多车了。
1: 对，
0: 而这个时候你要注意很重要一点，我们全身的血液呀、啊、必须要通过肺才能再回到心，心脏是被肺包裹着的。
1: 嗯，
0: 也就是所有的车呀、啊、必须得通过肺的停车场才能再回到心。你这个停车场的道路全关了，全封了，没有卸货就把它封死了，车怎么样？
1: 进不去也出不来，
0: 进不去出不来了，就在这里就堵上了。所以说这个病叫什么？叫肺动脉高压。哎，就跟我们人得高血压一样，停车场前面血管都关闭了，压力太大，血通过肺过不去了。
1: 嗯，
0: 那肺动脉高压会造成什么？血液就会在肺之前呐、啊、淤血。
1: 嗯，
0: 堵住了，堵车了。哎，那肺的前面是谁呀？是胃。所以说就感觉胃胀，吃不下饭。
1: 嗯，
0: 这是什么呢？这就是肺心病。而在治疗的过程中，为什么我说肺心病的人你最好终生吸氧呢？
1: 嗯，
0: 我说了，是因为进入你肺里的氧气不够，血管才关闭的。所以说你吸氧干什么？可以把这些血管打开。
1: 嗯，
0: 原先一个地方是送了一车货，我再给你多吸进去一车，它就会多来两辆车。
1: 对，
0: 多来两辆车，那车来多了，路不就打开了吗？
1: 是的。
0: 所以说它可以治疗和预防肺病。
1: 那今天既然讲到肺病的情况啊，孙老师，咱就好好详细聊一聊。我们也发现现在比如说医院的呼吸科一进去，哎呦，咳嗽咳痰的啊、
0: 嗯、
1: 就大家也是手里拿着一个塑料袋这样的情况。再就是像您说的吸氧，或者说大家感觉用一些西药，哎，这个效果太短暂了。所以有一些朋友就想侧重啊，我用中药，有这个想法，但大家又不知道说用什么样的中药，怎么选择这个中药。
0: 实际上关于肺病多呀，跟大家讲很重要一点，肺病啊也属于老年病。
1: 嗯，
0: 因为什么？因为肺病啊它发展是有时长的。
1: 嗯，
0: 哎，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吸油烟会引起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抽烟也会引起慢性支气管炎、肺肿，对不对？
1: 嗯嗯。
0: 但是杨迪燕，你帮听众朋友们算个账。
1: 嗯，
0: 比如给大家例子，吸油烟吸一次两次

0: 会引起肺气肿吗？
1: 当然不会呀。
0: 会的。
1: 嗯，
0: 一般呢天天吸的也得吸个三四十年。哎，那天天抽烟的人，一般抽烟的都是二十年三十年之后才会发展成慢性支气管炎的。
1: 嗯嗯，
0: 还有个时间段的。
1: 对，
0: 慢的要四十年五十年才会发展成肺气肿。
1: 嗯，
0: 那你算一算，你二十岁开始抽烟，多大岁数才能变成肺气肿呢？
1: 哇，那保守估计怎么着也得是五六十这个年纪。
0: 而肺气肿要再经过七到二十年才能发展成肺心病。
1: 嗯嗯，
0: 就是说再算一算，到肺心病是多大岁数了？
1: 再往上加，那就可能是七八十岁。
0: 所以说，肺病啊，也是个老年病。
1: 嗯，
0: 肺病人多，很重要一点，人口老龄化。
1: 对，
0: 你过去呀、啊，卫生条件不好，治疗条件不好，人呢四十多岁的年没了，人五十多岁啊，身上长个也没发现，最后发现已经晚期，人就没了。
1: 嗯。
0: 所以这些人呢就没有发现他得肺心病了，因为他没活到六十七十人就没了。
1: 嗯嗯。
0: 但是现在呢我们大家条件
1: 都长寿啊，
0: 哎，长寿啊，你就活到了七十岁八十岁，那个时候才发现，哎呀，你得肺心病肺气肿了。
1: 嗯，
0: 哎，所以说这是第一个。而第二个是什么？就是如果呀你要有正确的治疗方法，我们呢会像肺心病的患者、慢性支气管炎、肺肿的患者寿命延长的。你原先得肺气肿了，我们说医疗条件不好，没有呼吸机，也没有 ICU， 也没有这么多好药。
1: 嗯，
0: 一个感冒就要命了，一口痰没咳出来就窒息死掉了，是很常见的。但是现在呢我们有更多的治疗方法，我得肺气肿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我还活着，所以说他病人又是越来越多。
1: 嗯嗯，
0: 哎，那第三个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香港为什么非常重视肺心病。大家记住，肺心病在人口致死率，尤其人口老龄化中，它在死亡病例排位中排在第五位。
1: 哇，也是很靠前的位置。
0: 你不要小看它呀。
1: 嗯，
0: 我们排在第一位的是谁呀？我们大家清楚，那脑中风。排在第二位的是谁呢？心肌梗死。排在第三位的是肿瘤。
1: 嗯，
0: 排在第四位的是严重的骨关节疾病。
1: 嗯嗯
0: 啊，那排在第五位的是谁呀？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
1: 嗯，
0: 而这个慢性肺病啊，它还跟其他病不一样，它会在一个特殊的情况下突然高发。
1: 哦，什么样的特殊情况？
0: 你比如流感流行的时候，天气突然剧烈变化的时候，这个时候医院呢呼吸系统疾病会突然间大量的爆发。
1: 嗯，
0: 而在这个时候会使老年人的死亡率在短时间内一天一两天之内急剧升高。
1: 嗯，
0: 这个我们大家呀前几年都有经历的。
1: 对，
0: 哎，我们也能感受出来。那再有一个肺心病重要的重视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啊，它严重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1: 嗯嗯，
0: 哎，你最起码的话，咱岁数大了，咱经常啊想溜溜弯出去打打牌，但是肺心病的人自残率要比心脑血管疾病高得多得多。
1: 嗯，
0: 哎，我就说了，脑中风的人呐、啊、还能啊挎个筐出去溜达溜达呢，躺在家里也有朋友啊儿女亲戚呢敢看你。
1: 嗯，
0: 但肺心病的人他动不了，一股冷风他就人就没了，
1: 受不了的。
0: 跟一个朋友聊天，这个朋友如果这两天得流感了，
1: 哇，那简直了，
0: 命的。
1: 嗯，
0: 哎，所以说他的特点什么？第一个不敢出门，第二个就是在家里外面来人他也不让，大门紧锁，
1: 嗯，
0: 拒绝会客。再有呢，我们说反复的感染发烧住院，肺心病的人住院的频率是高的，肺病的人，
1: 嗯，
0: 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肯定得住院去抢救的，所以说严重的影响了老年生活质量。而在肺心病治疗的时候，大家记住，中医治疗肺心病啊，它的原则两条非常重要。
1: 嗯，哪两条？
0: 一条是什么呢？就是啊，要化痰，一定要把痰排出去。
1: 化痰，嗯，
0: 哎，尽一切方法化痰。第二个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补肺，宣
1: 肺。嗯，
0: 哎，实际化痰也属于宣肺。
1: 嗯，
0: 所以说不管是补肺化痰，实际肺病重要的治疗，大家记住就两个字：宣肺。
1: 嗯，
0: 就是要

0: 肺里的脏东西啊能随时排出去。
1: 那大家对于肺病哈、不知道怎么治疗的，有问题有困惑的，都可以找孙老师帮大家来看病啊。孙老师可以给大家很的治疗建议。我们也发现啊，肺病好像不是很好去根儿。
0: 这个呀，我们先不说肺病好不好去根儿。
1: 嗯，
0: 肺病啊是被世界卫生组织评为呀最难缠的慢性病。
1: 嗯，
0: 就是在所有的慢性疾病中，不管是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还是类风湿，所有这些病中最难缠的，就是肺病。
1: 嗯，
0: 反反复复，没完没了，折腾你一辈子。有的人甚至七八岁就开始喘，一喘呢能喘到七八十岁。
1: 哇！
0: 哎，所以说这是它的一个特点。为什么肺病有这个特点呢？包括我刚才说了，肺病治疗为什么大家一定要记住两个字儿：宣肺。而宣肺又很难去根儿呢。
1: 嗯，
0: 肺呀、中医管它叫什么？叫焦脏。什么叫焦脏？娇气的脏。
1: 娇气啊、
0: 这是我们全身的娇气的一个器官。但是我要一说焦脏，强敌应该想的什么？这是温室里的花朵啊。
1: 啊，是的。你精心呵护它。
0: 哎，大家记住，它的特点呢是娇气，但它生活工作环境是所有全身脏腑中脏烂的。
1: 哇！
0: 我们甚至告诉大家，脏能脏到什么程度？
1: 嗯，
0: 它比你的直肠都脏。
1: 我的天哪！
0: 膀胱都脏，比你的手脚都脏。为什么？
1: 嗯，
0: 外界的灰尘、细菌、各种污染物质、接触进入我们身体，我们说这叫脏了。那你想一想，我们人体哪些脏器要跟外界环境去接触呢？主要是三个系统，第一个皮肤，第二个消化道，
1: 消化道，
0: 对不对？
1: 嗯，
0: 你吃进去的东西不也是外界的东西吗？
1: 是。
0: 第三个就是肺，
1: 呼吸呀，
0: 对不对？
1: 嗯，
0: 皮肤接触的紫外线、接触的光线、接触的空气灰尘，消化道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喝进的水，那肺呢就是我们吸进去的气。但是你想一想，如果你吃的东西不干净，我们会怎么样？生的东西我们可以把它煮熟。
1: 对，有方法。
0: 不干净了，大不了这顿饭我不吃了。
1: 是。
0: 没问题吧？
1: 对。
0: 对不对？皮肤怎么样？冷了我加件棉衣啊，热了我减件衣服。
1: 对，紫外线我可以穿防晒的衣服。
0: 对、
1: 嗯、
0: 大不了外面紫外线太强，像杨迪那我就不出屋就完事儿。
1: 是的。
0: 但是肺可以吗？
1: 它一分一秒都停不下来呀、
0: 这里空气不好，这屋里有硫磺味儿，你不喘气儿了？
1: 嗯，
0: 而且肺是从你出生，我们人的生命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1: 嗯，
0: 哎，我们现在家里抱孙子、抱重孙子，都会到产房等着。小孩出院的时候，医院会开一个出生证明，出生证明啊会写着这个小孩哪年哪月几点几分出生的。杨迪知道我这几分怎么算？是小孩露头了开始算呢，还是帮我转到肚里把孩子拿出来开始算呢？我告诉大家都不是。
1: 嗯，
0: 是从小孩第一声哭开始算。
1: 哦，
0: 为什么第一声哭开始算呢？
1: 开始真正的呼吸了，用肺来呼吸。
0: 对，那是他第一口呼吸开始算你的生命。
1: 嗯嗯，
0: 而我们人的生命什么时候结束啊？咱说点大家比较避讳的东西，死亡证明上写着哪月在一号几点几分。几分是怎么算的？不是心跳停止的时间，最后一口呼吸、后一口气儿的时间。
1: 嗯嗯。
0: 所以说，肺干活得怎么干呢？饭我可以一顿不吃不好吃，皮肤保护我可以一天不出门，但肺从你生命开始那一天，它不能停止一次工作。
1: 是的。
0: 而在这个时候，空气中不管有什么脏东西，它都得去工作。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说了，娇气的一个脏器要接触脏的环境，这个时候它出现慢性支气管炎肺肿的时候，病很难去根儿。
1: 嗯，
0: 我们就应该知道为什么了。
1: 明白了。所以现在咱看肺病的患者啊，一般病史都是很长。你比如说像我们台内有一个朋友，他是肺纹理增强，哎呦，经常咳嗽，但是没有痰，这毛病也很多年了啊，几十年了，治病没少花钱。我也想问问您啊，像这种顽固性的疾病到底该怎么治，用点什么药呢？
0: 首先一个肺纹理增强，我告诉杨迪我肯定肺纹理增强
1: 啊。
0: 哎，我再告诉你，你也肯定肺纹理增强。
1: 嗯，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城里人呐、空气污染重啊，
1: 嗯，
0: 明白吧？
1: 嗯，
0: 哎，细菌的脏东西，我们肺也很难保证把所有的脏东西都排干净。所以说呀，现在肺纹理增强，十个人中啊会有九个人，
1: 是很普遍的一个问题，
0: 对不对？但是肺纹理增强到底会不会引起上不来气儿、咳嗽，它是不是病因？
1: 嗯，
0: 这个你单纯肺纹理增强是没法判断的。这个同事他不可能得咽炎吗？
1: 哦，
0: 对不对？你这同事还有可能是个鼻炎、鼻涕腔子呢。
1: 这些都有可能。
0: 对呀，所以说他还有可能是有结核的，他有可能是过敏呢。这些都会咳嗽呀，你怎么一个肺纹理增强发现这个问题，就认为的咳嗽是肺纹理增强引起的？
1: 明白了，就是病因会有很多。
0: 对，就包括我们今天开始你说了那个血气分析能不能决定我吸氧，包括你说的肺纹理增强能不能判断我肺有什么病怎么治疗。
1: 嗯，
0: 我告诉你没有任何意义。
1: 嗯嗯，
0: 为什么？首先跟大家讲什么叫肺纹理增强，就是肺里啊有气管有血管，大家想着肺是一个大气囊装气儿的，
1: 嗯，
0: 这里也穿插了很多气管血管，你给这个气囊拍一张片子，这个气管血管是什么？就是里边的纹理。
1: 哦，
0: 明白吧？你这个纹理有可能是你气管脏了，
1: 嗯，
0: 也有可能是你血管充血，所以说的话它是定不了什么东西的，没什么大意义。
1: 嗯嗯，
0: 但更主要是什么，我们很多朋友身边朋友一定要记住，慢性肺病诊断的方法，第一个不是肺纹理增强，第二个更不是血气，
1: 嗯，
0: 是什么？是肺功能检查。
1: 嗯，肺功能的检测。
0: 对，包括呀，我判断咳嗽，你这咳嗽的判断方法是很多很多的，你一定啊要知道它到底什么原因引起咳嗽，不是拍一个片子就知道为什么咳嗽的，
1: 嗯，
0: 这样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1: 嗯嗯，
0: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肺纹理增强是怎么知道呢？做第二片或者 CT 片，也就是 X 光拍肺片诊断的。哎，我们大家知道 DR 和 CT 都是 X 光机，就是给你肺也照张照片。那我问杨迪，我现在给你看一个人的照片，你能看出他身体好不好，有没有力气吗？
1: 普通的照片我只能说看到这个人，哎，他的精神状态呀，大概一个方向，但你要说我透视眼能看到他有什么疾病，这我觉得是很难办到的。
0: 对，你看一张照片只能大概猜一猜他多大岁数，
1: 对，
0: 哎，壮实不壮实，
1: 状态怎么样，
0: 哎，状态怎么样，但是你说用照片看出来这个人有没有肝炎有没有心脏病，不现实。那 X 光 CT 是什么？就是拍照片啊。
1: 嗯嗯，
0: 而我们说肺功能检查是什么？看你肺脏能不能干活的。
1: 是的，
0: 我看你照片，我不知道你身体好不好。100斤重的杠铃，我让你举，我看你能举几次，我能不能判断你有没有劲儿？太能了。
1: 是的，
0: 哎，所以说肺病的检查、慢性支气管炎的检查、肺心病的检查，是用肺功能检查查出来的，
1: 嗯，
0: 不是肺 CT 查出来的。更不是 DR 就是普通的 X 光平片可以查出来，所以说你这位朋友啊，我告诉你很简单，你回去啊让他来找我，让他给我打个电话也行，
1: 那太好了，
0: 1分钟之内我就可以找到啊他咳嗽的原因，半个月之内我就可以让他咳嗽，
1: 那可太好了。这个问题困扰了他很多年，他一直是想要去改变自己这个身体的情况，但发现无从下手，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对，
1: 您要是能给他解决这个问题，那他会非常非常开心的。
0: 啊，对，嗯，没问题的，小菜一碟。
1: 其实和孙老师合作节目啊，不管是用药还是治疗方案，您都能帮我们指明方向。那刚才啊，导播也给我发了一个消息，这个患者一直想跟您通话，但是已经预约将近一个月了。正好讲到肺病，我把他的情况简单跟您说一下哈。他是高心病合并了老慢支。早起咳嗽30分钟，晚上8点呢要咳嗽1个多小时，白痰稀薄鼻干，想问问他这种情况要怎么样进行改善呢？
0: 这个问题啊还是让他给我打电话。
1: 嗯
0: 啊，为什么高心病啊是胸闷上不来气儿，会有肺水肿，
1: 嗯，
0: 我们讲过了是肺水肿引起的，水肿太过了水渗到肺里了会呛的咳嗽，对不对？
1: 嗯嗯，
0: 哎，而同时的话他有老慢支，肺内气管内有大量的细菌炎症，这些东西你必须得把它排干净。
1: 嗯，
0: 哎，你到底是痰黏排不出去，还是喘气儿太弱排不出去？
1: 嗯，
0: 而且它的特点是什么？早上起来晚上咳嗽，就是一躺下一起床 就咳嗽，
1: 对，
0: 小心点有没有鼻涕流下来呛的。所以说呀，你还向他打电话，我详细的了解他的情况，这个问题呀肯定好解决。
1: 嗯，好，我们反馈给这位听友啊。孙老师，最近这段时间啊，很多听友反馈骨病的问题，好多朋友说，哎呀，颈椎呀不舒服啊，腰椎呀有问题，膝关节不得劲儿等等。我们今天想请您在节目当中哈，针对大家伙特别常见的这些骨病，您给大家伙来梳理一下，分享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包括怎么样用药，存在什么样的误区，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关于这骨病的问题啊，大家反应不是一两天了，
1: 嗯，
0: 而且能反映出来的只是其中啊一小部分。
1: 嗯嗯，
0: 曾经啊我在香港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在珠三角地区开了呀三家医院，
1: 嗯，
0: 治啊颈椎病，
1: 嗯，
0: 腰椎病就可以了。
1: 嗯，
0: 我说你生意啊肯定啊比以前好，患者比以前多。
1: 嗯，
0: 他现在呀这个医院就治颈椎病，颈椎病腰间盘。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实际上很普遍的现象，
1: 很常见，
0: 很常见。这头晕呢、啊、已经啊治了好几年十几年了，治不明白，有的医生啊说是脑缺血，
1: 嗯，
0: 有的人说是眩晕症，哎，没办法，听说香港啊医理术水平高，来香港看诊，结果只要问两句就明白了，可以确诊了，
1: 嗯，
0: 颈椎病来的。尤其年龄大的朋友，他在认识上啊对于这个颈椎腰椎骨病的认识啊，他有一个非常致命的缺陷。
1: 嗯，怎么讲？
0: 我们说了，现在上岁数的人他最怕什么？他最怕残。
1: 对呀，这肯定会影响生活呀，
0: 拖累孩子呀。
1: 嗯，
0: 想健康长寿，那都有个前提条件，什么？
1: 嗯，
0: 我这活100岁，活90岁呀、啊，我得自己能照顾自己，
1: 对自己行动自如。
0: 对，我得自己呀、啊，能去买菜，我得自己能做饭，
1: 对，
0: 上厕所我得自己能去，残了之后怕呀，出不了门，甚至连吃饭、上厕所自己都做不了，
1: 都成问题，
0: 怎么办呢？就得让子女啊来照顾，或者请保姆。
1: 嗯，
0: 生活就没意思了。
1: 是的，
0: 更关键什么？拖累孩子。
1: 嗯，
0: 哎，所以说的话，他们怕的病啊就是中风。
1: 嗯，
0: 哎，就是因为大家心目中啊中风啊会让人
1: 留下后遗症。
0: 哎，那再有呢，就怕什么？怕心脏病，心衰之后啊也躺床上动不了，一动就上不来劲儿。
1: 对，
0: 哎，就得需要人照顾了。但是我要问大家一下。真正现在的老年人残了，生活不能自理了，
1: 嗯，
0: 你需要啊有人照顾你了，是什么病第一位？也就是说呢，我们平时身上会有很多病，一起多病，哪个病最后啊会让我们残？
1: 哪一个？
0: 我告诉大家，是骨病。
1: 骨病，
0: 因为骨病造成70岁以上的人呐、啊、不能过正常生活了，离不开人照顾了。
1: 嗯嗯，
0: 骨病它的数量比心脏病、中风加一起还要多。
1: 哇，这又刷新了大家伙的认知了啊！
0: 想一想，我们周围100个老伙伴，这里边心梗的能有多少个？不会超过2个的，这是有比例的。
1: 嗯、
0: 我们老年人心梗的发作率、发病率是2.5%，对不对？
1: 嗯。
0: 2-3个，中风能有多少？中风跟心梗的发病率也差不多。100个老年人中会有3个人因为中风残疾的。
1: 嗯。
0: 但是你看看腰间盘突出的有多少？
1: 太多了吧？
0: 哎，膝关节疼的有，走不了路的有多少？
1: 嗯，
0: 100个里边，我们说了70岁以上的，有60个都算保守的了，对不对？
1: 这数量很大啊，
0: 很大很大。而且更主要是什么？中风的人，大部分是可以生活自理的。
1: 嗯，虽然他费点劲，但是他可以做到自理，就慢一点呗。
0: 中风的特点是什么？是半身不遂啊。
1: 嗯，
0: 不给你留了一半吗？
1: 还有一半好使。
0: 对不对？你右手不能动了，你可以用左手吃饭呢。
1: 嗯，
0: 你拄着拐挎着筐，你也可以出去遛弯啊，
1: 可以走，
0: 大小便自己能知道啊。
1: 对，
0: 哎，那心脏病的人我们说不能平躺，但是你下地吃饭没问题吧？
1: 是的，
0: 你上厕所的话慢点走也可以啊。
1: 嗯，
0: 但是大家想想，如果是腰椎管狭窄腰托呢？
1: 干脆动不了了，
0: 他是截瘫呐。
1: 是的，
0: 是2条腿都动不了的，
1: 不听使唤。
0: 哎，而且是大小便失禁的，你连大小便都不知道的。
1: 嗯，
0: 中风啊是让你使拐， 腰间盘突出是直接让你上轮椅了，
1: 嗯嗯，
0: 甚至你连上轮椅的机会都没有。我们好好冷静下，看看八二。

0: 啊，就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呀、啊。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
1: 嗯，
0: 你看摔完跟头骨折了，过几天你会发现什么？刮骨锃了，
1: 嗯，
0: 人没了、
1: 嗯。
0: 老太太在摔跟头之前，心脑血管疾病都没有啊。
1: 嗯，
0: 早上呢还办公呢，结果第三天人没了。
1: 嗯，
0: 就是摔的跟头，结果24小时之后就去世了。
1: 嗯，
0: 这、
1: 嗯、
0: 种情况生活中太常见，
1: 很常见。
0: 所以说呀，老年人骨病核心问题被我们忽略了，而这个问题现在为什么越来越明显了、
1: 嗯、
0: 我告诉大家主要有三个原因。
1: 嗯，哪三个？
0: 第一个原因就是人口老龄化，这骨头啊岁数越大越脆，
1: 对，
0: 骨头啊岁数越大越容易变形，更关键是什么？就是劳损的累积。
1: 哦，
0: 哎，比如说呀，洗衣服自己也不喜欢洗衣机，就喜欢推板的。
1: 嗯，
0: 这个时候你的胳膊肩周炎就该来了。包括年轻人像杨迪，我就说了，天天玩手机，
1: 颈椎
0: 病就来了。
1: 嗯，
0: 劳损的累积，而劳损的累积，年龄老化、高龄化是直接相关的。
1: 嗯，
0: 为什么？我就给大家经常举这个例子嘛，因为这个特别说明问题。咱说一个农民是一个伺候庄稼的好手。年轻的时候一个人到地里去薅草，一天呢我们说三亩地一个人薅得干干净净的，
1: 嗯，
0: 回来腰酸不酸？
1: 那肯定难受啊。
0: 肯定酸。
1: 对，
0: 但是你看人回家呀，上了炕头准备点小酒，人喝完了之后睡一觉，第二天早上啥事没有了。
1: 嗯，
0: 三亩地薅完草腰酸都直不起来了，回去喝点小酒睡一觉没事
1: 了，
0: 第二天。
1: 嗯，
0: 如果你要换成一个80岁的人呢，自己挺勤快，想上地里干活，你别说三亩地了，一条垄沟走一半，就不是说回来腰酸的问题了，趴地下走不了了，家里就给你抬回来了，这腰一疼，可能就是一辈子了，
1: 嗯，
0: 再也起不来了。我们岁数大了之后，劳损的修复能力没有了。
1: 嗯，
0: 你随大家记住这一点，你随着年龄的增长，劳损肯定是越来越多的。
1: 是的。
0: 因为劳损它的持后性是非常强的。
1: 嗯，
0: 今天看手机没事儿，明天看手机没事儿，你看一个月，你一个月前看手机的损伤它还在呢。
1: 是，
0: 同时环境的损伤一样啊。
1: 嗯，
0: 现在的小姑娘啊喜欢漂亮，大冬天呢也穿个薄裤子，也不穿棉鞋，你想一想你爷爷奶奶父母会说什么？
1: 哎呀，你到老了你这个腿呀、啊、肯定会怎么怎么样的。
0: 对、嗯、为什么？你18岁腿着凉，到你80岁这事儿就全来，
1: 全找回来。
0: 哎，所以说你年龄越大，累积的这些损伤就越多。
1: 嗯，
0: 哎，所以说人口老龄化之后，劳损肯定会爆发的。
1: 嗯嗯嗯。
0: 而第三个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滥治，没有正确的治疗方法。哦、我们大家呀，一骨质疏松一骨折就干什么？就俩字儿，
1: 嗯，
0: 补钙。
1: 补钙。
0: 哎，好像这补钙呀是万能的。骨头疼也补钙，骨头折也补钙，骨头变形也补钙。
1: 嗯，
0: 反正啊是有点什么事儿就补钙。但是我要跟大家说很确切的一个，这是科学的一个结论。
1: 嗯，
0: 补钙对于老年人的骨质疏松、骨质退化这些劳损是毫无意义的。
1: 哦，嗯，
0: 女性的老年朋友，
1: 嗯，
0: 我问大家一件事儿。你小的时候，50年前、60年前、70年前，你补过钙吗？
1: 哇，那时候也不具备那个条件啊。
0: 你能天天喝牛奶吗？
1: 不可能啊。
0: 你能天天喝骨汤吗？
1: 嗯，
0: 哪有那条件呢？能吃饱饭就已经不错了。耽误你长个儿了吗？
1: 没有。
0: 你骨头一天天在长，钙需要量大不大？
1: 嗯，
0: 肯定大呀。但是你也长起来了，你也没少长一块骨头啊。
1: 对。
0: 你长个的时候你也没有骨质疏松啊，尤其是女性的，我说了，你怀孕的时候你补钙了吗？
1: 嗯，也没有。
0: 50年前40年前咱哪有条件补钙呀、啊、咱还蹬着二八自行车上班呢。
1: 对。
0: 对不对？顶着大肚子上班呢。也是家里人有什么吃什么，最多的话能给自己呀、啊、加两份肥肉，那就算改善生活了。
1: 是的。
0: 吃俩鸡蛋那就已经条件非常不错的了，哪有天天补钙的。但是我问你，生出那孩子少骨头了吗？有骨质疏松吗？没有啊。
1: 对，
0: 我们小孩在母亲肚里是第3个月开始长骨头的。

0: 到第八个月的时候骨头已经长完了，
1: 嗯，
0: 不到半年的时间你的肚子里就长了完整的一套人类的骨骼。
1: 哇，
0: 而这个骨骼质量是非常好的，出生小孩骨头是最好的骨头，
1: 嗯，
0: 他的钙是母亲给的，你没有补钙也够了，
1: 够用，很充足。
0: 那你现在的话你七十八十了你还长个吗？
1: 那不可能，
0: 你再抽抽啊。
1: 对，
0: 你也更不能怀孕了，你怎么反倒缺钙了？
1: 嗯，
0: 这个道理大家想一想。那实际上我们老年人为什么骨子里钙没有了？是钙流失了。
1: 钙流失，
0: 对，而不是我们缺钙了，
1: 嗯，
0: 更不是我们吃的钙不够了。你如果钙流失不解决，你补钙有意义吗？
1: 补多少它照样流失多少。
0: 对，那不就像说你往筛子里倒水一个道理吗？
1: 对，
0: 你拿一个箩筐，箩筐里没有水，你往里倒水
1: 存
0: 不
1: 住的，不
0: 可能有水的，你这边到那边就漏了。你最多的补出什么？钙化，
1: 嗯，
0: 结石，骨质增生，真正缺钙的骨头还是空的。
1: 嗯，
0: 所以说你治疗方法出现了严重错误，这三点就会造成什么？我们现在骨病的问题变得非常严重。
1: 明白了。
0: 而这个非常严重的骨病问题，只有一半的人在反映说，哎，他的骨病很严重了。而另外一半人呢，他明明是骨病，他在当其他病治。
1: 嗯，
0: 我跟大家说，我就曾经碰见一个患者，这个老太太呀，年轻的时候有偏头痛，
1: 嗯，
0: 岁数大了之后呢，还是半拉脑袋疼，同时又添毛病了。
1: 嗯，
0: 怎么的？血压开始高了，而且经常会心慌。开始所有医生啊就给他诊断什么固定套路，头疼给诊断了脑缺血，
1: 嗯，
0: 心慌给诊断了心肌缺血。
1: 嗯，
0: 我想大家所有的听众朋友一想，头疼心慌肌肉醉肯定是诊断这俩病。
1: 对，
0: 所以说就按照动脉硬化，按冠心病，按脑缺血腔梗来治，结果整整看到呀，从72治到75没有任何效果。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有朋友说了，你是不是焦虑症啊？你是不是衰弱呀？哎，这家属儿女也说了，你说老太太你是不是邪乎啊？天天这么闹人呐？
1: 作人是不是以为这样？
0: 哎，就是你是不是被这作人呐？你是想让姑娘儿子来看你，还不好意思说，你就说天天自己这儿难受那儿难受。
1: 嗯。
0: 哎呀，你说这老太太就委屈呀、啊，就说呀、嗯，我是真难受啊，
1: 真不舒服、
0: 啊，我是真心慌啊，像小兔子在心里啊、哎、来回蹦啊，那心呐、啊。然后从嗓子眼蹦出去了，
1: 嗯，
0: 而且我是真头晕呐、啊，真是天旋地转呐、啊，站都站不住，坐都坐不住，一头晕就得马上在床上躺着，不敢动换，一动换呢、啊、人就晃，
1: 嗯，
0: 最后也大小便都失禁了。
1: 哇，
0: 他说我这能是作人，能是装吗？好在啥呀，老太太呀，她是那个好儿媳妇儿，
1: 嗯，
0: 哎，你看儿子姑娘埋怨她，这儿媳妇说这是妈情况不对，不是作人。这老太太可能真有病，
1: 嗯嗯，
0: 怎么办呢？就把老太太呀、啊、带到香港来了，
1: 啊，去瞧瞧。
0: 到了香港，我一看呢，问了两句话，诊断就出来了。
1: 嗯，
0: 第一个，老太太年轻的时候漂亮，文工团的大高个儿，1.67米，七八十岁人年轻时候1.67米已经很高了，
1: 大个儿。
0: 哎，我见的时候告诉你，老太太顶多呀也就1.63米。
1: 哎呦，缩了，
0: 瘦瘦了，
1: 嗯。
0: 哎，那第二个呢，老太太年轻的时候头疼啊，她是额头，
1: 嗯，
0: 而且都是什么一来月经就痛，这是典型的偏头痛。
1: 嗯、
0: 哦、但是现在的头痛是什么？是后脑勺痛，
1: 变位置了，
0: 也是偏侧的，就一面长头发的地方痛。
1: 哦，
0: 再有一个什么，一头晕的时候不敢转头，不管低头不敢抬头，
1: 嗯，
0: 一转头一低头一抬头马上就天旋地转。所以说为什么大小便失禁在床上了、啊、不敢抬头啊，他怎么上厕所呀？
1: 嗯，
0: 哎，所以说当时我就跟老太太说，老人家呀，你是严重的劳损骨质疏松引起的颈椎病。
1: 哎呦，终于找到根儿了，找到问题了。
0: 对，当时啊，他的儿媳妇儿子在旁边就问我，怎么是颈椎病呢、
1: 嗯、
0: 老太太心确实慌啊，血压高，而且是脑袋的病啊。我说咱们都知道大腿后面疼，小腿肚子疼，我们说这叫什么？这叫坐骨神经痛。
1: 嗯，
0: 一说坐骨神经痛，咱们大家不是医生都知道腰椎间盘突出。

0: 因为坐骨神经这片它归腰椎管，
1: 是的，
0: 它是从腰椎发出来的，后脑勺这根神经叫枕大神经，它是从颈椎发出来的。
1: 哦，从颈椎发出来的。
0: 对呀，你腰间盘突出了会引起腿痛，颈椎间盘突出了不是脖子痛，是后脑勺痛，道理是一样的，怎么能按脑缺血滞呢？第二个我说了，心跳是归大脑管的，我们全身饿饱大小便都是归大脑管的，大脑管心脏得用神经管呐，我们说得有根电线呐，
1: 对，
0: 这个电线不得从脖子走吗？它不从脖子走，它怎么下来？它得走脊髓呀，脊髓在哪儿？脊髓不在颈椎里包着呢吗？
1: 明白了。
0: 你颈椎如果歪了，它不就会刺激到这个脊髓吗？刺激到脊髓，刺激到了你管神经这根电线，所以说你心跳就乱了。你血压也是这个道理啊。为什么腰间盘突出的人最后会大小便失禁呢？也同样的道理啊。你全身所有的控制系统跟大脑断了。我一说明白了，这种病啊，要解决什么问题？一个是修复劳损，一个是恢复骨质。它升高缩短，就是典型的骨质啊，压缩了。
1: 对。
0: 这老太太骨头已经稀松了。大家记住，钙是什么？骨头硬得有钙，但是钙呀，它是溶于水的。哎，我们生活中有一个非常常见的常识，过去咱烧自来水的时候，水壶时间长了会怎么样？
1: 有水垢。
0: 水垢是什么？水垢是钙呀。
1: 就是钙质哈。
0: 水垢就是碳酸钙。
1: 嗯。
0: 那大家想，烧水水壶中的钙是哪里来的？自来水里的。
1: 对呀。
0: 那也就是自来水里是有钙的，我们看到了吗？
1: 看不到。
0: 看不到。
1: 嗯。
0: 感觉到了吗？感觉不到。
1: 嗯。
0: 它是经过加热之后，它被固化成碳酸钙，我们才能看到水垢。必须得加热。那血能加热吗？
1: 不能。
0: 不能的。血也是水呀。
1: 嗯。
0: 所以说血里的钙它是固定不下来的。你吃了钙片，最后随着尿就走了。
1: 又排出去了。
0: 那你去怎么样才能让它去骨头里啊？你必须骨头把它固定住，把它抓住，
1: 留住，
0: 不能让它在血里水里待着，
1: 对，
0: 它才能被控制到骨头里。这个叫什么叫螯合？钙的螯合物。什么叫螯合物啊？螯是什么呀？杨迪学文的应该知道啊。
1: 嗯，
0: 大螃蟹
1: 啊，
0: 对不对？就是我们骨头上啊，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成分叫胶原细胞。
1: 嗯。
0: 哎，这骨胶原呢，就像一个个大螃蟹，它在骨头上啊，伸出它的钳子和腿儿，抓住你血中的钙分子离子，把它固定到骨头上，骨头上才会有钙。你老年人的骨头啊，你显微镜一看，像蜂窝似的，都漏了。
1: 对，
0: 漏掉的是什么？它记住，漏掉的是骨胶原。
1: 哦，
0: 螃蟹没了。
1: 嗯。
0: 螃蟹没了，谁还去抓钙呀？钙也跟着
1: 一起都没了，
0: 这就叫骨质疏松。
1: 嗯，
0: 哎，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有很好的我们老总告诉我们的方法，劳损怎么治？补骨，而骨胶原补充帮你把钙固定，两套方法制成之后，我印象非常深。
1: 嗯，
0: 这老太太呀，三个月之后送了一个我喜欢的东西。
1: 什么？
0: 锦旗。
1: 哎呦，您是接的太多了吧。
0: 哎，我不喜欢挂锦旗，我的诊室啊都是摆书的地方，看病的地方，医术我没有必要用锦旗来展示。
1: 是的。
0: 三个月之后我自己坐飞机来香港。
1: 哎呦，
0: 子女忙，儿媳妇也忙，不能陪她，自己坐了三个小时的飞机过关，找到我的医院来送锦旗，
1: 表达谢意。
0: 哎，送锦旗表达谢意，当时说的一句话，
1: 嗯，
0: 我印象特别深，我必须要亲自来给你送锦旗。
1: 为什么呀？
0: 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因为你终于把我装病磨人这个帽子
1: 摘掉了，
0: 摘掉了。
1: 嗯，
0: 你为我洗了不白之冤。
1: 嗯，
0: 我现在呀，头也不疼了，也不头晕了，心率也正常了。姑娘、儿子、女婿、儿媳妇、孙子都知道我得的是什么，颈椎病。
1: 嗯，
0: 我是骨质疏松。我的颈椎病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啊，

0: 为儿女缝衣服，上班干活养家糊口，劳损累出来的。
1: 嗯，
0: 所以说现在我的儿女对我所有的态度啊全变了。哎，所以说现在病好了，老太太也没问题了，她说我们现在全家呀子女啊都要把我当成宝供着了。
1: 嗯，加倍的好。
0: 老太太说我也不需要，我现在能走能撂没问题了，我哪儿都没问题。
1: 生活能自理了。
0: 对，所以说呀我这帽子摘掉了，你等于重给我一个家。所以说这个锦旗我一定要亲自送过来。
1: 嗯嗯，
0: 平时啊在做门诊的时候确实看到太多太多的患者呀，可能什么头晕、心脏病、胃病、大小便的问题，实际啊是骨病引起的。
1: 嗯嗯，
0: 骨病治疗起来呀，我告诉大家特别简单，尤其这种劳损退化性的骨病。
1: 嗯，
0: 这个跟扭伤了，跟我们说各种炎症风湿啊
1: 还不一样。
0: 哎，修复劳损它有个非常好的方法，
1: 嗯，
0: 补骨的方法。
1: 补骨，
0: 甚至补完骨胶原你不用补钙，咱正常饮食够了，
1: 摄取的钙是有的啊。
0: 对，所以说骨病的问题现在告诉大家已经是我们老年人生活寿命影响排疾病了。
1: 嗯嗯，
0: 哎，大家记住，因为骨病残疾的人要比因为心脏病中风残疾的人加在一起还要多。
1: 是的，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正视骨病。而在骨病治疗的时候确实有很多很多问题，我们大家呀处在一个很严重的误区之内。
1: 嗯，
0: 比如我说了颈椎病，一问哎我颈椎不疼啊，那我在这里也跟大家讲颈椎病怎么鉴别。后脑勺长头发地方的头痛，这个地方是归颈椎管的，叫枕大神经痛。耳朵后面耳朵的疼痛是归枕小神经管的，也是颈椎的范围。
1: 嗯，
0: 这都是颈椎病的痛。那同时管你全身心跳、呼吸、大小便所有的神经，大脑都要通过颈椎这里控制身体的。而颈椎是神经下传中细的一段，
1: 嗯，
0: 它是一个咽喉要道。所以说当你颈椎出现间盘突出，骨头的曲度改变的时候，心脑全身任何一个脏器血压都有可能会出现问题。所以说你的身上啊，不管是心慌还是血压高还是头痛还是头晕，当你发现你用常规治疗方法效果不好的时候，
1: 嗯，
0: 你一定要试试补骨疗法，
1: 往这方面想一想啊。
0: 哎，你要试一下它是不是颈椎病引起的。而且我们很多朋友啊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
1: 嗯，
0: 骨质疏松的问题。那我跟大家讲，骨质疏松不是缺钙，是你留不住钙，没有抓住钙。而骨质疏松的诊断我告诉大家是不需要花钱的。
1: 啊，
0: 哎，我们现在很多人呢体检的时候都超声或者用 X 光去查骨质疏松。大家记住，超声查骨质疏松它的临床复合率是非常低的。这个在香港啊是属于不承认的检查。
1: 嗯，
0: 那你拿来超声的检查结果你跟我说骨质疏松，香港医生啊他不会看的。
1: 嗯嗯，
0: 哎，这个东西啊没有用。那 X 光啊，第一个它有一定的呀临床的意义，但是我跟大家说过 X 光咱做的呀还是越少越好。
1: 嗯，
0: 更主要什么，有更好的方法来鉴别骨质疏松。今天大家记住这三个骨质疏松的鉴别方法，不用花一分钱，它的诊断复合率也就是它的准确性要比你做任何检查都可靠。
1: 嗯，
0: 特别简单。第一个是什么，就刚才我说蒿草的事儿。
1: 嗯嗯，
0: 叫疲劳性头痛，就是我们身上的胳膊腿前胸后背这些地方干活之后出现不正常的疲劳性头痛。什么意思啊，为大家举个例子，收拾一个房间，年轻的时候家里啊50平米的地，趴地下用手去抠，用牙刷去刷。
1: 嗯，
0: 现在呢拿个大拖布在那拖地，拖两下就腰酸背痛，同样干活力不从心了。过去呀，我们说了扛5斤大米上3层楼没问题，现在扛5斤的大白菜上1层楼腰酸背痛，这些都属于什么疲劳性头痛。
1: 嗯，
0: 主要是腰痛、背痛、胳膊痛、腿痛，干点活就痛，什么问题？骨质疏松了。
1: 嗯，
0: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刚才我们很多老年人，我说了体检的时候有用都不查，没用的用查了一大堆。要为什么我特别反对体检？我告诉大家，体检的时候一定要测身高。
1: 测一下身高。
0: 对，大家记住，你现在的身高比你25岁的身高缩短了，如果超过2厘米，就可以确诊你骨质疏松了，你骨胶原不足了，
1: 定性了啊。
0: 哎，就可以定性了。你25岁的时候1米6，你现在1米58，骨胶原
1: 流失了，
0: 你的骨头压缩了。
1: 嗯，
0: 已经有明确的骨质疏松了。而这种骨质疏松已经对你身体开始造成损伤了，2厘米。如果要是缩短超过5厘米，说明什么？年轻的时候1米6，现在不到1米55了。
1: 嗯，
0: 超过了5厘米，我告诉大家，驼背了。驼背的结果是什么？大家记住，会压迫你的气管，压迫你的心脏。所以说，当你身高缩短超过5厘米，大家一定要注意，是骨质疏松引起的胸闷。是骨质疏松引起的心慌。
1: 嗯，
0: 第三个是什么？叫非正常骨折。健康人，骨质正常的人，从1米高的地方掉下来不会发生骨折。
1: 嗯，
0: 但如果你是平地摔跟头，甚至打个喷嚏就骨折了，你是骨质疏松了。
1: 哎，
0: 第三条，疲劳性头痛、身高坐短、非正常骨折，只要有任何一条，就可以确诊骨质疏松，证明你骨胶原已经不足了。
1: 您看哈，我接到不少咱听友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啊，大家都很关注这个心脏的健康，不论是年轻的子女还是老人家啊，大家都知道这是个大事儿。有的时候吧，大家也会觉得说，哎呦，我这个心脏出现点什么什么样的症状啦，我应该怎么办？我是吃药啊，还是去医院做检查呀？去做检查应该查什么样的项目？其实很多朋友对这个啊，没有一个特别清晰的了解。所以我也想今天请您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伙儿详细来说一说哈，心脏的健康相关的检查，您给大家伙儿科普科普。
2: 这个没问题哈。
1: 嗯。
2: 哎，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哈，香港医生做检查，第一个，他就是做的检查必须得有用。
1: 哦，有用的。
2: 对，没用的检查他是不给患者做的。就是你给患者开检查阳性率，比如说我怀疑这个人是不是脑子里长东西了。
1: 嗯。
2: 应该做什么呀？应该做，CT 去检查。
1: 对。
2: 结果呢，我这个医生呢，我开了1万个 CT， 里边发现了有1000个人里边长东西了。我开出单子的阳性率是10%。
1: 哦，这么个意思啊、
2: 哎
1: 哦。
2: 但是呢，你是还有医生呢，就是他开10000个单子里边，才发现1个2个里边长东西了。
1: 嗯。
2: 那他的阳性率就是1%。
1: 哦哦。明白了。
2: 也就是什么？他开检查没有目的性，
1: 嗯，
2: 那个实际不客气说开检查，
1: 嗯，
2: 有没有用，这是第一条。第二个，对身体有没有害，对不对？
1: 对。
2: 什么样的检查才是该做的呢？大家记住很明确的，我有几种情况我是绝对不开的。
1: 嗯，
2: 第一个，你诊断很明确了，你是这个病或者是不是这个病，我已经判断明确了，那我就不会给你做相应的检查。
1: 嗯。
2: 哎，你说你找我来，你说啊，我头疼，我怀疑我脑子里长东西了。
1: 嗯，
2: 那我问你，你头疼是不是24小时头疼？
1: 哎，要问诊。嗯，
2: 哎，是不是天天都疼？
1: 嗯，
2: 那你要告诉我说不是啊，你说我这生点气我就头疼，我玩手机玩多了我就头疼，
1: 这很明确的原因了。你
2: 的头疼，
1: 哎，
2: 就是我的头疼不是天天有的，也不是24小时的。
1: 嗯，
2: 那我就告诉你，你肯定不是脑子里长东西了。
1: 对。
2: 因为脑子里长东西会一会儿疼一会儿不疼吗？多么简单的道理啊。
1: 嗯，
2: 它得必须得是持续性的，大家想是不是这回事儿？
1: 是的。
2: 你跟我说，哎呀，真的，我这头疼啊，我这一到天天晚上我就头疼。
1: 嗯，
2: 我眼眶疼，太阳穴这个地方疼、一到天天下午晚上就开始疼，
1: 特定的时间
2: 早上就好了。
1: 嗯，
2: 那我就怎么办？那我就告诉你很明确的，我说你去测测视力去。
1: 哎，
2: 你是眼睛的事儿。那你再有人找我头疼，就是每天一早上起来就头疼，哎，就在额头这个地方闷闷的疼。
1: 嗯，
2: 那你去查什么？你做 CT 也可以，你别做脑 CT， 你去做鼻窦的 CT， 那就鼻窦炎嘛、
1: 哦。
2: 所以说你这样的话，检查阳性率它就高很多，
1: 嗯，
2: 检查就要少很多。
1: 嗯，而且这检查是很有意义的啊。
2: 哎、对对，就是、而且就是说，我已经明确你是这个病了，我也不做这检查。
1: 嗯，
2: 为什么？哎，你说我这个每次的这心脏啊疼痛5分钟， 一走路走快了我就疼，
1: 嗯，
2: 哎，休息一会儿它就好，好一会儿再走快了。

0: 是害他的。
1: 嗯，
0: 那这是典型的劳累性心绞痛啊。
1: 嗯嗯，
0: 我就给你治心绞痛就完事儿了呗，我就没有必要再给你去做造影，做心脏的核磁共振，
1: 对，
0: 这些检查我就不会做了。
1: 对，好的，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您知道吗？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
4: 研究发现啊，35岁以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2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控糖，糖尿病的风险能直接降一半还多。
3: 建议您35岁以后就开始控糖，坚持日常运动。
5: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5: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河南戏曲广播。
7: 河南戏曲广播，
5: 传统文化最先锋。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

做菜还不算，面案子更是不简单，四面发面水汤面，豆面炸面棒子面，鸡蛋肉丝前锅面，拉面烩面刀削面，凉拌面热干面，空心面实心面，金丝面银丝面，阳春面麻辣面，炒面焖面油泼面，那真是又淡又甜又酸又咸又上又辣，筛选味美。

0: 鸡儿他都送到我手里边，天不黑他早早就把那床铺好，他钻进被窝，我睡在床下边。
1: 啥呀？
0: 啊，那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戏曲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

万口收，恩恩怨怨从此休，千口收万口收，三从四德不再收，千口收万口收，千一分的状态口，千口收万口收，自己修路。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注意哈。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哎呀，不好，我的脚痛风病又犯了，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2: 预防痛风，日常要少喝浓汤酒水，少吃海鲜动物内脏，清淡饮食，多喝水，坚持适度运动，规律作息，不熬夜，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远离痛风困扰。
1: 讲得非常好啊！
3: 戏曲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
4: 大嫂。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戏曲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
2: 你这个薄情寡义！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叫罗小

坐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拉铁骨，我那金汤鹰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功，老臣前边打

0: 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没得听。

0: 要紧，皇帝我手忙脚乱乱，我那就洗衣来，乱了呢，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风光啊头上戴。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三娃那娘那脚你吹吹，吹给太太头，
1: 吹完都吃不上。

想当年，紫金冠前。

谢谢。

穿，买一百他有何用？他一不能提杯干，他压二不能夸马。

情。

信你。

串了，我唐书凡难道

关。

爸爸，

0: 天我们请来了胡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胡老师。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大家好。养生大家葛洪曾经说过一句话，一言之善贵于千金。什么意思？

人的语言太有力量了，我们说出去的话就是我们心中的想法，我们说出去的话必然会影响我们的行为。所以提醒大家，说话要讲究分寸，要善言善行，尽量不说噎人的话。这一点古圣先贤做得很好，很多名人名言让人终身获益，给人力量，甚至让人有新生的感觉。这就是善言的作用，孔子的《论语》就有这个作用，它既可以鼓励人，也可以指引人，还可以在很多方面帮助人。三字经是这样评价《论语》的：论语者20篇，群弟子记善言。啥意思呢？论语这本书共有20篇，是孔子的弟子们记载的有关孔子言论，是一部书，而这些言论都是能够让人获益的。那么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我们也能从中受益呀。大家不要认为《论语》离我们生活很远，其实《论语》中的每一句话对我们的生活都有帮助。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告诉我们要学习。有的人说，我都多大岁数了，还学什么习？我说的学习，不是一定要学书本知识，就是学习。学习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现在听节目，听电台里的课，不就是学习吗？学习不挑场所，我在学校带研究生带博士，这叫学习。我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知道的事儿，也叫学习。您看我的节目，理解我说的话，甚至照我说的去做，就是在学习。这个道理在《论语》中早就讲了。《论语》不仅教人如何学习，还教人如何做人。老年人岁数大了，关于如何做人无用别人教，但是我们读《论语》可以拔高自己的人格，提升自己的境界。《论语》讲，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啥意思？是告诉我们做人要严于律己，有自律精神。在孔子看来，我们时时刻刻都要有一颗自我反省的心。看到有德行、有才能的人，就向他学习，争取到达他的水平；见到没有德行的人，用他做参照，看看自己是否存有同样的问题。比如说，有的人总愿意和老伴吵架，吵完了，你如果能够反省一下自己，发现自己的错误，那么还能总吵吗？张嘴吵架的人都是认识不到自己有错。同样的道理，如果你身体出了小毛病，你自省一下，及时去检查，没准儿就避免了大病。

如果你一笑而过，说不上哪天积小成多，小病拖成了大病，还在那怨天尤人呢。生病是自己有错，自己没重视自己，所以我们需不需要自省呢？需要吧，人人都需要，不能倚老卖老。我今年87了，我还自省呢。我每天睡觉之前，我都反省一下自己。今天的课讲没讲好？哪块哪个点没说明白？下回改进，我都反省。我希望大家也养成这个习惯。但是反省的话是反省自己，别惦记别人。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的家长自己当初学习不好，天天要求孩子，让孩子考试一定要考第一，考99分都不满意，必须要拿100分，你自己都没做到过，您非得要求孩子，这样的家长就很气人。我的听众都是爷爷奶奶辈儿的，我希望爷爷奶奶们不要参与这种事儿。咱们的子女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是他们做是他们的事儿，我们不要助长这种气焰，这样做是不对的。对别人要求严格，对自己宽容，很不公平啊。所以我们要学会宽以待人，要学会替别人着想，自己能做到再要求别人。有的家长天天捧着个手机看那些没用的东西，却要求孩子做题背课文，背到半夜12点，这么做是非常不公平的。您要是真的为孩子好，您就把手机扔一边，您跟他一块学习，提高学习效率，这是称职的父母。这是学习这一块，还有该如何养生。《论语》教会我们很多东西，包括养生。孔子他老人家是中国古文化的集大成者，被后人尊崇为孔圣人。但在当时，孔子一生并不得志，历经战乱，颠沛流离。然而就在这样大背景下，医学不太发达，人均寿命不到30岁的春秋战国时期，他仍活到了73岁。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会养生。养生首先就要求吃肉要少，这也是我一直提倡的。我平时就吃素，坚持20多年了。《论语》中是怎么说的呢？肉虽多，不使胜食气。意思就是，席上的肉虽然多，但不能超过吃饭的量。这明确地告诉我们，肉要少吃。但是，到了现在，我们生活条件提高，几乎是每天都离不开肉，比如吃火锅、吃烧烤，全是肉，这点就很不可取。
特别是我们老同志们更要注意，一定要少吃肉，特别是牛肉。牛肉中含有大量的饱和脂肪酸，会增加血液中的胆固醇含量，多量食用的话，身体消化不了，最后这些个杂质聚集到血管内，慢慢的附着在血管壁上，就会形成斑块，不知不觉间动脉硬化形成了。为什么现在心脑血管疾病明显比二三十年前多很多，并且成为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因为吃就占很大的因素。那我呢，就建议大家，您最好吃素。如果完全吃素做不到，我也不是一下就全吃素的，也是有过渡阶段的。那么您现在如果忌不了，可以吃肉，但是成年人一天吃肉最好不超过二两，就相当于两个鸡蛋大小。如果是胖人的话，肉量还要减半，再吃就脑中风了，一定要控制自己的欲望。孔子提倡在饮食中有八不食，食谬而食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湿润不食，不食不食，格不正不食，不得其将不食，孤酒侍服不食。啥意思呢？粮食陈旧了不吃，鱼和肉不新鲜了不吃，不新鲜的蔬菜不吃，食物变颜色了不吃，食物变味儿了不吃，烹调不当的食物不吃。比如有时炖肉时忘了时间，把肉烧糊了，咱就别吃了。腌制或者储藏的食品不吃，反季节的食物不吃。《黄帝内经》中有一句话叫做思岁备物，就是说要遵循大自然的阴阳气，采备药物食物。这样的药物食物得天地之精气，气味醇厚，营养价值高。如果不是应季的食物，它就没有那个季节的特性，那么它的健康价值就会因此改变。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现在社会中的确已经被反季节的蔬菜和水果所包围，而且已经没法再离开它们了。在食用反季蔬果时，应注意阴阳平衡。比如说，现在这个时节，就少吃寒凉的食品，内外都寒，身体会受不了。还有一点就是，佐料放的不妥的饭菜不吃。比如说，放了太多的盐，口味重了，这样危害就很大。血管是首当其冲的，因为我们每天摄入一克食盐，就需要多出111克水与之配比，形成生理盐水的渗透压，储存在组织中，这会导致血管中的水分增加，这样血管壁所受压力随之增大，
时间久了

0: 就对血管的弹性有一定的损伤，并且形成动脉硬化，而且会直接诱发高血压。所以我们做菜一定要注意口味的调节，适中最好。最后记住一点，吃饭睡觉不要说话。我们现在都说食不言寝不语，论语中讲的是食不语寝不言，其实是一个意思。
1: 复方滋补力高胡家老膏，垂询电话400-627-3099 400-627-3099。
0: 孔子吃饭时绝不会和弟子探讨问题，不仅是因为礼仪，还关乎健康。吃饭时说话容易噎着，食物进了呼吸道，甚至可危及生命。另外，边吃饭边说话，食物还来不及细嚼就被咽下去了，会增加肠胃负担。对于消化功能不好的人来说更是如此。边吃边聊，不仅吃饭时间长，还意识不到饱的感受，吃着吃着就吃多了。这个习惯对身体非常不好。寝不言的道理就更简单了。在睡觉的时候，大脑需要安静下来，但如果继续谈话讨论问题，就会使大脑兴奋起来。这样的话半天睡不着觉，影响睡眠质量。以上我说的这几点有几个人能做得到呢？很少，甚至有的人连一点儿都做不到。所以现在得病的人很多呀，老年慢性病非常多。虽然我们现代医学发达，但是身体可不是铁打的，经不起咱们祸害，更何况铁还上锈呢。所以我们的健康都是我们自己折腾没的。我刚才讲的《论语》中提到的生活习惯，如果做不到，最伤害的是我们身体哪个部位呢？是血管。长时间的不良生活习惯是伤害血管的主要原因，而且血管保护的好不好直接影响你的寿命。不仅影响人的生命的寿命，还影响人的意识的寿命。健康的血管是光滑的、干净的、有弹性的。每个人出生时血管内皮都是光滑干净的，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血液中的脂肪和胆固醇逐渐沉积，使血管内皮逐渐增厚。大量的中老年人由于血管硬化，血管腔变窄，出现这样和那样的衰老症状。很多人出现这些症状并不知道是血管出了毛病，认为是人老化的一种正常现象，实际上是血管的老化引起，也就是我们常说到的动脉硬化。在我们身体内部有三个地方最容易动脉硬化，一是心脏动脉硬化，二是脑组织的动脉硬化，三是颈动脉硬化。心脏动脉硬化

导致心肌梗塞猝死，而脑动脉硬化会导致脑溢血，颈动脉硬化会造成脑组织缺血缺氧，时间长了会导致脑萎缩。如果颈动脉硬化斑块脱落，会阻塞动脉血管，造成失明、偏瘫，甚至危及生命。因为颈动脉较粗大，血液直接供应脑组织和五官等重要器官。当颈动脉硬化出现之后，会随时造成脑组织缺血、缺氧。有时候我们自身感到头晕、目眩，思维能力明显下降时，不要只顾及到血压的问题，有可能是颈动脉硬化已经出现，而且长时间颈动脉硬化会导致脑萎缩。脑萎缩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老人的意识模糊了。人活着得有意识啊，没有意识就跟行尸走肉一样，很可怕，比让人死掉还可怕。脑萎缩就是老年痴呆。一提到老年痴呆，很多老同志们都会感到恐惧，宁愿自己活得岁数短一些，也不愿意最后落个老年痴呆的下场。为啥？因为老年痴呆让人活得没自尊，会让人忘了最亲近的人。其实早在2012年9月份，我们医院联合电视台就发起过两项倡议，我也参与其中。主要内容是什么？一是为老年痴呆证明老年痴呆这个病可治，通过传统的中医手段是可以治疗的。西医的方法一般都不好使，所以家里如果有老年痴呆的患者可以找我，我给他方法。这个病治疗的周期比较长，一般都需要2年左右，短时间内不会很快治好，所以就有了第二个提倡。提倡什么呢？为患有老年痴呆的患者戴上黄手环，防止老年人走失。为患老年人戴上黄手环，并在其中附上老人的姓名、家址、亲人联系方式等，以便他人发现后报警或者送回。这在发达国家已是行之有效的救助常识。黄手环还可作为病人的特别标志，容易引起路人关切，最终能帮助老人早日回家。在病人确诊的那一天起，医院与亲属就应该为其戴上这样的黄手环。但我想说的是，佩戴黄手环实在是我们的无奈之举。戴上这个黄手环就是告诉别人，我是一个病人，是一个老年痴呆病人，大家想不想戴？不想。但是不戴的话又很不安全。

很无奈呀。老年痴呆也叫阿尔茨海默氏病，是一种起病隐匿的进行性发展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分为神经性和血管性。今天既然提到了血管的动脉硬化，血管的衰老，那我想给大家讲的是血管性老年痴呆。现在医学把老年痴呆症最主要的原因归结为脑动脉硬化，随着脑动脉硬化的逐渐进展，脑组织会因缺血而软化坏死，脑细胞性死亡，最后产生脑萎缩和脑动脉硬化性痴呆，还能引起更严重的脑梗、脑出血，而并且还有很多老年痴呆的病人是发生在脑中风之后的。基本原因还是血管的问题，得了老年痴呆不会马上就致人死亡，得上以后一般的老人还会有10年左右的寿命，但是这10年活着的生活质量是很低的，很糊涂的，啥也不知道了，自己的亲生骨肉儿子姑娘都不认识了，多可怕的一件事啊。刚得上老年痴呆有什么表现呢？2年以内记忆力开始减退，反应迟钝，不是忘记关煤气，就是做饭的时候放了2遍盐，买完东西回家发现东西怎么没了呢？回去一找，哇，摊位上了，拿着手机找手机。这些问题有的上岁数的老人都出现过，这是症状比较轻的，不严重。等严重一点，2年到4年独自出门已经困难了，而且穿衣服出现困难，扣子系错的，鞋穿反的，这样的人就说明严重了。等到了5到7年，自理性生活能力发生困难，大小便不知道地方，还有的是也不梳头，也不洗脸，也不刷牙，生活自理的能力开始丧失了。对这一阶段，我们就会经常看到电线杆子上写着的小广告，某某某多大年岁走失，后面标注着精神异常，再发展7到10年的患者完全不能独立生活，得有人看护。一般在这种情况下，最多也就坐着张口能吃饭，或者站起来能挪个位置，或者是穿好衣服之后能扶着下床，多半时间是躺在床上了，也不能说话了。这时候病人的语言也丧失了，也不认识人了，也不知道自己饿了，也不知道自己饱了。其实老年痴呆症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严重，它绝不像大家认为的那样，说得了老年痴呆就像老小孩一样，我就当照顾孩子一样精心照顾一下就得了。你可知道随着病情加重，病人变得呆滞，跟人不说话，没法沟通。

有的长期卧床，生活不能自理，不能自理以后生褥疮，或者肺炎，或者骨折，泌尿系统感染，心脏、大脑都出问题，最后等待的结果就是脏器衰竭，就是死亡。那么怎么能知道自己或者是自己的父母得了老年痴呆呢？老年痴呆的病人有几个特点。首先，性格突然转变了，以前内向的人突然爱说话了，以前不爱出屋的人突然就变得爱出门了，这都必须要注意。只要是老年人性格反常的话，通常是脑萎缩造成的。早期老年痴呆患者患有性格方面的改变，比较典型的就是情感淡漠，缺乏主动性，好像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不爱活动，不和家人交谈，也不和老伙伴们在一起，孤独自私，生怕别人动自己东西，平时也特别护食，吃顿饭啥都往自己碗里夹，也不管自己能不能吃了，家人不能劝阻阻拦，老人就生气，有的会委屈的直哭。儿女通常不会意识到老人病了，他们觉得老人性格变了，变成小孩了，什么都得让着他，哄着他，满腹牢骚。其实儿女不知道父母已经病了。还有一些老年人之前性格很内向，突然性格大变，变得爱说爱笑，特别外向，以前大门不出，现在喜欢出去玩。其实家里的儿女应该意识到这是老年痴呆的征兆。很多老人不知道，通常在出去玩的途中疾病发作，不认路，不认人，结果走丢了。老年痴呆的病人还有一个特点，把破烂当珍宝，通通捡回家，在外边看到什么东西都捡回家。我有个患者就是这样，可把他家人愁坏了。他家的经济条件相当不错，她丈夫属于民营企业家，大老板，是咱们中国最早富起来的那批人，在天津有自己的厂子，加工海鲜不差钱，儿女们也很孝顺。但是这个老妹子从16年冬天开始突然就变了，变得特别爱捡破烂。刚开始家里边旧的东西儿女给扔出去了，老人又给捡回来了。孩子觉得老人恋旧舍不得，也没说什么。但是老人爱捡破烂的毛病越来越严重，家里没捡够就去外边捡，总能带回来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有时候还翻垃圾桶。就这事儿，家里的子女觉得特别丢面子，心说了，咱家不缺钱，不缺吃，不少穿，还有这么大事业，

人聊天，老人说话唠嗑也没觉得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宴席快结束了，老人就盯着饭桌上没吃完的菜，跟服务员要个袋子，然后开始装东西，弄得里里外外哪都是。我朋友当时就特挂不住脸儿，就问他妈妈，你这是干啥呀？老太太说了这么一句莫名其妙的话，她说带回家喂猪。孩子们都说家里哪有猪啊，之前一直觉得老人性格怪癖，这个时候大伙才意识到老人可能病了。以前五六十年代的时候，老人曾经在农村生活过，由于患上老年痴呆，老人短暂性的记忆消失，自己完全停留在过去的岁月当中，所以会做出把剩菜打包回家喂猪的举动。这多可怕呀，这人只能活在过去的日子里，现实的他都忘了。还有个症状，有些老人总出现一件事儿，反反复复的说，但是每一次说的时候都觉得自己是第一次说，每一次说的时候都觉得别人没听过。我记得有一年的春晚演的一个小品，那里面的老人就是得了老年痴呆，反反复复的给人家讲粮票的事儿。孙子，爷爷给你讲一个粮票的故事。不一会儿还说，孙子，我给你讲一个你没听过的故事。什么故事呢？粮票的故事。这就是典型的老年痴呆的症状。还有的老人之前特别擅长的东西突然变生疏了。有的时候偶尔有年轻人跟我打电话跟我聊天，说胡老，我现在一回家感觉不是那个味儿了。什么味儿呢？有的孩子在外边工作，一年回一趟家，回家后发现自己的妈怎么做菜不如以前好吃了呢？以前回家最想念的就是老人做的菜，现在回家最怕的是老人做的菜，味儿不是当初那个味道了，不好吃了。这个时候大家就要注意了，这也是老年痴呆的一个典型症状，就是自己最熟练的一种技能的退化。老年痴呆患者还有一个比较典型而且很怪异的举动，就是背窃妄想。啥叫背窃妄想？窃就是偷的意思，老人总怀疑别人偷他的钱，在他周围没有好人，全是小偷。我曾经遇到过这样的老人，老人68岁，是个退休教师，很有素质的一个人，但是由于年龄大了，身边也没人照顾，儿女就雇了个保姆照顾母亲的饮食起居。但是没几天老人就会和保姆吵架，原因都是老太太怀疑保姆偷了她的钱。2年下来家里换了好几个保姆，但都是因为这个问题

0: 闹得很不愉快。直到有一次，老人和保姆吵架，还拨了110，警察一调查才发现，原来是老人家自己把钱给藏起来了。
1: 复方滋补力高，胡家老高，垂询电话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0: 反过来冤枉保姆偷钱，出了这个事儿之后，家人才意识到老人是不是精神出了什么问题。其实不是精神直接出了问题，是因为脑萎缩了，神经受压迫，所以影响了老人的行为。我还遇到过一个老人，也是一位老年痴呆患者，每次儿女去看他，他都要搜儿女们的包，因为他觉得儿女去偷他的东西。老人病情发展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幻听、错觉、被窃妄想、被害妄想等等。有的老人大半夜不睡觉，突然钻儿媳妇房间去了，敲儿媳妇房门。在农村，有的两口子50-60岁就分开住了，很多的家里再有个70-80岁的老父亲。这个老父亲要是脑萎缩的话，他幻想经常听到动静，有人唱歌，有人跳舞之类的，所以老人就会挨个屋敲门问，给家里的儿媳妇吓得够呛。这事儿要传出去，名声不太好，但是实际上这是病，是脑萎缩导致的妄想症，病到这个程度就不好治了。想治好很难，所以大家尽量早点发现，早点预防。治病的办法我以前讲过，今天就不说了，但是我一定要给大家一个建议，您要想远离老年痴呆的话，最重要的一件事儿，比吃药都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心情调节，让老年人保持愉快的心情，让他的神经别那么紧绷，这是预防老年痴呆最好的药。儿女只要孝顺，不仅保证老人物质上的需求，也不给老人脸色看，老人每天开开心心的，他不会轻易得这种病的。相反，如果儿女总是惹老人生气，训斥老人，这做的不对，嫌弃老人那个做的不好，老人每天心情压抑，早晚都得憋出病来。还有些儿女总是以忙为理由，不回家看望父母，父母到了晚年就是孤独终老，养儿养女跟没儿没女一样，这样的孤独寂寞也不利于老人的健康。所以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其乐融融的家庭出百岁老人，出健康的老人，而孤独压抑的家庭氛围容易导致各种老年病，其中就包括老年痴呆。我老父亲在世的时候，一直到他老人家106岁往生而止，始终在喋喋不休提醒告诫我们，还有我孙子辈的，一直没有停止这种教育和提醒。 我不知道别人家什么样，是不是觉得有太大岁数的老人是一种负担。我们老胡家没有这个念头，我们的老父亲一直很健朗，我们兄弟几个争着抢着赡养老父亲，别人家都是往外推，我家胡家是往里抢。我老父亲总说长幼有序很正常，我们也觉得有老人在是全家的源头，是家里的宝贝，更是家里的福星。孝敬老人是给自己积福呀，在家孝父母何必远烧香，现在都说要厚养薄葬，意思就是老人还在世的时候要非常孝顺，等到老人走了随意办个葬礼就可以了。其实不是的，我们应该做到厚养厚葬才行啊，那是祖宗啊，未来我们也会成为祖宗。视死者如视生，这个理念，这个好传统从伏羲大帝就开始了。伏羲传给了尧舜禹，尧舜禹又传给了文王周公，周公传给了孔子，孔子传给了孟子。可惜到了孟子以后这条线就断了。儒家的教育最早也最成功，孝道，这是国学国粹，也是精髓。传这个字看着很简单不起眼儿，可是它的内涵可是太深了。很多发明，很多智慧，很多文化，很多哲学，都是发明以后通过实践各种验证保留精华，去除糟粕，成为了最好的，才开始往下传。黄帝内经传了这么多年还在继续，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病机学说、脏象学说、经络学说、养生学都在里面。中国人讲孝道也是从古至今，从孔子的《论语》发扬光大的，到今天仍然要传承。做儿女的就要有孝心，孝敬父母，物质只是一方面，还要注重精神方面的孝，多陪老人说说话，关心他的生活，让老人有所依靠。正所谓我养你小，你养我老，就像小时候父母疼爱关心我们一样关心老人，让老人们幸福健康的度过晚年吧。我们作为普通人很难做到恬淡两个字，但是我们要学会适可而止，不要过分高兴，也不要过分忧伤，要学会找到一个平衡点，让自己的心里边宽慰。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平凡人，我们要接受自己的平凡，承认自己很平凡，在平凡的生活中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这就行了。恬淡虚无，那虚无又怎么讲呢？事实上虚无就是修行人常说的心无。

0: 本无数，明镜亦非台，身本无一物，何处染尘埃。虚无就是天赋予你的本心，你不应该给它注入一些污浊的东西。如果你保持一种虚无的状态的话，你的精神是会非常容易满足的，你的心也会极其自由。但是如果你的心被一些东西堵着、闷着、压着的话，你就会活得很痛苦，也很累。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人说，这两天被人气了之后，心里老是堵得慌。表面上，他是被一句话给气的，但其实您的心血管、您的脑血管真的会被堵住的。人体之中有气有血，气把一种无形的能量通过有形的血表现出来了。所以老同志们，有闲心生闲气，不坐下来静静的听一会儿课，人得病不光是靠药来治的，你的心不好，心里不敞亮，身体不会好的。所以也需要开示，需要学习来提高自己的心境。总而言之，恬淡虚无就是我们人生的四种不同的境界，你还得一步一步来，你得先舔了，然后才能淡，淡了才能虚，虚了才能无，他们是诸极而上的关系。只有先做到舔淡虚无，才能真气从之，这样的话健康才会不请自来。那么为什么真气从之就能让自己变得健康呢？我们先从真气从之的真说起。这个真的意思指的就是自然赋予人本来的那个状态。父母的精子和卵子结合的一瞬间，我们叫两精相搏，谓之神。两个细胞一结合，人就有神了。而且先天的神带来的能量也就开始运动了。这时候一个细胞分裂成两个，两个分裂成四个，然后就成了一个人形，推动着细胞发展的能量就叫元气，是先天赋予你的，这就是所谓的真气。人在出生以后开始呼吸，小孩子一哭然后再吃奶，这个气我们称作后天的骨气，骨子的骨。人出生以后，先天元气加上后天骨气共同作用来完成人生命的整个活动。这个真气是不可替代、无法再生、没法复制的东西，用完了就没了。所以人们要想寿终正寝、高寿、成为百岁老人，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真气。真气从之，那么这个之指的是谁呢？这真气又是受谁的指挥呢？它肯定不受你的意识指挥，你的意识 可以指挥你的手动一动，脚动一动，但你问自己一下，你能用意识控制你的心率吗？你说心跳快点儿，心跳慢点儿，或者说胃快点消化，大肠赶紧蠕动排便，这是绝对控制不了的。就像你打一个赌，说马上给我放个屁，不见得你马上能放得出来，大部分的人是绝对放不出来的。这就说明这套内在脏器的运作是受另外一个系统控制的，推动脏器运作的能量，我们中医管它叫真气，而推动真气运动的能量我们叫元神，就是中医里所说的先天之气。说到这儿，我再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地球上有石油天然气，在很多很多年以前，这些东西就已经停留在地球里面了。现在人类不环保，疯狂的开采石油天然气，使得地球变暖了。实际上疯狂开采石油天然气导致地球变暖，就跟人们过度开采自己的先天元气而导致虚火上浮是一回事儿。所以每一个人在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有他自己的石油和天然气了，但是当元气过度利用或者没利用明白的时候，人体就容易生病，除了生病以外，受伤也算。我们的手都被割破过，割破的时候，有的人愈合得快，有的人愈合慢。当人的手被割破时，他忽然觉得伤口那儿的小动脉在突突突的跳，这就意味着你的神或者元气把气血运到这儿来修补伤口了。如果在你的身上划一道口子，你除了疼其余啥感觉也没有，而且这个伤口长时间不愈合还化脓还感染，这就说明你的真气不足或者身体出问题了，没到他该去的地方。就像是糖尿病患者脚上溃烂坏疽不封口，就跟你身体的真气有关，真气不够用了，不到这个地方来了。真气是我们身体里最根本的东西，没有真气，没有了根本，人就没有生命力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明天再见。
1: 传承有我，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大将你手下，没兄弟。

找驸马。我流落在红

之为国大忠心。

起步。

二字呀。

听听哪

是生意难，心灵掉落心。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你

0: 气，我俺那身上那不挺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娃，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一句话说的我这心。

你催一催。

钱。

行宫南朝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疼。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种，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夸马，

0: 了。
1: 我看书法难道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怎么说他们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0: 哎呦，
1: 开呀开呀，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
0: 你来回去。
1: 他也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大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
0: 啊，
1: 大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那么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成形，天花正花带几朵冰脚去那么斜插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今天快点来银青顶，两耳上子戴的都尖嘴了。

飞他是烂脆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了花地，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

开明来，你是一个会个人，那俺是一个

0: 多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

0: 我们请来了孙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孙老师。
1: 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孙老师你好。
1: 哎，
0: 孙老师，跟您一块合作节目之后啊，我是真的发现对于老年人常见的一些老慢病啊，很多时候您都有非常独特的一些见解啊。可能说很多朋友之前走了一些弯路，用了很多其他的一些药，到您这儿咱发现几句话或者说开一点很常见的小药，这问题就解决了。所以大家对于您的这个医术非常认可。昨天的时候咱工作人员就接到一个患者的求助啊，我感觉这个问题非常普遍，很有代表性，应该很多咱听友也都有这样的困扰。他是肺心病，然后呢经常口干，他说喝水啊也不管用。所以今天孙老师想请您给大家说一说哈，这个肺心病的朋友为什么会有口干这样一个症状，这样一个反应呢？
2: 这个首先讲啊，慢性肺病的患者，老肺病就是我们所说的老慢支，这样的患者呢最后会发展成肺心病。找我来看诊的100个老慢气儿的患者，就是慢性支气管炎的患者，说他是肺心病，结果这里边呢会有70个患者实际上不是肺心病。
0: 就大家以为自己是，但实际上不是肺心病。
2: 对，而且的话呢，第二个是更要注意什么呢，就是100个慢支的患者中30个是肺心病。但这30个患者知道自己得肺心病的人不超过10个。
0: 不知道，哎，有两种极端的情况。
2: 对，就是很多说自己肺心病的人实际不是肺心病。还有很多已经得肺心病的人
0: 不知道。
2: 而且甚至啊，就平时跟一些医生沟通的时候，包括呀在广播电视中很多讲的肺心病，就是一听就知道这个他根本就不懂肺心病。所以说这里啊，在解释口干这个问题之前，我要跟大家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口干呢不是肺心病的特点，是慢性肺病的特点。

0: 因为你慢性肺病很重了，所以说它会有口干，而这个时候很多人已经是肺心病了。
1: 嗯嗯。
0: 哎，所以说我们就会很多人误解为啊，肺心病的人都口干。
1: 哦，明白了。
0: 慢性肺病的人为什么会口干？
1: 嗯，
0: 北方人呢一解释非常理解，南方人我在香港啊，跟广东人跟香港人我解释他们听不明白。
1: 嗯。
0: 为什么？他没有生活经验。
1: 啊。
0: 啊，北方人的生活经验是什么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冬天天冷的时候喘一口气儿，呼出去一口气儿，往外吐气儿的时候，
1: 嗯，
0: 气儿会怎么样？它会变成哈气。
1: 对呀，
0: 哈气是什么？是水，
1: 身体的水分，
0: 对不对？
1: 嗯，
0: 哎，而且我们都知道眼镜干了，哎，玻璃干了，我们吹口哈气上面就有水。
1: 嗯，
0: 也就是我们人每吐一次气啊都要吐出去很多水。
1: 嗯嗯。
0: 而慢性肺病的人有个特点，什么？他的肺呀越来越小，每次呼吸越来越少。
1: 嗯，
0: 哎，你吸进来的气少，吐出的气少，但是人想活着是离不开氧气的，那我们肺会怎么样？它就会加快呼吸速度。
1: 哦哦，
0: 正常人一分钟喘十次气儿，十五次气就够了。
1: 嗯，
0: 哎，那你如果每次喘气的量只是正常人的一半，你就得喘20次、30次。
1: 嗯，它要平衡这个总量嘛。
0: 对，所以说你吸进的气是少的，但每次往外吐出的水蒸气是相同的。
1: 明白了。嗯，
0: 所以会造成你身体大量的缺水。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很多慢性气管炎为什么痰咳不出来呀，有的时候啊都跟这个痰黏有很大关系。
1: 嗯，
0: 哎，这对痰黏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缺乏水分。
1: 嗯嗯。
0: 哎，为什么？你都呼气也给它呼出去了。
1: 啊，
0: 所以说咱慢性肺病人你在住院的时候护士给你吸氧，吸氧下面都会放个小水罐。
1: 嗯，然后咕嘟嘟冒着那个小水泡。
0: 对对对，这是干什么呢？嗯，就是给你啊补充水分的。
1: 嗯嗯。
0: 哎，所有慢性肺病的人都涉及到这个问题。水分干什么？水分呢可以分解你肺里的脏东西，让它也能咳出来。
1: 嗯，
0: 而你口干就证明什么？你肺里的东西都黏黏的干干的，咳不出来了。
1: 嗯，
0: 而另外一个更重要什么？大家记住，慢性肺病的人什么时候一定要知道到肺心病了？杨迪，你都想不到这个症状。
1: 什么样的症状？
0: 吃不下去饭。
1: 啊？
0: 哎，你肺病的人心慌，大家记住是因为缺氧。
1: 嗯，
0: 并不是因为肺心病。肺病的人呢，胸痛是因为你喘气儿、咳嗽撑着了。
1: 哦哦。
0: 哎，但是肺心病的症状是什么？先表现的是吃不下去饭，肺胀。
1: 嗯，
0: 再往后发展的就是脚肿、眼睛肿、浑身肿，这才是肺心病的症状。
1: 哦哦。而且我发现啊，很多朋友生病之后都成医院常客了，要经常去去做检查。你像有听友也有疑问啊，说这个肺心病有一个血气检查，该怎么做是对的？嗯，标准是什么？达到多少可以不用吸氧？这都是大家心中的问号。
0: 血气检查呀，这两年才开始啊有的。
1: 嗯，
0: 这个特殊时期之后啊，流行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叫指甲。
1: 啊啊，
0: 夹在手指头。
1: 夹在手指。
0: 血氧饱和度。哎，我们很多人呢说用这个来测我们的血气，测肺功能。
1: 嗯，
0: 这个杨迪，你想想，手指头那个指甲里边血的氧气含量，来判断你肺的功能准不准？
1: 这个我感觉离得有点远。
0: 对，你说的很对。
1: 嗯，
0: 肺把氧气吸进来，需要心脏把它送到你的手指头来呀。
1: 对，
0: 对不对？谁带过来的？你的血带过来的。
1: 嗯，
0: 所以说肺病的人指甲会不正常，对不对？
1: 嗯，
0: 心脏有病的人他也会不正常，贫血的人他还会不正常。
1: 嗯，
0: 包括你手指头着凉、手指头变颜色的、手指头血管堵的时候，它也不正常。
1: 嗯嗯。
0: 所以说大家会发现这个指甲相关的因素啊太多了。
1: 对。
0: 哎，所以说在医院中，那我们去判断一个肺病的人重不重，更准确的用什么呢？就是血气分析。
1: 嗯。
0: 但是血气分析啊，跟大家说为什么我们很多人没做过。血气分析一定要用动脉。
1: 动脉。哦哦。
0: 哎，大家记住，是从动脉里抽出来的。我们平时化验肝功、肾功、血常规、体检还是住院抽的血，从手腕这里、胳膊这里抽出的，这个叫静脉血。
1: 对。
0: 血气分析要从哪里抽呢？血管粗的人呢，可以从

0: 号脉这个位置，
1: 嗯，
0: 来抽取，
1: 嗯，
0: 哎，那如果老年血管不好硬化，就只能从哪里抽啊？大腿根儿，
1: 嗯，
0: 或者技术水平高的 ICU 的护士啊，他可以从颈动脉抽，动脉彩超的位置，
1: 嗯，
0: 所以说本身呢，大家首先第一点，你看你这张化验单呢，是从动脉抽出来的，还是从静脉抽出来的？
1: 嗯嗯，
0: 如果静脉抽出来血去分析，没有意义的，
1: 明白了，
0: 你就把它扔了就完事儿了，
1: 嗯。
0: 动脉分析啊，这个血迹分析会看血迹分析报告单呐、啊，这是要求非常高的。
1: 嗯，
0: 哎，你问我这个问题说，说血迹分析到什么时候，哎，就不用吸氧了？这跟大家说呀，没有统一标准。
1: 哦，
0: 而且要再明确大家，慢性肺病的人吸氧，不是因为要提高氧气缺氧，慢性肺病人吸氧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肺心病的。
1: 嗯嗯，
0: 吸氧啊，就相当于是吃药，它是一种治疗手段。所以说，你肺气肿的人吸氧没有需要不需要的问题。
1: 嗯，
0: 就像糖尿病的人吃降糖药，高血压的人吃降压药一样。
1: 嗯，
0: 一般的情况下都是要求啊，你有条件终生持续低流量吸氧的。
1: 嗯，
0: 而血气分析更多的抽动脉血，那么麻烦抽着血是干什么的？判断你啊，需要不需要上呼吸机，
1: 嗯，
0: 需要不需要高浓度吸氧，需要不需要进 ICU， 甚至可以判断呢、啊、这个患者有没有生命危险，还有没有救的希望，这是血气分析的作用。
1: 明白。
0: 所以说你会发现呢、啊、血气分析一般都是重症监护室做的，手术室做的、嗯、外面很少做。
1: 那我个人也有个疑问哈、啊、我们到底要用什么样的一些产品或者是药品来治疗这个肺心病的情况呢？
0: 刚才我们说了嘛，肺心病主要的治疗方法其中很重要一条就是吸氧。
1: 嗯，
0: 肺心病为什么要吸氧啊？实际告诉大家这个道理啊也很简单。肺心病是什么呢？肺心病啊是因为肺病引起的心脏病，这个名字我们都能听到了。它为什么会表现成胃胀呢？因为你慢性肺病的人呢，我们说肺的血管啊都破破糟糟了。
1: 嗯，
0: 哎，尤其是什么，你每次呼吸的时候啊，吸进到肺里的氧气很少，所以说人这个肺啊，它有个很重要特点，大家记住，肺呼吸啊，它是非常节约的。
1: 嗯，
0: 节约在哪儿啊？给大家举个例子，氧气吸到肺里，这只是呼吸呀、啊、一半的工作。
1: 哦，
0: 第二半工作什么？你得把吸到肺里的氧气送到血里去。对不对？
1: 对，让他去工作、
0: 哎、你把他送来之后，那肺也就像是一个停车场。
1: 嗯，
0: 那个停车场干什么？停的都是我们的红细胞，就是血液。红细胞要在这里干什么？装上氧气继续再往前走。
1: 嗯，
0: 肺病的人是什么？就是你从肺泡送来的氧气就少，你送的氧气少啊，我们人他自己肺能感受出来，他就会让进入肺里的血液也少。
1: 嗯，
0: 明白吧？
1: 明白。
0: 你这个停车场送了一车货，我就派去一辆车，你送了十车货，我就派十辆车。
1: 嗯，
0: 所以说肺里的血流量是跟谁成比例的呢？跟你吸进来的氧气成比例。
1: 嗯，
0: 所以说你肺气肿的人，老慢气的人，喘气儿喘不上来，他进入肺内的氧气就少。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肺脏的血管呢，它就会关闭，不往那肺泡里啊进血了。
1: 嗯，
0: 那啥你就不进那么多车了。
1: 对，
0: 而这个时候你要注意很重要一点，我们全身的血液呀、啊、必须要通过肺才能再回到心，心脏是被肺包裹着的。
1: 嗯，
0: 也就是所有的车呀、啊、必须得通过肺的停车场才能再回到心。你这个停车场的道路全关了，全封了，没有卸货就把它封死了，车怎么样？
1: 进不去也出不来，
0: 进不去出不来了，就在这里就堵上了。所以说这个病叫什么？叫肺动脉高压。哎，就跟我们人得高血压一样，停车场前面血管都关闭了，压力太大，血通过肺过不去了。
1: 嗯，
0: 那肺动脉高压会造成什么？血液就会在肺之前呐、啊、淤血。
1: 嗯，
0: 堵住了，堵车了。哎，那肺的前面是谁呀？是胃。所以说就感觉胃胀，吃不下饭。
1: 嗯，
0: 胃是什么呢？这就是肺心病。而在治疗的过程中，为什么我说肺心病的人你最好终生吸氧呢？
1: 嗯，
0: 我说了，是因为进入你肺里的氧气不够，血管才关闭的。所以说你吸氧干什么？可以把这些血管打开。
1: 嗯，
0: 原先一个地方是送了一车货，我再给你多吸进去一车，它就会多来两辆车。
1: 对，
0: 多来两辆车，那车来多了，路不就打开了吗？
1: 是的。
0: 所以说它可以治疗和预防。
1: 嗯，那今天既然讲到肺病的情况啊，孙老师，咱就好好详细聊一聊。我们也发现现在比如说医院的呼吸科一进去，哎呦，咳嗽咳痰的啊，就大家也是手里拿着一个塑料袋这样的情况。再就是像您说的吸氧，或者说大家感觉用一些西药，哎，这个效果太短暂了，所以有一些朋友就想侧重啊，我用中药，有这个想法，但大家又不知道说用什么样的中药，怎么选择这个中药。
0: 实际上关于肺病多呀，跟大家讲很重要一点，肺病啊也属于老年病。
1: 嗯，
0: 因为什么？因为肺病啊它发展是有时长的。
1: 嗯，
0: 哎，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吸油烟会引起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抽烟也会引起慢性支气管炎肺肿，对不对？
1: 嗯嗯。
0: 但是杨迪燕，你帮听众朋友们算个账。
1: 嗯，
0: 比如给大家例子，吸油烟吸一次两次会引起肺气肿吗？
1: 当然不会呀。
0: 不会的。
1: 嗯，
0: 一般呢天天吸的也得吸个三四十年，哎，那天天抽烟的人，一般抽烟的都是二十年、三十年之后才会发展成慢性支气管炎的。
1: 嗯，嗯，
0: 它有个时间段的。
1: 对，
0: 慢的要四十年、五十年才会发展成肺气肿。
1: 嗯，
0: 那你算一算，你二十岁开始抽烟，多大岁数才能变成肺气肿呢？
1: 哇，那保守估计怎么着也得是五六十这个年纪。
0: 而肺气肿要再经过7到20年才能发展成肺心病。
1: 嗯嗯，
0: 就是说再算一算到肺心病是多大岁数了，
1: 再往上加那就可能是70、80岁。
0: 所以说肺病啊也是个老年病。
1: 嗯，
0: 肺病人多很重要一点，人口老龄化。
1: 对，
0: 你过去呀卫生条件不好，治疗条件不好，人呢40多岁的年没了，人50多岁啊，身上长个都也没发现，最后发现已经晚期，人就没了。
1: 嗯，
0: 所以这些人呢就没有发现他得肺心病了，因为他没活到60、70，人就没了。
1: 嗯嗯。
0: 但是现在呢，我们大家条件
1: 都长寿啊，
0: 哎，长寿啊，你就活到了70岁、80岁，那个时候才发现，哎呀，你得肺心病、肺气肿了。
1: 嗯，
0: 哎，所以说这是第一个，而第二个是什么？就是如果呀你要有正确的治疗方法，我们呢会像肺心病的患者、慢性支气管炎肺肿的患者寿命变长的。你原先得肺气肿了，我们说医疗条件不好，没有呼吸机，也没有 ICU， 也没有这么多好药，
1: 嗯，
0: 一个感冒就要命了，一口痰没咳出来就窒息死掉了，是很常见的。但是现在呢我们有更多的治疗方法，我得肺气肿10年、20年、30年、40年我还活着，所以说他病人又是越来越多。
1: 嗯嗯。
0: 哎，那第三个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香港为什么非常重视肺心病。大家记住，肺心病在人口致死率，尤其人口老龄化中，它在死亡病例排位中排在第5位。
1: 哇，也是很靠前的位置。
0: 你不要小看它呀。
1: 嗯，
0: 我们排在第一位的是谁呀？我们大家清楚，那脑中风。排在第二位的是谁呢？心肌梗死。排在第三位的是肿瘤。
1: 嗯，
0: 排在第四位的是严重的骨关节疾病。
1: 嗯嗯。
0: 啊，那排在第5位的是谁呀？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
1: 嗯，
0: 而这个慢性肺病啊，它还跟其他病不一样，它会在一个特殊的情况下突然高发。
1: 嗯，什么样的特殊情况？
0: 你比如流感流行的时候，天气突然剧烈变化的时候，这个时候医院呢呼吸系统疾病会突然间大量的爆发。
1: 嗯，
0: 而在这个时候会使老年人的死亡率在短时间内1天、1-2天之内急剧升高。
1: 嗯，
0: 这个我们大家呀前几年都有经历的。
1: 对，
0: 哎，我们也能感受出来。那再有一个肺心病重要的重视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啊，它严重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1: 嗯嗯。
0: 哎，你最起码的话，咱岁数大了，咱经常啊想溜溜弯出去打打牌，但是肺心病的人自残率要比心脑血管疾病 高得多得多。
1: 嗯，
0: 哎，我就说了脑。

0: 中风的人呢，还能啊挎个筐出去溜达溜达呢。躺在家里也有朋友啊、儿女亲戚呢，那敢看你。
1: 嗯，
0: 但肺心病的人他动不了，一股冷风他就人就没了，
1: 受不了的。
0: 跟一个朋友聊天，这个朋友如果这两天得流感了，
1: 哇，那简直了，
0: 命的。
1: 嗯，
0: 哎，所以说他的特点什么？第一个不敢出门，第二个就是在家里外面来人他也不让，大门紧锁，拒绝会客。再有呢，我们说反复的感染发烧住院，肺心病的人住院的频率是高的，肺病的人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肯定得住院去抢救的，所以说严重的影响了老年生活质量。而在肺心病治疗的时候，大家记住，中医治疗肺心病啊，它的原则两条非常重要。
1: 嗯，哪两条？
0: 一条是什么呢？就是啊，要化痰，一定要把痰排出去。
1: 化痰，嗯，
0: 哎，尽一切方法化痰。第二个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呀，要补肺，宣
1: 肺。嗯，
0: 哎，实际化痰也属于宣肺。
1: 嗯，
0: 所以说不管是补肺化痰，实际肺病重要的治疗，大家记住就两个字，宣肺。
1: 嗯，
0: 就是让肺里的脏东西啊能随时排出去。
1: 那大家对于肺病哈、啊、不知道怎么治疗的，有问题有困惑的，都可以找孙老师帮大家来看病啊。孙老师可以给大家很的治疗建议。我们也发现啊，肺病好像不是很好去根儿。
0: 这个呀，我们先不说肺病好不好去根儿。
1: 嗯，
0: 肺病啊是被世界卫生组织评为呀、啊、难缠的慢性病。
1: 嗯，
0: 就是在所有的慢性疾病中，不管是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还是类风湿，所有这些病中难缠的就是肺病。
1: 嗯，
0: 反反复复没完没了，折腾你一辈子。有的人甚至七八岁就开始喘，一喘呢能喘到七八十岁。
1: 哇，
0: 哎，所以说这是它的一个特点。为什么肺病有这个特点呢？包括我刚才说了，肺病治疗为什么大家一定要记住两个字儿，宣肺。而宣肺又很难去根儿呢。
1: 嗯，
0: 肺呀、啊、中医管它叫什么，叫焦脏。什么叫焦脏？娇气的脏。
1: 娇气，嗯，
0: 这是我们全身的娇气的一个器官。但是我要一说焦脏，强敌应该想的什么？这是温室里的花朵啊。
1: 啊、哦，是的，你精心呵护它。
0: 哎，大家记住，它的特点呢是娇气，但它生活工作环境是所有全身脏腑中脏烂的。
1: 哇，
0: 我们甚至告诉大家，脏能脏到什么程度？
1: 嗯，
0: 它比你的直肠都脏。
1: 我的天哪，
0: 膀胱都脏，比你的手脚都脏。为什么？
1: 嗯，
0: 外界的灰尘、细菌、各种污染物质接触进入我们身体，我们说这叫脏了。那你想一想，我们人体哪些脏器要跟外界环境去接触呢？主要是三个系统。第一个皮肤，第二个消化道。
1: 消化道，
0: 对不对？
1: 嗯，
0: 你吃进去的东西不也是外界的东西吗？
1: 是。
0: 第三个就是肺。
1: 呼吸呀、啊、
0: 对, 对，
1: 嗯，
0: 皮肤接触的紫外线、接触的光线、接触的空气灰尘，消化道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喝进的水，那肺呢就是我们吸进去的气。但是你想一想，如果你吃的东西不干净，
1: 嗯，
0: 我们会怎么样？生的东西我们可以把它煮熟，
1: 对，有方法。
0: 不干净了，大不了这顿饭我不吃了，
1: 是
0: 没问题吧、
1: 嗯、
0: 对不对？皮肤怎么样？冷了我加件棉衣啊，热了我减件衣服。
1: 对，紫外线我可以穿防晒的衣服。
0: 对、
1: 嗯、
0: 大不了外面紫外线太强，像杨迪那我就不出屋就完事了。
1: 是的。
0: 但是肺可以吗？
1: 它一分一秒都停不下来呀、啊。
0: 这里空气不好，这屋里有硫磺味儿，你不喘气儿了。
1: 嗯。
0: 而且肺是从你出生，我们人的生命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1: 嗯。
0: 哎，我们现在家里抱孙子抱重孙子都会到产房等着。小孩出院的时候，医院会开一个出生证明，出生证明啊会写着这个小孩哪年哪月几点几分出生的。杨迪知道这几分怎么算？是小孩露头了开始算呢，还是包括转到肚里把孩子拿出来开始算呢？我告诉大家都不是，
1: 嗯，
0: 是从小孩第一声哭开始算。
1: 哦，
0: 为什么第一声哭开始算呢？
1: 开始真正的呼吸了，用肺来呼吸。
0: 对，那是他第一口呼吸开始算你的生命。
1: 嗯嗯。
0: 而我们人的生命什么时候结束啊？咱说点大家比较避讳的东西，死亡证明上写着哪月在。

0: 到几点几分，几分是怎么算的？不是心跳停止的时间，最后一口呼吸，最后一口气儿的时间。
1: 嗯嗯。
0: 所以说肺干活得怎么干呢？饭我可以一顿不吃不好吃，皮肤保护我可以一天不出门，但肺从你生命开始那一天它不能停止一次工作。
1: 是的。
0: 而在这个时候空气中不管有什么脏东西它都得去工作。告诉你，你也肯定肺分裂增强。
1: 嗯、
0: 哦。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城里人呐、啊、空气污染重啊。
1: 嗯嗯。
0: 明白吧？
1: 嗯。
0: 哎，吸进的脏东西我们肺也很难保证把所有的脏东西都排干净。所以说呀，现在肺分裂增强，十个人中啊会有九个人，
1: 是很普遍的一个问题，
0: 对不对？但是肺分裂增强到底会不会引起上不来气儿、咳嗽，它是不是病因？
1: 嗯，
0: 这个你单纯肺分裂增强是没法判断的。这个同事他不可能得咽炎吗？
1: 哦，
0: 对不对？你这同事还有可能是个鼻炎、鼻涕腔子呢。
1: 这些都有可能。
0: 对呀，所以说他还有可能是有结核的，他有可能是过敏呢。
1: 嗯。
0: 这些都会咳嗽，你怎么一个肺分裂增强发现这个问题就认为的咳嗽是肺分裂增强引起的？
1: 明白了，就是病因会有很多。
0: 对，就包括我们今天开始你说了这个血气分析能不能决定我吸氧，包括你说了肺分裂增强能不能判断我肺有什么病怎么治疗。
1: 嗯，
0: 我告诉你没有任何意义。
1: 嗯嗯。
0: 为什么？首先跟大家讲什么叫肺分裂增强，就是肺里啊有气管有血管，大家想着肺是一个大气囊装气儿的，
1: 嗯，
0: 这里也穿插了很多气管血管，你给这个气囊拍一张片子，这个气管血管是什么？就是里边的纹理。
1: 哦，
0: 明白吧？你这个纹理有可能是你气管脏了，
1: 嗯，
0: 也有可能是你血管充血，所以说的话它是定不了什么东西的，没什么大意义。
1: 嗯嗯。
0: 但更主要是什么？我们很多朋友啊，中间朋友一定要记住慢性肺病诊断的方法，第一个不是肺分裂增强，第二个更不是血气，
1: 嗯，
0: 是什么？是肺功能检查。
1: 嗯，肺功能的检测。
0: 对，包括呀，我判断咳嗽，你这咳嗽的判断方法是很多很多的，你一定啊要知道它到底什么原因引起咳嗽，不是拍一个片子就知道为什么咳嗽的，这样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1: 嗯嗯，
0: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肺分裂增强是怎么知道呢？做第二片或者 CT 片，也就是 X 光拍 B 片诊断的。哎，我们大家知道 DR 和 CT 都是 X 光机，就是给你肺也照张照片。那我问杨迪，我现在给你看一个人的照片，你能看出他身体好不好，有没有力气吗？
1: 普通的照片我只能说看到这个人、哎、他的精神状态呀、啊、大概一个方向，但你要说我透视眼能看到他有什么疾病，这我觉得是很难办到的。
0: 对，你看一张照片只能大概猜一猜他多大岁数，
1: 对，
0: 哎，壮实不壮实，
1: 状态怎么样、
0: 哎、状态怎么样，但是你说用照片看出来这个人有没有肝炎有没有心脏病，不现实。那 X 光 CT 是什么？就是拍照片啊。
1: 嗯嗯。
0: 而我们说肺功能检查是什么？看你肺脏能不能干活了。
1: 是的。
0: 我看你照片我不知道你身体好不好，100斤重的杠铃我让你举，我看你能举几次，我能不能判断你有没有劲儿？太能了。
1: 是的。
0: 哎，所以说肺病的检查，慢性支气管炎的检查，肺心病的检查是用肺功能检查查出来的，
1: 嗯，
0: 不是肺 CT 查出来的，更不是 DR 就是普通的 X 光平片可以查出来。所以说你这位朋友啊，我告诉你很简单，你回去啊让他来找我，让他给我打个电话也行。
1: 那太好了。
0: 1分钟之内我就可以找到啊他咳嗽的原因，半个月之内我就可以让他咳嗽。
1: 那可太好了，这个问题困扰了他很多年，他一直是想要去改变自己这个身体的情况，但发现无从下手，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对，
1: 您要是能给他解决这个问题，那他会非常非常开心的。
0: 啊，对、嗯、没问题的，小菜一碟。
1: 其实和孙老师合作节目啊，不管是用药还是治疗方案，您都能帮我们指明方向。那刚才啊、嗯、导播也给我发了一个消息，这个患者一直想跟您通话，但是已经预约将近一个月了。正好讲到肺病，我把他的情况简单跟您说一下哈、啊。他是高心病合并了老慢支，早起咳嗽30分钟，晚上8点呢要咳嗽1个多小时，白痰稀薄鼻干，想问问他这种情况要怎么样进行改善。

0: 这个问题呀、啊，还是让他给我打电话。
1: 嗯。
0: 啊，为什么？高心病啊，是胸闷上不来气儿，会有肺水肿。我们讲过了，是肺水肿引起的。水肿太过了，水渗到肺里了，会呛的咳嗽，对不对？
1: 嗯
0: 哎，而同时的话，它有老慢支，肺内气管内有大量的细菌、炎症这些东西，你必须得把它排干净。
1: 嗯。
0: 哎，你到底是痰黏排不出去，还是喘气儿太弱排不出去？
1: 嗯。
0: 而且它的特点是什么？早上起来，晚上咳嗽，就是一躺下一起床就咳嗽。
1: 对，
0: 小心点，有没有鼻涕流下来呛的？所以说呀，你还向他打电话，我详细的了解他的情况，这个问题呀、啊、肯定好解决。
1: 嗯，好，我们反馈给这位听友啊。苏老师，最近这段时间啊，很多听友反馈骨病的问题，好多朋友说，哎呀，颈椎呀不舒服啊，腰椎呀有问题，膝关节不得劲儿等等。我们今天想请您在节目当中哈、啊，针对大家伙特别常见的这些骨病，您给大家伙来梳理一下，分享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包括怎么样用药，存在什么样的误区，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关于这骨病的问题啊，大家反应不是一两天了，
1: 嗯，
0: 而且也能反映出来的只是其中啊一小部分。
1: 嗯嗯，
0: 曾经啊我在香港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在珠三角地区开了呀、
1: 嗯、
0: 三家医院，
1: 嗯，
0: 治啊颈椎病，
1: 嗯，
0: 腰椎病就可以了。
1: 嗯，
0: 我说你生意啊肯定啊比以前好，患者比以前多。
1: 嗯，
0: 他现在呀、啊、这个医院就治颈椎病，颈椎病腰间盘。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实际上是件很普遍的现象，
1: 很常见，
0: 很常见。这头晕呢、啊、已经啊治了好几年十几年了，治不明白，有的医生啊说是脑缺血，
1: 嗯，
0: 有的人说是眩晕症，哎，没办法，听说香港啊医术水平高，来香港看诊，结果只要问两句就明白了，可以确诊了，
1: 嗯，
0: 颈椎病来的。尤其年龄大的朋友，他在认识上啊，对于这个颈椎、腰椎、骨病的认识啊，他有一个非常致命的缺陷。
1: 嗯，怎么讲？
0: 我们说了，现在上岁数的人他最怕什么？他最怕残。
1: 对呀，这肯定会影响生活呀，
0: 拖累孩子呀。
1: 嗯，
0: 想健康长寿，那都有个前提条件，什么？
1: 嗯，
0: 我这活一百岁，活九十岁呀、啊，我得自己能照顾自己，
1: 对自己行动自如。
0: 对，我得自己呀、啊，能去买菜，我得自己能做饭，
1: 对，
0: 上厕所我得自己能去，残了之后怕呀，出不了门，甚至连吃饭、上厕所自己都做不了，
1: 都成问题，
0: 怎么办呢？就得让子女啊来照顾，或者请保姆。
1: 嗯，
0: 生活就没意思了。
1: 是的，
0: 更关键什么？拖累孩子。
1: 嗯，
0: 哎，所以说的话，他们怕的病啊就是中风。
1: 嗯，
0: 哎，就是因为大家心目中啊，中风啊会让人
1: 留下后遗症。
0: 哎，那再有呢，就怕什么？怕心脏病，心衰之后啊，也躺床上动不了，一动就上不来劲儿。
1: 对，
0: 哎，就得需要人照顾了。但是我要问大家一下。真正现在的老年人残了，生活不能自理了，
1: 嗯，
0: 你需要啊有人照顾你了，是什么病第一位？也就是说呢，我们平时身上会有很多病，一起多病，哪个病最后啊会让我们残？
1: 哪一个？
0: 我告诉大家，是骨病。
1: 骨病，
0: 因为骨病造成70岁以上的人呐、啊、不能过正常生活了，离不开人照顾了。
1: 嗯嗯，
0: 骨病它的数量比心脏病、中风加一起还要多。
1: 哇、哦，这又刷新了大家伙的认知了啊！
0: 想一想，我们周围100个老伙伴，这里边心梗的能有多少个？不会超过2个的，这是有比例的。
1: 嗯、
0: 我们老年人心梗的发作率、发病率是2.5%，对不对？
1: 嗯。
0: 2-3个，中风能有多少？中风跟心梗的发病率也差不多。100个老年人中会有3个人因为中风残疾的。
1: 嗯。
0: 但是你看看腰间盘突出的有多少？
1: 太多了吧？
0: 哎，膝关节疼的有，走不了路的有多少？
1: 嗯，
0: 100个里边，我们说了70岁以上的，有60个都算保守的了，对不对？
1: 这数量很大啊，
0: 很大很大。而且更主要是什么？中风的人，大部分是可以生活自理的。
1: 嗯，虽然他费点劲，但是他可以做到自理，就慢一点呗。
0: 中风的特点是什么？是半身不遂啊。
1: 嗯，
0: 不给你留了一半吗？
1: 还有一半好使。
0: 对不对？你右手不能动了，你可以用左手吃饭呢。
1: 嗯，
0: 你拄着拐挎着筐，你也可以出去遛弯啊。
1: 可以。

0: 一走，
1: 大小便自己能知道啊。
0: 对，
1: 哎，那心脏病的人我们说不能平躺，但是你下地吃饭没问题吧？
0: 是的，
1: 你上厕所的话慢点走也可以呀、啊。
0: 嗯，
1: 但是大家想想，如果是腰椎管狭窄腰托呢？
0: 干脆动不了了。
1: 它是截瘫呐。
0: 是的，
1: 是两条腿都动不了的，
0: 不听使唤。
1: 哎，而且是大小便失禁的，你连大小便都不知道的。
0: 嗯，
1: 中风啊是让你使拐，腰椎盘突出是直接让你上轮椅了。
0: 嗯嗯，
1: 甚至你连上轮椅的机会都没有。我们好好冷静下，看看八十岁以上的人最后是怎么没的。
0: 嗯，
1: 八十岁以上的人很少心梗脑梗没的，非常少，因为这个年龄啊他已经过了心梗脑梗的高发阶段了。
0: 嗯，
1: 而且的话八十岁以上的人病变也少了，你身体细胞更新速度慢，
0: 对，
1: 得病变的几率就低了。但是八十岁以上的人，你看看这个会不会要命，常见不常见，就是摔跟头。
0: 是的，你说到这孙主任，我想起来就前两天我们同事一位老大姐，他们家老母亲就是摔倒，她请了能有将近一周的假期。
1: 摔跟头请一周假期还好呢，我们更多的岁数大人管这叫什么，叫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呀。
0: 是的是的，
1: 对不对？
0: 嗯，
1: 你看摔完跟头骨折了，过几天你会发现什么，发补告了。
0: 嗯， 嗯，
1: 人没了。老太太在摔跟头之前心脑血管疾病都没有啊。
0: 嗯，
1: 早上呢还办公呢，结果第三天人没了。
0: 嗯，
1: 就是摔了个跟头，结果24小时之后就去世了。
0: 嗯，
1: 那、
0: 嗯、
1: 种情况生活中太常见，
0: 很常见。
1: 所以说呀，老年人骨病核心问题被我们忽略了，而这个问题现在为什么越来越明显了、
0: 嗯、
1: 我告诉大家主要有三个原因。
0: 嗯，哪三个？
1: 第一个原因就是人口老龄化，这骨头啊岁数越大越脆。
0: 对，
1: 骨头啊岁数越大越容易变形，更关键是什么，就是劳损的累积。
0: 哦，
1: 哎，比如说呀，洗衣服自己也不喜欢洗衣机，就喜欢推板的。
0: 嗯，
1: 这个时候你的胳膊肩周炎就该来了。包括年轻人像杨迪，我就说了，天天玩手机，
0: 颈椎
1: 病就来了。
0: 嗯，
1: 劳损的累积，而劳损的累积年龄老化高龄化是直接相关的。
0: 嗯，
1: 为什么？我就给大家经常举这个例子嘛，因为这个特别说明问题。咱说一个农民是一个伺候庄稼的好手，年轻的时候一个人到地里去薅草，一天呢我们说三亩地一个人薅得干干净净的。
0: 嗯，
1: 回来腰酸不酸？
0: 那肯定难受啊。
1: 肯定酸。
0: 对，
1: 但是你看人回家呀，上了炕头准备点小酒，人喝完了之后睡一觉，第二天早上啥事没有了。
0: 嗯，
1: 三亩地薅完草腰酸都直不起来了，回去喝点小酒睡一觉没事
0: 了，
1: 第二天。
0: 嗯，
1: 如果你要换成一个八十岁的人呢，自己挺勤快想上地里干活，你别说三亩地了，一条垄沟走一半就不是说回来腰酸的问题了，趴地下走不了了，家里就给你抬回来了。这腰一疼可能就是一辈子了，
0: 嗯，
1: 再也起不来了。我们岁数大了之后劳损的修复能力没有了。
0: 嗯，
1: 你随大家记住这一点，你随着年龄的增长劳损肯定是越来越多的。
0: 是的，
1: 因为劳损它的持后性是非常强的。
0: 嗯，
1: 今天看手机没事儿，明天看手机没事儿，你看一个月，你一个月前看手机的损伤它还在呢。
0: 是，
1: 同时环境的损伤一样啊。
0: 嗯，
1: 现在的小姑娘啊喜欢漂亮，大冬天呢也穿个薄裤子也不穿棉鞋，你想一想你爷爷奶奶父母会说什么，
0: 哎呀你到老了你这个腿呀肯定会怎么怎么样的。
1: 对、嗯、为什么你18岁腿着凉，到你80岁这事儿就全来
0: 全找回来。
1: 哎，所以说你年龄越大累积的这些损伤就越多。
0: 嗯，
1: 哎，所以说人口老龄化之后劳损

0: 这些劳损是毫无意义的。
1: 哦哦，
0: 女性的老年朋友，
1: 嗯，
0: 我问大家一件事儿：你小的时候，50年前、60年前、70年前，你补过钙吗？
1: 哇，那时候也不具备那个条件啊。
0: 你能天天喝牛奶吗？
1: 不可能啊。
0: 你能天天喝骨汤吗？
1: 嗯，
0: 哪有那条件呢？能吃饱饭就已经不错了，耽误你长个儿了吗？
1: 没有。
0: 你骨头一天天在长，钙需要量大不大？
1: 嗯，
0: 肯定大呀。但是你也长起来了，你也没少长一块骨头啊。
1: 对。
0: 你长个的时候，你也没有骨质疏松啊。尤其是女性的，我说了，你怀孕的时候，你补钙了吗？
1: 嗯，也
0: 哎，
1: 没有。
0: 50年前、40年前，咱哪有条件补钙呀？咱还蹬着二八自行车上班呢，
1: 对，
0: 对不对？挺
1: 对。
0: 着大肚子上班呢，也是家里人有什么吃什么，最多的话能给自己呀，加两份肥肉，那就算改善生活了，
1: 是
0: 吃
1: 的。
0: 俩鸡蛋，那就已经条件非常不错的了。哪有天天补钙的？但是我问你，生出那孩子少骨头了吗？有骨质疏松吗？没有啊。
1: 对。
0: 我们小孩在母亲肚里是第3个月开始长骨头的，到第8个月的时候，骨头已经长完了。不到半年的时间，你的肚子里就长了完整的一套人类的骨骼，
1: 哇！
0: 而这个骨骼质量是非常好的。出生小孩骨头是最好的骨头，它的钙是母亲给的，你没有补钙也够了。
1: 够用，很充足。
0: 那你现在的话，你70、80了，你还长个吗？
1: 那不可
0: 你
1: 能
0: 再
1: 啊！
0: 抽抽啊！
1: 对。
0: 你也更不能怀孕了，你怎么反倒缺钙了？这个道理大家想一想。那实际上我们老年人为什么骨子里钙没有了？是钙流失了。
1: 钙流失，
0: 而不是我们缺钙了，更不是我们吃的钙不够了。你如果钙流失不解决，你补钙有意义吗？
1: 补多少，它照样流失
0: 对
1: 多
0: 不
1: 少。
0: 对？那不就像说你往筛子里倒水一个道理吗？
1: 对，
0: 你拿一个箩筐，箩筐里没有水，你往里倒水，不
1: 存不
0: 可
1: 住
0: 能
1: 的，
0: 有水的。你这
1: 对，
0: 边倒那边就漏了。你最多的补充什么？钙化、结石、骨质增生。真正缺钙的骨头还是空的，所以说你治疗方法出现了严重错误，这3点就会造成什么？我们现在骨病的问题变得非常严重，
1: 明白了。
0: 而这个非常严重的骨病问题，只有1半的人在反映说，哎，他的骨病很严重了，而另外1半人呢，他明明是骨病，他在当其他病治。我跟大家说，我就曾经碰见一个患者，这个老太太呀。年轻的时候有偏头痛，岁数大了之后呢，还是半拉脑袋疼，同时又添毛病了，怎么的？血压开始高了，而且经常会心慌。开始所有的医生啊，就给他诊断什么固定套路，头疼给诊断了脑缺血，心慌给诊断了心肌缺血。我想大家所有的听众朋友一想，头疼、心慌、积食罪，肯定是诊断这俩病。
1: 对，
0: 所以说，就按照动脉硬化、按冠心病、按脑缺血、心梗来治，结果整整看到呀，从72治到75，没有任何效果。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有朋友说了：“你是不是焦虑症啊？你是不是
1: 焦
0: 心力
1: 虑，
0: 衰弱呀？”哎，这家属儿女也说了：“你说老太太，你是不是邪乎啊？天天这么闹人呐？
1: 做人是不是以为这样？
0: 哎，就是你是不是被这作人呐？”你是想让姑娘儿子来看你，还不好意思说，你就说天天自己这儿难受那儿难受。哎呀，你说这老太太就委屈呀、啊，就说呀，我是真难受啊，
1: 真不舒服
0: 我是
1: 啊。
0: 真心慌啊，像小兔子心里啊来回蹦啊，那心呐、啊，然后从嗓子眼儿蹦出去了。而且我是真头晕呐、啊，真是天旋地转呐、啊，站都站不住，坐都坐不住，一头晕就得马上在床上躺着。不敢动换，一动换呢，人就晃，最后也大小便都失禁了。
1: 哇！
0: 他说：“我这能是作人，能是装吗？”好在啥呀？老太太呀，她是那个好儿媳妇儿。哎，你看儿子姑娘埋怨她，这儿媳妇说：“这是妈情况不对，不是作人，这老太太可能真有病。”怎么办呢？就把老太太呀带到香港来了。
1: 去瞧瞧。
0: 到了香港，我一看呢，问了两句话。诊断就出来了。第一个老太太年轻的时候漂亮，文工团的大高个，1.67米，70、80岁人年轻时候1.67米。

0: 很高了，
1: 大个儿。
0: 哎，我见的时候告诉你，老太太顶多呀也就1.63米。
1: 哎呦，缩了，
0: 瘦瘦了。
1: 嗯，
0: 哎，那第二个呢，老太太年轻的时候头疼啊，她是额头，
1: 嗯，
0: 而且都是什么一来月经就痛，
1: 哦，
0: 这是典型的偏头痛。
1: 嗯，
0: 但是现在的头痛是什么？是后脑勺痛，
1: 变位置了，
0: 也是偏侧的，就一面长头发的地方痛。
1: 哦，
0: 再有一个什么？一头晕的时候不敢转头，不敢低头，不敢抬头。
1: 嗯，
0: 一转头一低头一抬头，马上就天旋地转。
1: 啊，
0: 所以说为什么大小便失禁在床上了，不敢抬头啊，他怎么上厕所呀？
1: 嗯，
0: 哎，所以说当时我就跟老太太说，老人家呀，你是严重的劳损骨质疏松引起的颈椎病。
1: 哎呦，终于找到根儿了，找到问题了。
0: 对，当时啊，他的儿媳妇儿子在旁边就问我，怎么是颈椎病呢？老太亲确实慌啊，血压高啊，而且是脑袋的病啊。我说咱们都知道大腿后面疼，小腿肚子疼，我们说这叫什么？这叫坐骨神经痛。
1: 嗯，
0: 一说坐骨神经痛，咱们大家不是医生都知道腰椎间盘突出了，因为坐骨神经这片它归腰椎管，
1: 是的，
0: 它是从腰椎发出来的，后脑勺这根神经叫枕大神经，它是从颈椎发出来的。
1: 哦，从颈椎发出来的。
0: 对呀，啊，你腰间盘突出了会引起腿痛，颈椎间盘突出了不是脖子痛，是后脑勺痛，道理是一样的，怎么能按脑缺血治呢？
1: 嗯嗯。
0: 第二个我说了，心跳是归大脑管的，我们全身饿饱大小便都是归大脑管的，大脑管心脏得用神经管呐，我们说得有根电线呐。
1: 对，
0: 这个电线不得从脖子走吗？它不从脖子走，它怎么下来？它得走脊髓呀，脊髓在哪儿？脊髓不在颈椎里包着呢吗？
1: 明白了。
0: 你颈椎如果歪了，它不就会刺激到这个脊髓吗？
1: 嗯，
0: 刺激到脊髓，刺激到了你管神经这根电线，所以说你心跳就乱了。你血压也是这个道理啊。
1: 嗯，
0: 为什么腰间盘突出的人最后会大小便失禁呢？也同样的道理啊。你全身所有的控制系统跟大脑断了。
1: 嗯，
0: 我一说明白了，这种病啊要解决什么问题？一个是修复劳损，一个是恢复骨质。他肾高缩短就是典型的骨质啊压缩了。
1: 对，
0: 这老太太骨头已经稀松了。大家记住，钙是什么？骨头硬得有钙，但是钙呀，它是溶于水的。哎，我们生活中有一个非常常见的常识，过去咱烧自来水的时候，水壶时间长了会怎么样？
1: 有水垢。
0: 水垢是什么？水垢是钙呀。
1: 就是钙质哈。
0: 水垢就是碳酸钙。
1: 嗯，
0: 那大家想，烧水水壶中的钙是哪里来的？自来水里的。
1: 对呀。
0: 那也就是自来水里是有钙的，我们看到了吗？
1: 看不到。
0: 看不到。
1: 嗯，
0: 感觉到了吗？感觉不到。
1: 嗯，
0: 它是经过加热之后它被固化成碳酸钙，我们才能看到水垢，必须得加热。那血能加热吗？
1: 不能。
0: 不能的，血也是水呀。
1: 嗯，
0: 所以说血里的钙它是固定不下来的，你吃了钙片最后随着尿就走了，
1: 又排出去了。
0: 那你去怎么样才能让它去骨头里呀？你必须骨头把它固定住，把它抓住，
1: 嗯，留住，
0: 不能让它在血里水里待着，
1: 对，
0: 它才能被控制到骨子里。这个叫什么？叫螯合，钙的螯合物。什么叫螯合物啊？螯是什么呀？杨迪学文的应该知道啊。
1: 嗯，
0: 大螃蟹
1: 啊，
0: 对不对？就是我们骨头上啊，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成分叫胶原细胞。
1: 嗯，
0: 哎，这骨胶原呢，啊，就像一个个大螃蟹，它在骨头上啊伸出它的钳子和腿儿，抓住你血中的钙分子离子，
1: 嗯，
0: 把它固定到骨头上，骨头上才会有钙。你老年人的骨头啊，你显微镜一看像蜂窝似的，都漏了。
1: 对， 对，
0: 漏掉的是什么？它记住，漏掉的是骨胶原。
1: 哦，
0: 螃蟹没了。
1: 嗯，
0: 螃蟹没了谁还去抓钙呀？钙也跟着
1: 一起都没了，
0: 这就叫骨质疏松。
1: 嗯嗯，
0: 哎，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有很好的我们老总告诉我们的方法，劳损怎么治？补骨，而骨胶原补

0: 帮你把盖固定。两套方法制成之后，我印象非常深。
1: 嗯，
0: 这老太太呀，三个月之后送了一个我喜欢的东西。
1: 什么？
0: 锦旗。
1: 哎呦，您是接的太多了吧？
0: 哎，我不喜欢挂锦旗，我的诊室啊都是摆书的地方，看病的地方。医术我没有必要用锦旗来展示。
1: 是的。
0: 三个月之后，我自己坐飞机来香港。
1: 哎呦，
0: 子女忙，儿媳妇也忙，不能陪她。自己坐了三个小时的飞机过关，找到我的医院来送锦旗，
1: 表达谢意。
0: 哎，送锦旗表达谢意，当时说的一句话，
1: 嗯，
0: 我印象特别深，我必须要亲自来给你送锦旗。
1: 为什么呀？
0: 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因为你终于把我装病磨人这个帽子
1: 摘掉了，
0: 摘掉了。
1: 嗯，
0: 你为我洗了不白之冤。
1: 嗯，
0: 我现在也头也不疼了，也不头晕了，心率也正常了。姑娘、儿子、女婿、儿媳妇、孙子都知道我得的是什么，颈椎病。
1: 嗯，
0: 我是骨质疏松。我的颈椎病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啊，为儿女缝衣服，上班干活养家糊口，劳损累出来的。
1: 嗯，
0: 所以说现在我的儿女对我所有的态度啊全变了。哎，所以说现在病好了，老太太也没问题了，她说我们见全家呀，子女也都要把我当成宝供着了。
1: 嗯，加倍的好。
0: 老太太说我也不需要，我现在能走能撂没问题了，我哪儿都没问题，
1: 生活能自理了。
0: 对，所以说呀，我这帽子摘掉了，你等于重给我一个家。所以说这个锦旗我一定要亲自送过来。
1: 嗯嗯。
0: 平时啊，在做门诊的时候，确实看到太多太多的患者呀，可能什么头晕、心脏病、胃病、大小便的问题，实际啊是骨病引起的。
1: 嗯嗯。
0: 骨病治疗起来呀，我告诉大家特别简单，尤其这种劳损、退化性的骨病。
1: 嗯。
0: 这个跟扭伤啦，跟我们说各种炎症风湿啊，
1: 还不一样。
0: 哎，修复劳损它有个非常好的方法，
1: 嗯，
0: 补骨的方法。
1: 补骨，
0: 甚至补完骨胶原你不用补钙，咱正常饮食够了，
1: 摄取的钙是有的啊。
0: 对，所以说骨病的问题现在告诉大家已经是我们老年人生活寿命影响排疾病了。
1: 嗯嗯。
0: 哎，大家记住，因为骨病残疾的人要比因为心脏病中风残疾的人加在一起还要多。
1: 是的，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正视骨病。而在骨病治疗的时候确实有很多很多问题，我们大家呀处在一个很严重的误区之内。
1: 嗯，
0: 比如我说了颈椎病，一问，哎，我颈椎不疼啊，那我在这里也跟大家讲颈椎病怎么鉴别。后脑勺长头部地方的头痛，这个地方是归颈椎管的，叫枕大神经痛。
1: 嗯，
0: 耳朵后面耳朵的疼痛是归枕小神经管的，也是颈椎的范围。
1: 嗯，
0: 这都是颈椎病的痛。那同时管你全身心跳、呼吸、大小便所有的神经，大脑都要通过颈椎这里控制身体的。而颈椎是神经下传中细的一段，
1: 嗯，
0: 它是一个咽喉要道。所以说当你颈椎出现间盘突出，骨头的曲度改变的时候，心、脑、全身任何一个脏器血压都有可能会出现问题。所以说你在身上啊，不管是心慌还是血压高还是头痛还是头晕，当你发现你用常规的治疗方法效果不好的时候，
1: 嗯，
0: 你一定要试试补骨疗法，
1: 往这方面想一想啊。
0: 哎，你要试一下它是不是颈椎病引起的。而且我们很多朋友啊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
1: 嗯，
0: 骨质疏松的问题。那我跟大家讲，骨质疏松不是缺钙，是你留不住钙，没有抓住钙。而骨质疏松的诊断，我告诉大家是不需要花钱的
1: 啊。
0: 哎，我们现在很多人呢，体检的时候做超声或者用 X 光去查骨质疏松。大家记住，超声查骨质疏松，它的临床复合率是非常低的。这个在香港啊是属于不承认的检查。
1: 嗯，
0: 那你拿来超声的检查结果，你跟我说骨质疏松，香港医生啊他不会看的。
1: 嗯嗯。
0: 哎，这个东西啊没有用。那 X 光啊，第一个它有一定的呀临床的意义，但是我跟大家说过 X 光咱做的呀还是

0: 少越好。
1: 嗯，
0: 更主要什么？有更好的方法来鉴别骨质疏松。今天大家记住这三个骨质疏松的鉴别方法，不用花一分钱，它的诊断复合率，也就是它的准确性，要比你做任何检查都可靠，特别简单。第一个是什么？就刚才我说蒿草的事儿，叫疲劳性头痛，就是我们身上的胳膊腿前胸后背这些地方干活之后出现不正常的疲劳性头痛。什么意思啊？为大家举个例子，收拾一个房间，年轻的时候家里啊50平米的地，趴地下用手去抠，用牙刷去刷，现在呢拿个大拖布在那拖地，拖两下就腰酸背痛，同样干活力不从心了。过去呀，我们说了扛50斤大米上3层楼没问题，现在扛5斤的大白菜上1层楼腰酸背痛，这些都属于什么？疲劳性头痛。主要是腰痛、背痛、胳膊痛、腿痛，干点活就痛，什么问题？骨质疏松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刚才我们很多老年人，我说了体检的时候有用都不查，没用的东西查了一大堆。要为什么我特别反对体检？我告诉大家，体检的时候一定要测身高。
1: 啊，测一下身高。
0: 对，大家记住，你现在的身高比你25岁的身高缩短了，如果超过2厘米，就可以确诊你骨质疏松了，你骨胶原不足了，
1: 定性了啊。
0: 哎，就可以定性了。
1: 嗯，
0: 你25岁的时候1米6，你现在1米58，骨胶原
1: 流失了，
0: 你的骨头压缩了。
1: 嗯，
0: 已经有明确的骨质疏松了。而这种骨质疏松已经对你身体开始造成损伤了，2厘米。如果要是缩短超过5厘米，说明什么？年轻的时候1米6，现在不到1米55了。超过了5厘米，我告诉大家，驼背了。驼背的结果是什么？大家记住，会压迫你的气管，压迫你的心脏。所以说，当你身高缩短超过5厘米，大家一定要注意，是骨质疏松引起的胸闷。是骨质疏松引起的心慌。第三个是什么？叫非正常骨折。健康人，骨质正常的人，从1米高的地方掉下来不会发生骨折。但如果你是平地摔跟头，甚至打个喷嚏就骨折了，你是骨质疏松了。这三条，疲劳性头痛、身高缩短、非正常骨折，只要有任何一条就可以确诊骨质疏松，证明你骨胶原已经不足了。
1: 您看哈，我接到不少咱听友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啊，大家都很关注这个心脏的健康，不论是年轻的子女还是老人家啊，大家都知道这是个大事儿。有的时候吧，大家也会觉得说，哎呦，我这个心脏出现点什么什么样的症状啦，我应该怎么办？我是吃药啊，还是去医院做检查呀？去做检查应该查什么样的项目？其实很多朋友对这个啊，没有一个特别清晰的了解。所以我也想今天请您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伙儿详细来说一说哈，心脏的健康相关的检查，您给大家伙儿科普科普。
2: 这个没问题哈。哎，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哈，香港医生做检查，第一个他就是做的检查必须得有用。
1: 哦，有用的。
2: 对，没用的检查他是不给患者做的。就是你给患者开检查阳性率，比如说我怀疑这个人是不是脑子里长东西了。应该做什么呀？应该做，CT 去检查。
1: 对。
2: 结果呢，我这个医生呢，我开了1万个 CT， 里边发现了有1000个人里边长东西了。我开出单子的阳性率是10%。
1: 哦，这么个意思啊。
2: 但是呢，你是还有医生呢，就是他开10000个单子里边，才发现1个、2个里边长东西了。那他的阳性率就是1%。
1: 明白了。
2: 也就是什么？他开检查没有目的性，那个实际不客气说开检查，有没有用，这是第一条。第二个，对身体有没有害，对不对？
1: 对。
2: 什么样的检查才是该做的呢？大家记住很明确的，我有几种情况我是绝对不开的。第一个，你诊断很明确了，你是这个病或者是不是这个病，我已经判断明确了，那我就不会给你做相应的检查。你说你找我来，你说我头疼，我怀疑我脑子里长东西了。那我问你，你头疼是不是24小时头疼？
1: 要问诊。
2: 是不是天天都疼？
1: 那
2: 你要告诉我说不是啊，你说我这生点气我就头疼， 我玩手机玩多了我就头疼，
1: 这很明确的原因了。
2: 我头疼，
1: 哎
2: 哎，就是我的头疼不是天天有的，也不是二十四小时的。
1: 嗯，
2: 那我就告诉你，你肯定不是脑子里长东西了。
1: 对，
2: 因为脑子里长东西会一会儿疼一会儿不疼吗？多么简单的道理啊！
1: 嗯，
2: 它得必须得是持续性的。大家想是不是这回事儿？
1: 是的。
2: 你跟我说，哎呀，真的，我这头疼啊！我这一到天天晚上我就头疼。
1: 嗯，
2: 我眼眶疼，太阳穴这个地方疼，一到天天下午晚上就开始疼。
1: 特定的时间，
2: 天早上就好了。
1: 嗯，
2: 那我就怎么办？那我就告诉你很明确的，我说你去测测视力去。
1: 哎，
2: 你是眼睛的事儿。那你再有人找我头疼，就是每天一早上起来就头疼，哎，就在额头这个地方闷闷的疼。
1: 嗯。
2: 那你去查什么？你做 CT 也可以，你别做脑 CT， 你去做鼻窦的 CT， 那不鼻窦炎嘛、
1: 啊？
2: 所以说你这样的话，检查阳性率它就高很多，
1: 嗯，
2: 检查就要少很多，
1: 嗯，而且这检查是很有意义的啊。
2: 对对，就是，而且就是说，我已经明确你是这个病了，我也不做这检查，
1: 嗯，
2: 为什么？哎，你说我这个每次的这心脏啊疼痛五分钟。一走路走快了我就疼，
1: 嗯，
2: 哎，休息一会儿它就好，好一会儿再走快了它还疼，
1: 嗯，
2: 那这是典型的劳累性心绞痛啊，
1: 嗯嗯，
2: 我就给你治心绞痛就完事儿了呗，我就没有必要再给你去做造影，做心脏的核磁共振，
1: 对，
2: 这些检查我就不会做了。
1: 对，好的，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今天我们请来了孙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孙老师。
3: 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孙老师你好。
3: 哎，
1: 孙老师，跟您一块合作节目之后啊，我是真的发现对于老年人常见的一些老慢病啊，很多时候您都有非常独特的一些见解啊，可能说很多朋友之前走了一些弯路，用了很多其他的一些药，到您这儿咱发现几句话，或者说开一点很常见的小药，这问题就解决了。
4: 今天我们请来了王。

妻不分，他要与我的

双双印。

成天拉

敲锣敲。

做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人棒槌拿铁骨，我那金汤鹰俺的功劳重，南杀北战力气重。

0: 呀？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吹一个大窟窿。
1: 快走吧啊！
0: 我的那有天，这个八个天，他听我锣鼓里咚咚响，你可吃惊。
2: 小小碗的念着脚你催催

万千

0: 上窜了，上窜了，
1: 我看是。

他们都是有。

你不用想，还欠门的路不上。

0: 乖乖。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0: 姓啊，不姓不姓。
1: 咋不姓啊？你这不要紧吧？
0: 不要紧。
1: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0: 那太爷，那中吗？
1: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0: 好好好
1: 啊！
0: 太爷，走吧。
1: 慢走啊！
0: 好，
1: 哎。

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太子把来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来再叫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了花地，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三块命了。你是一个贵格女，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下城来，一边走一边长叹，忘不了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没兄长。

流落在红涌

也听。

之为国的

气不愤，他要。

帅印。

又叫罗生

0: 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国富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春节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那伴随这种熟悉的音乐啊，大家会想到两个人啊，一个是咱们任老爷子，哎呦，咱们的定心丸哈，还有咱们的赵宁老师。每天节目当中呢，都会邀请两位老师共同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哎呀，跟大家伙聊聊家常，聊聊大家爱听的事儿。乐一乐，高高兴兴的，咱们就把健康啊知识学到手了，这是何乐不为呢？啊，那我们期待已久的两位老师啊，已经坐到咱们的直播间了哈，守候多时了。首先欢迎一下咱们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欢迎您。
1: 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再次的欢迎老爷子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哈。好的，欢迎一下我们任老爷子的徒弟哈，大家同样非常喜欢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从今天开始吧，我们开启一个新的系列好不好？这个期间我们就讲那个关于酸甜苦辣咸的这些，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就是我们经历过的这些人生呗。
0: 哎呦，
2: 你看我就经历过这些东西，五味杂陈的这些东西，酸甜苦辣咸我都经历过。
0: 太好了。
2: 它其实食物当中不也有吗？那我们一起聊聊这样的事儿行不行，师傅？
1: 哎呀，你这个想法呀，这个我之前呢也想过
2: 啊，
1: 咱们那可真哎真想到一起去了，确实行。
2: 哎，那你那酸甜苦辣咸可听你老了，这回我可要爆料了。
1: 对，同样嘛是这个食材当中呢，咱们也有这个酸苦甘辛咸啊，
2: 对，
1: 也有这个。这个小小的餐桌上啊，能够见证人的这个悲欢离合，也能见证那个时代的更迭，是吧？行，那今天呢，咱们就趁这个机会，咱们专门呢再聊一聊这一系列的酸甜苦辣咸。
0: 太好了，我觉得这个两位老师哈，真的是给我们了一个全新的话题，让大家觉得特别新鲜，而且特别实在哈。要为大家开启一个人生五味全，酸甜苦辣咸的一个专题系列节目。哎，
2: 你这个用的好，
0: 是不是？人生五味全，酸甜苦辣咸。
2: 太有文化的人哈，
0: 让我们品味人生百味，哎，回忆一下人生的。

0: 苦甜哈，这个系列真的很特别，我们已经开始期待了。
1: 那咱们先讲讲这五味当中的酸。
0: 哎，
1: 先讲讲酸这个东西吧。
0: 按顺序来哈，咱就先按酸来讲
1: 啊。其实你像咱们上了岁数的这些老同志哈，可能刚才我们一出话题的时候，大家第一个想到的酸是啥？就是醋。我特别小的那个时候吧，有一次我师傅跟那个外边给我做饭，然后做饭吧，他那个醋用没了，完就给我点钱，让我上那个小卖店，就去那个打一瓶那个醋回来，过去没有那个塑料袋装的啊，都是现拿那个滴溜，那个像酒提溜似的那个东西，然后现打往瓶子里头灌，我这不就滴了瓶子过去了吗？以前的那个醋吧，不都是搁那个大缸里头的吗？就像酒，你打过酒没有？过去你给你爸爸什么小时候打过酒没有？
0: 打酒，打酱油，有那小提溜，
1: 是不是？哎，对，
0: 有那小提溜哈。
1: 对，就是拿那个竹子做的那个提溜，完了，一提吧，那么大的也就半斤，对吧？完了看你要多少，你要半斤呢，他就给你舀一提溜，你要一斤呢，就两提溜，就是那样。完可能回头还能给你稍搭一点。我一般吧，在他拿那个提溜往上整那个醋的那个时候，我基本上就能闻着那种就是特别浓的那种醋味儿。完了拿着这个醋那个醋瓶子啊，我真的我就回去这一路上我就一直想尝着那个醋是什么味儿，因为你整完了以后吧，它整的有的时候会把那个盖那个边上啊，或者有几滴的往出滴了那滴溜的时候会撒两滴的，你知道不？在那瓶子上挂着
0: 啊。
1: 我就越闻那个味儿，我就越饿，越闻我就越饿。我有两回，外边那个瓶子我都舔的，就它有那个真的就是灌满了以后，然后它冒出来了一些嘛，完人家给你拿底儿擦一擦，你一滴了不就走了吗？
0: 还是有残留？
1: 哎，我就会舔两下，
0: 舔干干净净的哈。老爷子知道这事儿吗？这个？
1: 那我师傅看不出来，那舔瓶子他能看出来啥？但是后来他真发现了
0: 啊，是抿一小口吗？这个，咱确定一下这事儿。
2: 哎呀，宁宁小时候可有意思了
0: 啊，
2: 他是抿一小口，哎，他的小口啊。一口接一口，那个醋香啊，那
0: 啊
2: 浓啊，味儿浓啊，哎，这一整瓶这个醋啊，哎，他不一会儿呢，他就给你弄去一半，那一小节了，哎，他呢那时候呢自己感觉聪明啊，啊，再往里头兑点水，这不就是又成了一整瓶了吗？他那以为呢，我不知道。啊，他那时候年纪小啊，这身体还是挺弱的啊，身体弱，哎呀，我看这种情况，我心里明白啊，也没说啥，就装不知道。哎，你敢说他哥哥，那就不行了。他那两个师哥，如果打醋的话，要出现这个情况，我知道之后，他还得往里兑水，那我就不能饶他，我得这是揍他一顿。
1: 那时候东西不都特别珍贵吗？你要不给他添上的话，那肯定的。我师傅一发现那玩意儿，那时候很
0: 没发现，
1: 对，需要
0: 没发现的是，
1: 对，
0: 师傅人家这个鼻子这么厉害哈，也
1: 我那时候不傻吗？
0: 也不想想
1: 那么多，
0: 也不想想人老爷子您干嘛的，是不是？所以哈，咱们想这小把戏哈。最终其实还是被人老发现了，而且发现的合情合理，合情合理啊！
1: 对，但我师傅一般真没有说。完了，有的时候他要罚我哥他们的时候，我还搁那挺沾沾自喜呢，
0: 还觉得自己这事儿跟自己没关。
1: 对，
0: 但是
1: 那时候真没想太多。
0: 我想问一下赵老师哈，其实那个醋。咱们今天来讲呢，过去小时候倒不懂了，现在来说咱们一身技巧了，都懂了。这个醋真的就那么能空口那么喝吗？
1: 哎妈呀！以前的醋啊，没、你不信，你问问你爹你娘。就那个时候的醋老好喝了，
0: 不像现在了，是不是？
1: 啊，不是那个时候的醋哈、真的都是你粮食酿出来的。它是酸酸甜甜的，特别清香。而且那个时候，你说我们的年代哪有啥什么饮料啥的？
0: 哎呦，那时候没有。
1: 汽水还让你喝？
0: 没有。
1: 所以那个时候想吃点带味儿的，能尝两口醋就已经不错了。
0: 不错了。
1: 你知道不？
0: 对对对。
1: 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学校开那个运动会，那个时候吧，是一到运动会，学校会弄两桶那个就是汽水，反正那时候一年不也就能开一次那个运动会吗？所以一年也就能喝到一次。
0: 哎呦，
1: 那时候那你看你这种表情啊，那时候就真的小孩就是能喝到这个味儿，简直都太美味了。 然后我们吧，你知道孩子那个东西吧，就好琢磨嘛。
0: 嗯嗯嗯。
1: 完了，喝到那个味道的时候，我们就嘴里边。

0: 就总有那种味道，就是总怀念那个味道。然后我们回去会咋呢？会自己就是试，会自己做。我就干过这个事儿，
1: 嗯，
0: 就是因为它冒泡嘛，冒泡那时候我们拿啥整呢？就是拿那个醋，兑那个面起子，它不就冒泡吗？往那里边加那个糖精，所以就是拿那个面起子加点那个糖精，再倒点醋，看到起泡泡了，哎，那个汽水就算做好了。其实这个做出来的汽水老难喝了。
1: 啊，不好喝呀！
0: 哎，不好喝！我告诉你，我们那时候那是咋的呢？
1: 啊，
0: 就觉得它冒泡像当时那个汽水儿
1: 啊，有气儿了，
0: 我们才整的。
1: 所有的，哎，我明白了。这样说，哎，兄这个人哈，说，哎，他眼睛挺好看，他嘴也挺好看，脸挺好看，哎，凑在一起又不好看。哎，我们这汽水也是哈，气儿也有了，这个酸有甜有，凑在一起就不好喝。我感觉这是这个道理是吧？
0: 我还做过给我师傅的。
1: 啊，老爷子当时是应该也经历过这个哈。
2: 哎呀，
1: 少明老师做的怎么样？感觉
2: 这想起来这些吧，
0: 老难喝了，
2: 啊，
0: 是吧？
2: 宁宁，你看宁宁小的时候
1: 啊，
2: 他确实是心灵手巧啊，
1: 嗯，
2: 他乐意动着手，乐意干。
1: 我估计是被逼无奈，
2: 哎，
1: 你知道吗？
2: 哎，
1: 逼出来的。
2: 哎，
0: 那时候话叫欠儿。
2: 他性格挺要强的呀，
1: 嗯，是吧？
2: 他呢，想要干啥呢？拿什么东西呢？他不像那个其他的小孩儿啊，这着家长啊，从家长要是吧？
1: 嗯嗯嗯。
2: 哎，他呢是想尽一些办法，啊，
1: 嗯，
2: 怎么样自己呢才能做出来？
1: 哎，
2: 所以呢，现在呢。我呢也劝劝收音机前的这些老朋友，
1: 嗯嗯嗯，
2: 啊，有的时候呢，咱们看到调皮捣蛋这些小孩
1: 啊，
2: 我们呢先去理解他，
1: 哎，
2: 想一想，他为什么要想这么做？
1: 嗯，
2: 咱们呢别着急，而且
1: 别生气啊，
2: 对，
1: 先喊着啊，
2: 哎
1: 啊，
2: 这个孩子啊自己能够动手呢，是吧？这说明他聪明。
1: 嗯嗯，
2: 哎，可能那以后呢会有更大的出息啊！
1: 哎呦，哎，张老师，这个您孩子也大了哈，我觉得对我来说挺受益的，挺受教的。就是现在很多孩子吧，你会发现捣鼓这捣鼓那儿哈，有的家长说：“哎呀，能不能省点心呐？别给我制造麻烦了哈。”哎，我今天听完老于说这话，我茅塞顿开。咱们想一想，尤其现在很多叔叔阿姨估计也在带孩子哈，带自己小孙小孙女啥的。这个真得理解一下，孩子为什么会去干这事儿？他可能真有想法。哎，我觉得老爷子今天这个对待孩子上面哈，特别开明。所以咱们张老师哈，包括张老师的这个那几个师哥，成长特别好。你看，发现后来发展特别好，就像咱们大家经常说的，就是特别有出息，你知道吗？哎呀，
0: 我们几个都动手能力比较强。
1: 就当时就是没有限制孩子，而不像现在孩子稍微哎整点啥东西，家长后边开始喊呐，啊，别碰啦，弄乱了怎么着的？哎，这哎，行了行了行了，这个这别往这再聊了啊，聊远了啊。咱们要说什么来着？哎，对对对，说到醋哈，
0: 啊，
1: 说到醋
0: 啊，说醋哈，嗯，说醋，
1: 说到
0: 刚
1: 才
0: 你给我
1: 面起这汽水特别难喝的事儿。
0: 那我得缓会神儿啊，
1: 哎，回来
0: 我得再给我自己
1: 拽回
0: 来。醋，其实这个醋哈，
1: 嗯，
0: 你要是咱怎么来讲呢，
1: 嗯，
0: 醋它有一个绝配，你知道是啥不？
1: 那，嗯，这你这纯难为我了，我上哪知道醋的绝配是啥呀？老爷子，来，
2: 哎，
1: 这个醋的绝配是啥呀？您帮我，
0: 哎，你不带这样事儿的啊。
2: 这个醋的绝配啊，
1: 嗯，
2: 我告诉你，你说是啥呢？
1: 啊，
2: 就是姜，哎，
0: 啥人吧？
1: 醋的绝配是姜，
2: 哎，
1: 这个张老师聊聊吧，
0: 啊，
1: 这个醋
0: 聊师傅偏向啊。
1: 我以为醋的绝配是糖，但是我没有想到醋的绝配是姜，知道吗？
0: 啊，那行，那既然你要是能说出来一个错误答案，
1: 啊，
0: 也挺好，我就这个条线，往我
1: 啊不，别
0: 一下你就得了，
1: 不姜啊，老爷子刚才给出答案了哈，醋的绝配是姜。
0: 他的确确是，那我师傅的回答肯定是正确的，
1: 正确的啊，
0: 啊，他这醋的绝配的的确确是姜。
1: 嗯，哎，
0: 我记得在早我们小的时候吧，我有个邻居。
1: 啊，
0: 就是姓王，
1: 嗯，
0: 王大爷他家，
1: 嗯，
0: 就他家里出了一个很大的事儿
1: 啊，
0: 当时是就像要吃官司的那种，
1: 哎呦，
0: 啊，就很大很大的事儿，
1: 嗯
0: 啊，
1: 嗯，
0: 完了，王大爷还有他儿子姑娘哈，就都在为这件事情跑前跑后的去张罗去，
1: 啊，
0: 完了也肯定花了不少钱，
1: 啊，
0: 基本上家里那点家底儿啥的都花在这个上面了，
1: 嗯，
0: 我就印象比较深的吧，是因为，
1: 啊，
0: 我王大爷吧，当时。可能是一个着急了， 一个是真的累了，就东奔西走的吧，他就开始吃不下东西。
1: 哦，
0: 他属于那种吧，就是要人生了气以后吃啥东西吃一口就完事儿，就那样。
1: 啊，吃憋屈了，一生对，
0: 哎，
1: 人生气真不能吃东西。
0: 哎
1: ，这个确实、
0: 胀得吃不下去东西。
1: 嗯，
0: 完了有一阵儿呢，就天天吵吵这个迷迷糊糊的，头晕，然后胸闷。走路不就发飘吗？
1: 嗯，
0: 所以当时他就病倒了。就你要是看他的话，眼睛里头一点神都没有。
1: 就是我们一看这人就不对劲儿了
0: 啊！对呀，
1: 不正常了，是不是？
0: 后来对呀，他姑娘就说：“他说爸，你别跟着跑了，你瞅你都这样事儿了，你再倒下来怎么整？”就给他留在家里头去了。完了，你看别人都出去忙活那个事儿了，剩我王大一个人搁家。因为农村吧，关系都比较近。什么前村后村的有好多都是
1: 也都认识，
0: 对，都是一个家族的亲戚什么的都认识。完了，有的时候有一些邻居啥的哈，就过去就能帮他整点吃的呀，帮他去那个倒点水啊什么的，就伺候伺候他，没事就进屋陪他唠会儿嗑，看着他呗，就这样。完了那天我师傅也是，因为我们跟王大爷家就隔了一个院儿，很近。完我师傅就把他自己做的那个醋泡姜就给我王大爷拿过去了。刚才你不听我师傅说了吗？就是醋和姜是绝配，是不是？是不是醋和姜是绝配哈？
1: 老爷子刚才提到这事儿了。
0: 对呀、
2: 对对啊，你看这个姜吧，它本身呢，它是生阳的。这个醋呢，它又是收敛的。咱们呢，喝一点这个醋泡姜，就可以把这个药劲儿啊补在肝上。这个既能够生阳，又能够疏肝行气。
0: 对，
2: 那这个
0: 肝嘛，
2: 哎呀，这对呀、这个王大哥呢，你看他这个腹胀啊、头晕呐、胸闷呐、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啊，他一急以后伤肝了，急火又攻心了，但是呢，他这些个情况呢，已经没有心思，还有时间来熬药了。我呢，就给他出这么个方法，就是拿醋泡姜。吃完饭以后或者有时间看到了之后呢，就吃他两片姜片这个他呢能够呢开胃又能够疏肝气，同时呢醋呢还能软化血管对心脏也好，对他来说呢是最好的方法了能够解除他这些个病症了。
1: 这两天其实我们有一种忆苦思甜的感觉哈。其实说到甜哈，这个老百姓尤其年纪大的朋友有点望而却步，因为很多
0: 为什么，
1: 因为很多人说哎呀这个甜的东西可能不能吃太多或怎么着哈，但是在过去那个甜跟现在不一样了
0: 你是说吃的
1: 哎对了对了您那个时候就是具体吃的话，这个有什么回忆的甜头在您这个脑海当中吗？
0: 那肯定就是甜的东西啊小的时候吃的最多的甜就是罐头，罐头
1: 老爷子笑了哈，这个有故事哈，看起来
2: 那个宁宁小的那时候吧，他最爱吃的呢就是这个罐头。当时咱这个家里呢，对吧，条件他有限的，这个罐头你说平时啊你还真是吃不到，在特殊的情况下你才能吃到。我们那个年代呀，你说那个罐头，它真是属于那个奢侈品了。
1: 哎呦，
0: 那
1: 个
0: 那时候真的，
1: 哎呦，那个是奢侈品了。我那时候都是奢侈品了。
0: 妈呀，你那时候还是呢？
1: 当然，那肯定不是随便想买就买的。
0: 哎呦，我天哪！我以为你
1: 不是，因为我小时候在农村啊，那个时候也不是特别普遍，也只有生病的时候能给买点儿。
0: 因为那个我记得很清楚哈，就是冬天，我搁外边。完事跟我几个哥吧拿着那个就是地上捡的那种树棍儿，你知道不？还有那个外边我看那时候农村比较多的什么烧火棍之类的东西啊。
1: 妈呀，你要干嘛华山论剑呢这是？
0: 哎，差不多。完了我师傅就叫我们进屋，我们不爱进屋，一进屋干啥呢？干活儿。
1: 有
0: 我谁爱进去啊？
1: 有活干啊！
0: 啊，对，一整就是我大哥又去烧火去了，我们又开始洗碗去了，又怎么地了？完了就不爱进去，完我们就搁外边呢，就还搁那比划，嘴里我师傅一叫回来回家的下阵大雪，我说啊，知道啦，谁也不爱回去，完就还搁那玩儿，就这么的，你知道不？完了我们就大雪天吧，因为农村真的没有啥玩的，完就到那个外边搓吧那个雪团就打， 那你说那时候也没有那么多手套，那手闷子也

0: 也舍不得祸害，你知道不？那一个人有一个就不错了。
1: 你们真挺扛冻的，我跟你讲。
0: 那时候干啥呀？完了，他们几个往出走，就扔我一个，他们跑哪我就跑哪，
1: 跟着走。
0: 关键那时候也小啊，也不懂得那些呀。
1: 嗯。
0: 但是我们吧，搁雪地里玩玩的是挺高兴的。
1: 嗯 嗯, 嗯。
0: 因为我打小吧，没有人陪我玩。
1: 嗯 嗯, 嗯。
0: 你知道不？就搁我师傅这儿吧，我有三个哥哥，他们还能照顾我点儿。嗯，但可能就是搁外边玩吧，下大雪什么的，玩跑了一身汗，完了在那个什么，就那折腾的。反正我身子骨比较弱，我那三个哥哥就啥事儿没有，我就不行了。
1: 怎么了？
0: 完了到晚上吧，我就开始就是发烧，
1: 哦，
0: 就咳嗽
1: 了，
0: 啊，特别难受。完那回我就记得，就整个人一下就蔫儿了，你知道不？
1: 哎呦，这个我能想象到哈，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你现在比如还是冬天了，对吧？出去比如说一热一冒汗，戴不住意，一摘帽子，
0: 哎，对对对，
1: 对，很容易那个生病的哈。
0: 对，
1: 但是这个在您家肯定不用愁这事儿了，因为老爷子在这点小事儿应该没问题。老爷当时您这个张老师就这个在外边玩雪就发烧，是不是也是一冷一热？我猜的哈，当时是怎么看的？
2: 对，这宁宁这玩的，你说这挺乐呵的是吧？
1: 天乎
2: 他哎，对，这就是一冷一热，你看着凉了呗。
1: 嗯 嗯, 嗯，
2: 哎，他咳嗽呢，挺难受的啊。
1: 嗯, 嗯, 嗯，
2: 这个时候呢，我就给他用这个桃仁啊、胡椒啊，
1: 嗯，
2: 再加上一点糯米，把这几样的东西呢，
1: 哦，
2: 给他研碎了。
1: 哦哦哦哦哦，
2: 啊，用这个鸡蛋清啊，给他调匀。
1: 嗯嗯，
2: 然后呢，给他敷在他这个脚心和手心上。
1: 哦，这是一个外用的，
2: 哎，敷上以后呢，这宁宁啊，哦，这咳嗽呢就逐渐减轻了。
1: 嗯 嗯, 嗯，
2: 但是呢，他还发烧。
1: 对，他不能好那么快
2: 啊，一直是这个懒懒的啊，哎，他就是饭呢也不想吃。你看，就这种情况，
1: 这个哎，这个
0: 可粘人了。
1: 这个我记一下哈，因为我家有孩子，这个方子就随手来了啊。桃仁、胡椒加上几粒这个生的糯米，碾碎了用这个鸡蛋清调匀，敷在脚心、手心上啊，这个对咳嗽来说有效果，这个得记点哈。但是听老爷说不能
0: 凉的那种啊，
1: 对，但是
0: 毒性的不行，
1: 你不能马上就好啊。
0: 啊，对对对，反正那阵儿吧，也是，就是身上吧，也是觉得挺难受，在家小嘛，小啊，完事就赖赖唧唧的，就总是那个啥，就是缠着我师傅，他动他一步都不行的那种，
1: 对，特别粘人了。
0: 啊，对对对，因为那个时候吧，我因为时间长了，我也记不得是为什么原因了，反正就是，不想吃饭，完就想吃罐头。
1: 哦，
0: 因为我现在想哈，估计是可能看着邻居家谁谁谁吃了，完了那个就有印象，有可能啊，因为时间太长了，啊，我也记不得，但我知道那是我第一次吃罐头的时候。
1: 嗯，
0: 其实那个时候我估计我也就是属于随便说说就罢了，就想吃那个桃罐头，那时候还有山楂做的那个罐头哈。
1: 嗯嗯，
0: 因为当时是晚上嘛，就属于半夜了，天已经黑了，
1: 嗯，
0: 外边下着那么大的雪，我估计着我也没有啥那个心眼子，
1: 嗯，
0: 也就是捣鼓捣鼓而已。没想到呢，就是我师傅真出去了。
1: 嗯，
0: 我记得我师傅还让我大哥看着我呢，
1: 嗯，
0: 就是你那个看着他点儿，完了给我敷那个药嘛，就是拿那个毛巾给我放那个温水，然后敷脑门降温嘛，
1: 嗯，
0: 不是，
1: 哦，
0: 就让我大哥管着我，我记得这个样子。完，我记得我还拽着我大哥衣服，
1: 嗯，
0: 我大哥还训我呢，
1: 嗯，
0: 就是那意思是，你瞅瞅你这身板子，完怎么地的，反正把我大哥给我说一顿啊，
1: 我们玩一趟都没事
0: 了，
1: 你瞅你。
0: 反正肯定是他训我了，要我不能哭，你知道吧？
1: 嗯，
0: 我记得可能过了一阵子，我师傅回来的时候，我一听我师傅这声，眼泪哭得更厉害了，
1: 特别委屈
0: 啊！完了，因为我师傅从院里头进来嘛，完搁那掸到身上血的时候，我大哥可能那阵也就劝我了，说你别哭啊，我也没说你怎么怎么地的，他就怕我跟我师傅告状，你知道不？
1: 啊，
0: 反正那时候已经止不住了，就是哭了。完，我师傅回来一看我，那怎么还哭了呢？
1: 嗯，
0: 我大哥就说，他说看你走了，师傅，因为我大哥多尖呢。他可会说话了，
1: 马上折一下
0: 啊！对，
1: 给自己摘干净。
0: 我师傅他过来的时候，我就瞅他，就是，
1: 嗯，
0: 就是拎一个那个过去那种网兜，你知道不？就能看着嘛，一罐那种就是水果罐头。
1: 哟，嗯嗯
0: 嗯，哎呦，我拿回来以后，那是我最爱吃的那个黄桃的罐头
1: 啊，嗯嗯嗯，
0: 你知道不？
1: 太好了，这个。
0: 哦，
1: 老爷子啊，这个咱得问问哈，这个事儿你记得是不是？这个当时下那么大的雪，天黑了，那可不是像现在啊，城市下个楼超市随便可以买到的哈。
2: 对，
1: 那个时候，您这罐头是咋来的呀？是怎么去买的？还怎么着啊？
2: 你说那个时候上哪儿买去了？是吧？那个供销社人都关了，太晚了。
1: 对呀。
2: 哎，
1: 那您这罐头从哪来的呢？
2: 那这个罐头啊，它是借的，哎，
1: 借的呀，
2: 哎，借这个罐头吧，还挺曲折的呢。
1: 怎么呢？
2: 就是呢，在之前呢，我们那儿这有一个老乡啊，他那个送罐头，就是那个我们村后面那个李富贵的他的母亲，当时呢，他正要过这个八十大寿，我把这个罐头呢，就给他送去了，
1: 就是说。
0: 别人给我师傅的，完我师傅就
1: 借花献佛，
0: 对对对，
1: 又送出去了。
2: 哎呀，
1: 那
2: 对，
1: 不是老爷子，等一下，您不会是把送出去的罐头又给要回来的吧？
2: 哎呀，你猜的可真差不多
1: 啊！
2: 你说真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啊？我把送出去的又给借回来了。
1: 哎呦，
2: 这可不好意思，
1: 不好意思啊！为了徒弟豁出去了，我跟你讲。
2: 对呀，那当天呢，那天都黑了，是吧？你再去也来不及了。是吧？哎呀，就这个时候啊，我想到了这个富贵他妈呢，刚过完这个八十大寿，家里呢肯定有这些送来这些东西啊，那个罐头呢，一定呢他不能一下就吃完呢，
1: 顾不上吃，
2: 哎，所以呢我就去吧，哈，闯闯运气
1: 啊，
2: 哎，我就是这么想的，哎，我就去了，到那正好。就借了一瓶罐头，那等到第二天呢，有空的时候我再给他还回去呗。
1: 很难想象到，就这事儿搁我身上，我都很放不下面子去干这事儿。因为刚说，比如说，哎呀，那个张老师哈，我给你买个什么东西，哎，张老师把东西先给我拿过来的，我今天有点急用。好说不好办哈，
0: 对，
1: 所以说有的时候想不到，平时哎呀，这老爷子那么内敛，那么哎呀，这个不容易，为了当时生病那个赵宁老师。送出去东西，哎呦，那得豁出多大面子就给整回来了哈。但是后来这罐头应该，这我能想象到了，肯定就吃完了，美美的。那病好没好的呀？心理作用。
0: 不，那必须得美呀。
1: 啊，必须美。
0: 而且你就现在想起来那个过程，我也觉得那罐罐头确实是让我感觉到很幸福的。
1: 形容一下那罐头吧。好吧，形容一下当时的罐头。
0: 过去那水果罐头都是那种就像现在那种大玻璃罐的那种瓶的，上面一个铁瓶嘛。那个铁皮吧其实是很难拧开的，你不像现在那个一拧它就开了，原来是包着一层铁皮的那种，你得用菜刀一点点的给撅开，给撬开
1: 啊，得划开那个十字口，十字花是吧？
0: 对，你得那么整开，要不然你是整不开的，你知道不？不像现在方便了，那时候是不行的。等那个你把那个撬开以后，哎，那个黄桃那个罐头就露出来了。其实我师傅给我拿那个刀就砍那个十字，往拿那个铁钳子往外撇那个东西的时候，我就瞅着，那时候我已经觉得自己精神多了。
1: 闻到那个就是看到黄桃罐头那一刻，病已经好了一半了。

0: 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哎呀，不好，我的脚痛风病又犯了，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2: 预防痛风，日常要少喝浓汤酒水，少吃海鲜动物内脏，清淡饮食，多喝水，坚持适度运动，规律作息，不熬夜，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远离痛风困扰。
1: 讲得非常好啊！
3: 差不多少了、
4: 闻上味儿好了一多半儿，
3: 对，
4: 吃进口全好了。
3: 因为我师傅那时候给我往出拿那个，因为怕那个铁皮不把我们弄伤
5: 了，对，那个容易划口子、
3: 对，他就拿那个筷子扎，完了往出挑。我一看我师傅拿筷子一扎，完那筷子上不沾那个汁儿吗？完我师傅给我放一个碗里告我吃，我总会把那筷子先拿过来，我先自己嗦了一下。
5: 一点别浪费啊。
3: 当时你知道我那几个哥是啥表情吗？
5: 馋坏了吧。
3: 哎呀妈呀，
5: 他们是不是在国手、我能想到齐刷刷在一排跟他国手指头。
3: 国手指头我不知道，我就知道他们搁旁边站着，
5: 坏了，
3: 因为我的注意力已经不在他手指头上边了。我就一个劲儿地看那个筷子，
5: 这个
3: 真的
5: 就没给分点啊。
3: 确实给我给我哥那阵是真的馋坏了，因为那时候嘛，我才几岁呀、你想呢，八九岁的那个年纪，我还懂得啥东西呀、你知道不？完事再加上生病。哪有像你们脑瓜现在转成那样啊？
5: 飞一分啊！
3: 我们那时候脑子都比较死性，就是特别傻，给你就跟那等着。完了，我开始往嘴里拿着筷子扎，完事儿往嘴里放，完了他不顺着筷子往底下淌汤吗？你知道不？淌就淌自己手上，完流到胳膊上，自己拿舌头还舔、
5: 还在那吃。
3: 对。对，完我师傅就说宁宁你别着急、你慢点吃，这些都给你。
5: 这个我觉得哈，这个就是咱们来自于人老哈，这属于 VIP 级的专属级别的VIP 专属的这个宠爱哈。这个属于这个当时来说这个就是顾不得飞翔了，反正我现在想吃黄桃罐头，我得先吃饱了，我得先吃好了。
3: 那时候最起码我好像吃了两三块的、你想那罐头一共也没有几块啊、我吃了两三块，其实吧哈、就是吃上了以后自己吃到第二块第三块的时候已经觉得 挺好吃，就甜味越来越浓了，因为甜的腻也吃多了不好。
5: 万一抬头看见那几个哥哥都跟他裹手指头呢，是吧？也于心不忍呢。来吧，整点吧，喝点汤。
3: 我幸亏没遇上你。真的，完后来我一看他们搁那抻脖搁那抽，
5: 对，那手指头那手指头缩落的都刷白了、是吧？还没洗。
3: 我三哥没那没出息。反正就都搁那瞅着，
5: 对，
3: 都搁那瞅着哈，搁那看着，那瓶里还剩几个。反正后来也是完就让我师傅就给就大家就分了、一个人就是那个就那桃这么大嘛，一个人一块、
5: 分几块，
3: 大家就分了，最后倒点那个罐头汁啥的也是、大家就是也差不多属于平均分了啊。
5: 行啊，
3: 就到那碗里就吃了，
5: 雨露均沾了，我跟你讲
3: 啊、差不多少
5: 吧，都照顾到了
3: 等吃完了的话，往我师傅就问、师傅感觉好点了呀？往我当时就觉得脑袋也不迷糊了
5: 啊，
3: 完身体也有劲儿了啊，我就是眼睛也睁大了，也有神了，我就觉得
5: 这个见效这么快啊。看来赵林老师您不是发烧啊，您这是馋病犯了，我跟你讲。不过刚才听张老师说的时候哈、我脑海当中估计咱们叔叔阿姨脑海当中有画面了，您自己啊可能平时也吃过这个罐头、小的时候你会回想起当时吃罐头的感觉和当时在一起吃罐头的人，哎，我们可能真的有一个画面了哈，就是在这个大雪纷飞的大冬天，哎呀，一家人坐在热炕头上，哎呀，吃上一口口甜甜的这个桃罐头，哎呀，真是比过年都开心呐、所以我看张老师现在回忆起来呢，真是对过去的事儿啊如数家珍，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是越久远的事儿越记忆的是特别深刻的。
3: 对，
5: 而且我就发现哈，有一个什么现象哈，就是我前两天有点那个感冒嘛，咱同事可逗了，给我在楼下买了两大罐的那个桃罐头。他跟我说
3: 也是那个年代过来的、哦。
5: 差不多80后哈、然后就说，哎，你那个你什么吃药正常吃，这两罐罐头你吃完肯定好了。 就是这个好像是我们这代人或者说过去人一种集体的回忆哈，
3: 对对对，
5: 就不知道为什么。

0: 对，就生病了，吃点罐头，吃点罐头感觉病好得快。
1: 嗯，
0: 这个是心理作用吗？
1: 我倒不觉得，你知道不？反正其实小时候我们就是这个东西吃的少，然后就觉得如果这个东西拿到嘴儿以后一吃甜丝丝的，然后就觉得啊、就是那个感觉好像很满足的
0: 心情愉悦
1: 啊、会有这样的一种、这种想法。其实你看就现在的孩子，包括孩子们吃那个，虽然好东西吃的很多了哈，但是吃那个桃罐头的时候也难免会让孩子有一些很满足很幸福的那种
0: 很开心的感觉，
1: 他还是会有的，
0: 这个替代不了他在我们几代人心目当中的位置啊。
1: 对对，而且现在的桃罐头比过去好吃了、
0: 哎、对，
1: 黄桃主要不就是桃子和糖吗？其实它在制作的时候比以前都要科学多了。它现在桃子里面的营养成分已经很大部分都被保存到罐头当中。那里面不有维生素 C 吗？而且量还比较大。还有很多就是微量元素啥的。其实你看我们现在也是，孩子们生病的时候啊，就人的味蕾啊和胃口啊，都不是很好。
0: 对。
1: 然后吃点桃罐上那种甜甜的那个汤汁呢，既能补充水分，又能够助消化。所以现在
0: 还是有个道理的。
1: 对对对，有一定的道理的。
0: 所以这么一看哈、生病的时候爱吃这罐头这件事儿，任老爷子也不是心理作用，它确实还有功效的，是不是？
2: 对对对、这个吧，你看在中医里面呢，这个桃这种水果呢，它是属于呢温性的，它比较养人。
0: 养人
2: 在做成那个这个桃罐头以后呢，它酸甜可口，有健脾开胃的一个作用。人在生病的时候呢，本身呢它脾胃功能呢它就比较弱。对于油腻的食物吧，它不容易消化。所以呢本能的呢它就想吃一些这个清爽可口易于消化的这些食物。这个时候呢咱们就吃这个鲜甜有味的这个黄桃罐头。特别的能够开胃。
0: 开胃啊。
2: 哎，但胃口开了。吃东西呢好了，吃的多了点儿。这个病呢自然呢它也就好的就快了。
0: 今天呢咱们由这罐头啊，其实聊到这么多幸福甜蜜的回忆哈，小小的一瓶罐头。它能做的不仅是给我们一点点的甜，还能让我们面对疾病，面对未来，不再那么恐惧了。这其实也是所谓美食的能力吧。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欢迎您。
4: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3: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那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4: 哎呀，的确是这样，你看哈。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也不在房间以讹传讹的闲聊间，经得起推敲的往往是藏在咱们的书籍中。
3: 哎呀，还真是这样。可话又说回来啊，大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精力呢也不比从前了，这捧着厚厚的书读起来确实费劲。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4: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
3: 是
4: 主编呢是李宁，他是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有些观点和认知，连我这个行内人都觉得茅塞顿开，值得一读再读。
3: 吴院您看啊，辅酶 Q 十这几年确实很火，大家也都会买辅酶 Q 十当保健，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

0: 的辅酶 Q 十，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儿
1: 啊。
0: 咱们平时呢，爬楼喘、眼睛干、关节响的这些毛病，其实啊，这也是身体在提醒你，辅酶 Q 十该补漏。
1: 嗯，这些都是信号啊。原来这么回事儿，心脏有活力，脑子不糊涂，还真少不了辅酶 Q 十。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99-9679，400-799-9679，400-799-9679。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99-9679，400-799-967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99-9679，400-799-9679，400-799-967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99-9679，400-799-9679，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稍微活动就胸闷气短，还有的夜里睡觉心慌睡不着啊，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儿啊都提不起劲儿。吴教授，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十吗？
0: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咱们在第三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1: 啊，能找到答案啊！您赶快给我们讲一讲书里是怎么说的吧。
0: 第一，辅酶 Q 十啊，能为我们的心脏充电增能。这心脏啊，每天要跳动10万次，
1: 这么多次，
0: 全靠辅酶 Q 十呢为心肌细胞供能，让心脏啊收缩的更有力，来缓解疲劳啊、气短。第二呢，强大的抗氧化保护，辅酶 Q 十啊，就像血管的卫士，能够保护血管内壁，维持弹性，对控制血压、维护血管的健康很重要。第三呢，缓解药物的副作用，很多高血压、血脂高的朋友，服用他汀类药物，就会出现肌肉酸痛、行走沉重、乏力等这些不适的症状。那么适当的补充辅酶 Q 十，可以帮助缓解这些症状，更好的坚持长期健康管理。
1: 也就是说，它不仅是心脏的加油站，还是血管的保护盾、血压的平衡器。
0: 哎呀，你总结得非常精准
1: 啊，吴院教授。
0: 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1: 哦，那太实用了。
0: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时、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一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了，
1: 哦，就有答案了，
0: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甚至给出了具体的参考剂量、这个范围和随餐的建议，可贴心了。
1: 哎呀，太好了！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0: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
1: 啊。
0: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也不仅仅是日常保健的工具书，它还是本 葱。

0: 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
1: 哦，
0: 就是把二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 十，是好做吧？哎，
1: 是，
0: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1: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99-967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99-9679，400-799-9679，400-799-967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您说这本书里提到这辅酶 Q 十对关节也是必不可少的，那我就有点好奇啊，难道咱们膝盖疼、关节响、一爬楼就难受也能吃辅酶 Q 十？
0: 这个关节啊，舒不舒服，很多时候大家统称为关节炎，
1: 对，很多都这么说。
0: 如果是软骨磨损，那么特点很典型，比如你蹲到某个角度，膝盖突然就像被针扎一样的刺痛，用手按压关节的边缘，哎，就能摸到明确的痛点。早上起床关节会僵硬，但是活动它10来分钟之后，慢慢的就缓过来了。
1: 这是一种情况。
0: 对，但是如果是滑膜的炎症，表现就不同了。它会出现关节的肿胀，摸上去呢，可能有点发热，就算不活动，里面也会隐隐作痛，而且呀，僵硬的时间常常超过半个小时。一到阴天下雨，疼痛啊更明显。
1: 哦，原来不光有区别，那区别还这么大。那针对这两种不同的情况，辅酶 Q 十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0: 这本书啊里面讲的非常细致，辅酶 Q 十啊可以给咱们的关节提供双重的守护。首先呢，针对软骨磨损，哎，它就像给关节上润滑油。我们的软骨细胞啊要合成关节液，也就是天然的润滑油。这个过程啊需要充足的能量，那么辅酶 Q 十呢恰恰是细胞能量代谢的关键参与者，它能够帮助软骨细胞更好地产生能量，从而支持关节液的生成，让这个关节活动起来更顺滑。其次，辅酶 Q 十本身就是一种强抗氧化剂，能够帮助啊清除这些自由基，减轻氧化应激，为滑膜细胞的健康恢复创造一个好的环境。除此之外呢，关节周围的肌肉健康也很关键。
1: 哦，这也很关键。
0: 是的，辅酶 Q 十呢能够让你的肌肉更强健更有力量，啊，就像给这个关节加装了这个 保护支架。
1: 这么来说的话，那辅酶 Q 10的作用还真不少啊。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正受到关节疼痛、僵硬、活动不便的困扰，想要通过辅酶 Q 10滋养关节、减轻不适，不妨就将这本实用的健康指南带回家，仔细的翻阅。
0: 是的，我之所以推荐大家来读这一本神奇的辅酶 Q 10，还有个原因，就是你拿到手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它有很多解决方案。
1: 嗯，我看这本书啊，简直就是一本健康的武功秘籍了，涵盖的面真的很全很广。那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赠好书赢健康活动，它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10》，主编呢是李宁，他是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那如果您经常感到腿脚僵硬、胸闷气短，可以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来参与领取，因为我们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也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99-9679，400-799-967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10》，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固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10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799-9679，400-799-967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10，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10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99-9679，400-799-9679，400-799-9679，400-799-9679。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咱们现在已经知道啊，辅酶 Q 10是个好东西，但是啊，有些中老年朋友可能就有疑问了，说啊，我血脂有点高，平时啊会吃点鱼油，或者说我眼睛干涩，有飞蚊症，视力模糊，就会吃点叶黄素，还有说啊，我关节不好，再吃氨糖和软骨素。其实大家担心这些东西啊和辅酶 Q 10能不能一起吃，会不会有冲突，就这些问题啊，您能不能给答疑解惑，开出一些健康妙方啊？
0: 当然可以。其实啊，大家呢完全可以放心，辅酶 Q 10和这些营养素不仅不冲突，反而啊能协同形成1+1=2的黄金搭档。
1: 哦，1+1=2了啊，这可好。
0: 我来简单的说说这3对经典搭配。第一组，辅酶 Q 10与鱼油搭配，
1: 嗯，
0: 是给心脑血管上了双保险
1: 啊。怎么个双保险呢？
0: 鱼油是啥？鱼油主要是帮助咱们调节血脂，维护血管弹性。那辅酶 Q 10呢，可以为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抗氧化保护，二者搭档起来，那对心脑血管是非常好。
1: 哦，真是1+1=2双保险了。
0: 是的。那我再说说第二组，辅酶 Q 10与叶黄素来搭配，它们是眼睛的动态保护组。大家都知道叶黄素能够过滤有害的蓝光和紫外线，
1: 是，
0: 但它呢容易被自由基消耗掉。那辅酶 Q 10有啥作用？辅酶 Q 10咱们说了，能够减少叶黄素的消耗，同时呢还能清除眼睛内部的氧化损伤，尤其是适合眼睛干涩、视力模糊的朋友。第三组，我们说一下辅酶 Q 10与氨糖和软骨素的搭配，这也是一组对修复关节的黄金搭档。大家都知道氨糖和软骨素是用来维持软骨弹性，减少软骨磨损的。
1: 对，
0: 辅酶 Q 10呢抗氧化能力强，可以减轻关节的炎症反应，帮助软骨更好地恢复， 与维护。这些组合的建议在咱们这本书的第五章里都有详细的介绍。
1: 哦，回去翻看这本书第五章，仔细了解就知道了。哎，吴教授，那我们知道了搭配具体应该怎么吃呢？比如说每天吃多少，是一起吃还是单个吃？
0: 这里啊，我要卖个小关子
1: 啊，还不告诉我们。
0: 对，大家呀可以从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这本书里自己就能找到答案，里面有很多实用的搭配建议和注意事项。
1: 朋友们啊，不用担心，健康读书会节目组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把钱花在刀刃上，用好用对辅酶 Q 十，拥有健康的好身体，特意推出了健康赠书活动，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99-9679。400-799-967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固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799-9679，400-799-9679，400-799-9679，400-799-967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99-9679，400-799-9679，400-799-9679，400-799-9679，400-799-9679。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晓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这，哎，贤弟，莫要去了，我们还是赶路要紧呐。
1: 你不去，我去。
0: 贤弟，
1: 人是我。

0: 呀太张狂，两个男子摆的什么堂，你快把衣服送回庙，莫在这里误时光啊。
1: 两兄，
0: 哎，快去。哎，这个俏皮的小九弟呀，
1: 两兄，快
0: 走。

放在手里。

枪，有我有罩住，太子太保我。

今不是淡淡日日愁，常去织物爱情烦，大好种花遭摧残，寸寸山河到孑然。

恭喜你了。

哎，这人活百岁也难免一死，你也不要难过了。

事到如今，无极县的元神、常州府的福神、杜爷的超神都已过去了，三神定案，奴役成仇，你就是真有冤情，也是难以挽回的了。

0: 这案子要是落到苏州府我们邝太爷手里，也就不会冤枉了。我们邝太爷是有名的爱民如子，包公在世，今天见斩的就是他。
1: 怎么，今天是邝太爷见斩？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就是这个味儿。
1: 伯父，
2: 我叫你看牌练的，你叫我喊到这儿弄啥的？
1: 圈儿啊，你那事儿往后拖走吧。为啥？弄不成了。
2: 这是整个人乱了吧你？
1: 哪还有乱的心思呢？村里种树的钱超出我的预算呢，也就是说我那个钱呢还不够买树苗的，弄不成了。
2: 常有福啊，常有福啊！啊，我看你净是搁这缺我了吧你？
1: 哎呀，这
2: 啥办不成啊？我看你是根本不想出钱啊！你为村里办那些好事，你为的啥？我看你是为了出风头，你是叫老少爷们说你好，为你歌功颂德。想当年，你办编织厂，我为你出了多大力啊！啊！我为了推销产品，我跑广州下海南，你说我回来还八倍吃，我懂得跟你憋，我毫无怨言呐。我叫俺表妹介绍给你，俺表妹为恁家出了多大的力啊，要是没有我，你到现在还打不光棍呢啊，你忘恩负义。哎，人家说你是长刀妹，我还不服。嘿嘿，原来你真不敢沾呐！啊，我一沾住你，我也倒血霉了。我告诉你，做事你给我办成也得办，办不成也得办。你要是给我弄砸锅了，我给你没完。
3: 圈儿，圈儿，
2: 这不净打杂子了吗？是，啥牌令？不能搁这混了吗？这是啥玩意儿？
4: 后圈他一吸。

0: 有福，
1: 大叔。
2: 支书，叔来，恁咋来了？
1: 大叔，买鼠苗的资金出现了困难，你说一声啊，别老一个人扛着。我这就回去开村委会，大家在一块商量商量，研究研究，有问题会解决嘞。
2: 支书，
1: 大叔。

0: 大叔，咱定了书面，过两天就拉过来了。资金的问题你不用太为难，你这儿不够还有咱村委，要不咱去小额贷款，春季里咱一定把书种上，你就放心吧。
1: 支书，不中不中啊，恁大叔是出一本的人呐，我说我投资为村种树的，我咋能嘴上没实惠白说嘞？叫北京乡亲们到了建国，我不让咱大伙儿统一分钱，我包了。
0: 大叔，你
2: 算了算了算了，支书，你不知道他就是这个脾气，就随他吧啊。有福，咱回家吧。
1: 好，支书，就这了啊。
3: 做事不能让乡亲。
4: 走，走。

0: 叫您听着就听。怪好问咋回事，叫您听着就听。不拍了，不拍了啊！
1: 那说那家走吧，
0: 走吧，走吧，走吧。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都先回去，先回去吧啊！爹，咋回事啊？这到底？
0: 恁表姑父不，他肠道胃，欠的不透了。
2: 啥？他不透了？爹，我跟你说，他不是给他耍咱了吗？啊，这灯光音响都准备好了，马上都演出了。
0: 这那说这还有啥用处嘞？
2: 爹，我住他家。
0: 站住！你住他家，不是我住他家。
2: 爷、yeah。

0: 说这些年，我光让为别人做点好事，是不是错呀？这些年你不都一直这样？那咱赚的钱，不都叫你用到这上面了？你是不是埋怨我呀？哪会呀？那年郑松子经商有困难，要不是你帮他。
1: 我看呐，他连跳楼的心都有了，你这算是救人一命啊！那你这都是做的好事儿啊！淑兰，你想啊，企业垮了，工人不都失业了吗？咱好吃好喝，啥都不缺啊，能帮助别人的钱，不也为社会做点好事吗？
2: 你的心思我还能不知道？淑兰呐，这些年你跟着我，风风雨雨，坎坎坷坷，总是为我担惊受怕，我总觉着对不住你呀。
0: 有福，可别这样说了。

0: 光鲜，我把它仔细想看，就像是回到了咱俩的当年。
1: 我饭了。
0: 饭？我看见你，我光做洗碗了。
1: 哎，对了，这个事儿啊，我给金翠说了。
2: 好，早说，比晚说强。
1: 哎，身体要紧啊！我给你做点饭去。哎，
2: 要不要我打打手啊？嗯，
1: 常老爷，你就坐这儿等着吃吧，一会儿就好。
3: 爹，这咋回事？这到底是咋回事？
4: 爹，你可真是俺亲爹呀！
3: 哎，你不敢说，我说。爹，你说你弄这叫啥了？俺这小超市吧，也卖给人家了，城里那大超市定金也交了，莹莹上学的事吧，那边说好了，这边也退了。你叫俺这一家人咋办呢？你？哎，
2: 翠儿，恁坐，恁坐，坐坐着说。
1: 坐坐坐。哎。
4: 爹呀，你可真是俺亲爹呀！你弄这事可真是带劲呐，你喷的真大呀！你一下给喷到那树杈上，让我上上不来，下下不去。这回可好了，我跟那树杈上，你让我看西洋景呢！啊，亲爹，
2: 爹不是憋住马脚腿了？眼下这事办不成了。
3: 那村里的事儿都能办成，那后圈叔的事儿都办成，到俺这儿都办不成了。
2: 你不是闺女吗？不是咱自己人吗？
3: 那柱子不也是自己人吗？叫他把编织厂停了呗。
2: 编织厂停了，为啥？
3: 为啥？停了，把编织厂卖了，不都有钱了？这啥事不都解决了？
2: 一个谁也不想过。编织厂卖了，那些人指望他吃喝了，是不是？那要吃要喝，几百人的呀。
3: 几百人？我看，是为了某些人吧。
2: 你，
3: 我咋了？我咋了我？俺娘下世早，我从小都跟着你，你都把我办傻了。你今儿个办好事了，明儿个办好事了，挣点钱吧，这儿入点儿，那儿入点儿。你啥时候想着我了？我跟你说，你我沾啥光了我？到了不好的事儿，俺都成自己人了；到了好事儿上，
4: 爹，你这回就给俺俩当成外人吧。
2: 娟儿，你通情达理，你听爹说啊。你想想啊，全村的支书招人是大事，咱能不管啊？恁圈属办歌舞团，为了群众的文化生活，咱能不支持？对不对？咱是往后拖拖嘛。
3: 再拖，再拖，俺家都拖呼啦了。
1: 村儿。娟儿，别急，都别急啊。恁爹这一次他真是做住难了。
3: 俺爹做住难不要紧呐，只要俺柱子兄弟不做难都妥了呗。柱子有编织厂，还有恁大个家业，能好吃好喝嘞，多带劲呐。俺算啥呀？泼出去的水，嫁出去了姑娘，能跟住俺爹是多风光啊。俺跟住俺爹算啥？算倒霉嘞。
1: 翠儿，那咋能这样说嘞？
3: 你少插嘴，我跟俺亲爹说了，碍你啥事儿了？你管不着。
2: 你

有

0: 爹，妈，我都明白了，我错了。
1: 爹，你还是俺的亲爹，我这就回去，我把我的积蓄，还有卖超市的钱，我都拿来。哎呀，你等着，爹。
2: 娟儿，娟儿，
0: 爹，爹，
1: 你，
0: 哎，爹，别管他，叫他去拿吧，啊。
3: 爹，这，妈，
0: 呀，柱子，你咋来了？
4: 柱子，
5: 我见俺姐夫他。
0: 哎，没事，他回去拿点东西。
5: 哦哦，
0: 哎，你这是你？
5: 爹，咱村的万钱叔啊，去城里开会，啥都跟我说了。
1: 哦，
5: 爹，你做难了。你想干啥我知道，你心里想的啥我也明白，可树咱不能不种，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啊，爹。
1: 恁爹，我的意思，
5: 啊，啥都别说了，钱我全给你带回来了。
1: 钱？嗯，啥钱？
6: 柱儿
0: 啊，
6: 你可别跟恁爹开玩笑啊。
0: 就是啊，
5: 我跟你开啥玩笑呢？爹，你看谁来了不是？谢总，
6: 来来来来来，
7: 我张叔。
1: 哎呀，谢总，
7: 哎。
0: 张叔，你好，你好，你好，
1: 孟总
7: 啊！
0: 哎呀，你好，你好，
1: 恁咋来了？
7: 咋来了？我到边城上找你说事儿去了，
1: 是吧？
7: 听他们说你退休了，我专程啊来看看你，也当面啊要感谢感谢你啊，老张叔。
8: 你歪气不歪气？
5: 谢啥呀？
7: 哎呀，啊！哎，老张叔，听说你现在搞的是绿色朝阳产业，咋弄了？遇上了点困难？
1: 没问题。
7: 咱多少年的老关系了啊，你有困难只管说，互相帮忙可是已经改了呀，是不是？
9: 是啊，昌叔，光信你帮俺，俺也行汇报汇报你呀。哎呀，
7: 是啊，你不能让北边的雾霾天飘到那农村来呀，是不是？
1: 谢谢了，谢谢您了，谢谢您了，谢谢。
0: 哎，柱子回来了。
1: 支书，
0: 哎，
5: 我介绍一下啊，这样是谢总，这是孟总，他们呀都是来帮着咱们村支书造林了。
0: 哎呀，太好了！
7: 你好，你好，你好，
0: 谢谢啊！哎
1: 呀，支书，
0: 大叔，圈叔那边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1: 是吗？
0: 购物团的服装和设备答应先让咱用着，等以后有了钱再说。
1: 好，
0: 他们呐也是被恁老事迹感动了。
1: 哎呀，支书啊，你看我弄着，本想着给咱村里办个好事，可没想到给带了这么多麻烦。
0: 大叔，看恁老说了，能为咱村做了那么多事，圈叔也知道恁是为了他们好啊。
1: 啊，
10: 孟玉红，哎呀，你还这么多开支呢？哎呀，玉红，
11: 表哥，你来干啥来？
10: 哎呀，我说五十不等三宝殿呢。啊，
1: 圈儿啊，对不住你，事儿没办成。
10: 不好意思，
1: 你看你说哪儿去了？
10: 你为咱村儿办那么多好事儿，我都不理解你。哎呀，我还跟你发脾气，是我对不住你，是我不好意思。哎，狗团的事儿已经办好了，支书帮我办的，你放心，你放心吧。
1: 好，好，不说了，这我的朋友来了，咱们吃饭去。吃饭去啊！
10: 哎呀，你吃啥饭呢？我就是来喊你看戏的。要大家都去想看戏后吃饭。我跟你说，今天晚上的节目内容啊，这个尊老爱幼，弘扬传统文化，提倡和谐社会，中国梦。
7: 好，
11: 这表哥说话是越来越有水平了。
10: 那当然了，文化系统的人开玩笑了。
5: 好，开戏，开戏，
10: 走，开戏，开戏，开戏，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众位吃好了没有啊？
1: 吃好了。
0: 那咱们升堂吧。
1: 好。
0: 好。升啊！你可真会做呀！嗯，你下来，下来。哎呀，你坐在堂上不像样。
2: 老娘坐坐也无妨。
0: 哎，你还是下来打官司吧。
2: 我就坐在这里看着你审问。
0: 啊？哎，夫人，你要是不请下来，这出戏可就没法往下唱了。那么公子的仇你也就报不成了。
2: 嗯，依你之见呢？
0: 夫人请看，礼物未收到，是非未明了，下官心中有数，官叫他法网难逃。
2: 嗯，只要你能为侯府效劳，那好，我下来。
0: 啊，好好好。
2: 你问吧。
0: 好，来，与高明夫人打坐。

令你莫害怕，夫人莫怒发。五台老大人官司批小呀，一来不贪赃，二我不卖法，贪赃卖王法，百姓把我查，点起一把火烧我的后官呀。讲。

0: 夫人息怒。常言说，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如今我是文官，你是人犯。下官心中有数，夫人你把心放宽，我文案可要提名道姓，夫人你可得受点委屈呀。
1: 倒换罢了。
0: 也是。我问你儿官拜何职？
1: 我儿官拜堂堂守备。
0: 啊，都大登第的女，你竟敢杀死高明之子堂堂守备，这还了他吗？还不从实招来。
1: 太爷，我乃闺门弱女，手无寸铁，怎能杀死他那堂堂守备？
0: 是啊，夫人，你那儿子再草包也能打他个七八十来个呀。我问他为什么死在你家门口啊？
1: 他二次我家抢亲来了。
0: 夫人，你说话呀。不要怕，不要慌，慢慢想，快点讲。
1: 小姐。

0: 哎呀，夫人，你怎么这样讲啊？70岁的老韩魂会怪你个仆女吗？这17、18的大闺女还会怪你个仆女吗？啊，你的仆女叫什么名字啊？
1: 我的仆女叫秋香。
0: 啊，秋香？
1: 哟，
0: 哎，那不是你的秋香吗？你怎么说叫乖了？啊，秋香，上堂。
2: 是。
0: 来，不要害怕。秋香，是谁把林幽安打死的呀？
2: 那，
0: 哎，
2: 那是。

0: 雄旗收村，华工
1: 是。华工，好啊，你个死丫头，今天算叫你把我给整死了，这我还打啥官司啊？回府啊，我非勒死你不可！
0: 哎呀，怎么了？
1: 太爷呀，啊，我夫人说回府，他要勒死我了。
0: 啊！哼，秋香，你别在他家了啊。老板头
2: 啊，
0: 你有银子没有？先借给我三两。
2: 哦，
0: 我回头还你。
2: 我就剩下这三两。
0: 哎，好，好，好，下个月我还你啊，我还你。秋香，这有十两纹银，回你家去吧。
1: 小唐城啊，你咋把我的秋香给放走了？
0: 哎呀，夫人，放走了秋香不是少一个人证吗？我这都是为你好啊。
1: 哦，小唐城，我咋看你咋不对味儿啊？你可不要拿着胳膊往外扭，你要是真的心中有数，快把这个小贱人给我处死一无二吧。
3: 乃是他程副管家程虎杀死，与民女无干。
0: 是真的吗？
3: 若有半句虚假，任凭太爷发落。
1: 小贱人，你真是血口喷人！
0: 住口！
1: 你
0: 住口！不是早给你说了吗？我心中有数吗？林小英，案情大败，本县自有公断，你且下堂听传听审。
3: 多谢太爷。
1: 小狗官，你收下我的礼物，又放走了凶手，这原来就是你的心中有数，难道说我的礼物就白送了吗？
0: 你没有白送啊。
1: 没有白送。
0: 我要不收下你的礼物，你能到我这小庙里来吗？
1: 啊，小狗官，你真是个骗人精啊。
0: 啊，
1: 你
0: 下来不下来？
1: 老娘我就是不下来。

0: 国官，你把凶手放走，你给我儿偿命啊！
1: 我凭什么给你儿子偿命啊？
0: 啊！
1: 像这样一个无恶不作的歹徒，死了活该，没有棺材。
0: 好啊，今天老娘我都给你拼了！
1: 啊，你要干什么？这哪行这的？说着说着可搭上了，这，帽子嘞？
2: 太爷，给。
1: 啊，拿来拿。哎呀，这真岂有此理呀！你竟敢打叶家的七品县官，你真是徒子大三，无法无天呐！你也别打，你也别吵，咱俩不在这儿说，
0: 在哪儿说
1: 啊？我坐到那里头，咱俩再说。
0: 你坐在那里头啊？
1: 啊，
0: 也不能把老娘我怎么样啊？
1: 我要是往那里头一坐，你要再不招供，我可就敢打你。
0: 比猛虎镇山岗，你比草窝的黄鼠狼。

0: 半杆胡头来擦呀，一口吞你见阎王。
1: 哈哈，你比猛虎镇山岗，你把我比作黄鼠狼。你纵然把我吞吃了，呀呸！尿你一身臊的慌。

0: 升堂伺候了。
1: 戴成虎，
2: 戴成虎，
1: 好，见过太爷。
3: 成虎，你少爷是谁杀死的？
1: 那是我误杀死的。
3: 林修生是谁连死的？
1: 那是我家少爷连死的。
3: 林幽安是谁打死的？
1: 是是我家夫人打死的。
3: 华公，
4: 是华公。
5: 成虎，你
1: 夫人，我也顾不得你了啊。
3: 狗奴才，为虎作伥，嫁祸于人，贼喊捉贼，陷害良民，押入死囚，监禁终身。
2: 啊！
3: 夫人，称呼的口供你听见了吗？
6: 我都听见了，这场官司老娘我保了，你敢把我这一片的告命夫人怎么样？
3: 大胆的告命，你一掌权势，纵恣行凶，强占民女，连伤二命，又用厚礼贿赂叶家，欺骗县令，目无王法，罪加一等。
6: 狗官太逞能，竟敢失了告命，但敢动一动，抄家灭门。
3: 啊！
7: 大理寺公文道，
2: 请
8: 请。
7: 庭院县令堂呈听命，
3: 在
7: 奚落后之妻严氏，一掌权势欺压百姓，强占民女，连伤二命，定国公恤老千岁，奏明圣上，万岁一批大理寺，责令清源县知县唐城速将此案申请问明，连同一干人犯即日押解进京，不得有误。
3: 遵命。将军，请旨官仪歇息。老高明，大理寺公文一到，你看见了吧？咱们一同进京吧。
6: 老身不能遵旨，圣上不明，大理寺断案不公。
3: 啊！好啊！你竟敢说圣上不明，大理寺断案不公，你来看呐！人证物证俱在，你混根抵赖，你还要王法不要了？
6: 老娘我不要王法了。
3: 什么
6: 啊？
3: 一二，你不要，我要。你如此无法无天，报效宫廷，真是逼上梁山呐、啊！这一回要不敢打你严氏，我是您老公公。
6: 呸！
3: 来人，
2: 有，
3: 拨去凤冠霞帔。

天

0: 哎呀，
1: 尔东人，大尺墨虽然心情不好，三尺墨十分贤德，总能忍让于他。只是尔东人，你要早些回来的才是啊。
0: 嗯，这家中之事，你也要多多的费心呢。
1: 尔东人，但放宽心，老奴定当尽心尽力。
0: 好，将他们还了出来，待我知府几句。
1: 遵命。有请大尺墨、二尺墨、三东人、三尺墨。

0: 打扫二嫂。
1: 三弟，三弟妹来了。
0: 啊，打扫
1: 兄弟
0: 两只，三弟
1: 二姑，
0: 三弟妹请坐。
2: 参见大娘、爹妈、三叔。
0: 儿啊，为何不与三娘见礼呀？
2: 大娘说她又穷又酸，不让我理她。
3: 不是，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这是，
0: 快快与三娘见礼呀！快去
2: 参见三娘。
0: 过来。啊，儿啊，为父要吃外进上，你在家中要听从你大娘母亲与三娘的教导，不可任意贪玩。
2: 我知道。
0: 啊，大嫂，今日我要吃外进上，三弟也要心惊赶考，这家中之事，还望大嫂多多的费心呢。啊，娘子、三弟妹，你们也要多多的相助大嫂才是啊。
4: 谢谢你。
3: 我说二弟呀，要说这个当家理财呀，咱们这家里头不是还有位大能人呢吗？人家三娘春娥虽说是落魄书香门第的千金小姐，可人家知书达理，识文断字，这几年来陪伴着三弟那可真是没日没夜的这么读书写字吟诗作对。他这简直就是个女才子了。这个他这么能干，依我说呀，这个家应当由他来掌管。我说他二娘是吧？啊，
2: 可不是。
4: 二位嫂嫂，春娥有何德能管理家事？若有不妥之处，还望二位嫂嫂多多指教。
0: 是啊，这家中之事还望二位嫂嫂掌管。
3: 哎，我说三弟呀，我这可是真心实意的想抬举他呀。刚才他说什么让我多多指教？我指教什么呀？这个我连个大字都不识一个，这你们是知道的。他这么说话，这不是诚心拿话堵着我吗？这个，
0: 哎呀，他并无此意呀。
3: 一说话就向着他媳妇儿，我也瞧出来了，在这个家里头就没人把我这

0: 寡妇嫂子放在心上啊。
1: 大嫂不要生气呀，
0: 这能怨我吗？这个、啊、
1: 好了好了，啊，娘子三弟妹，我弟兄不在家中，你们要和睦相持，不可无事生非，闹得家中不得安宁。
0: 好了好了，那个不是都听我的吗？我说春娥呀，备酒去给他们哥俩饯行。
1: 好了好了，看天时不早，我弟兄要登城了。

0: 啊，娘子，我此番进京赴考，家中只留下你一人，只怕是越发的妖兽而为嫂嫂的嫌弃，娘子你要多多忍耐。
1: 官人之官放心前去，家中之事我自有执掌。
0: 千不愿万不愿，只愿为

0: 迟不早，快些来吧！
1: 哦，来了，
0: 来了。

0: 快快上船来吧。
1: 哦，来了来了，娘子，
0: 阿三弟就要开船了。

0: 守在空房，心里闷得慌。去世之后啊，我这心里头就一直盘算着改嫁，可是转念一想还不成，我要是改了嫁，这老薛家这么一大份家产可就全归了王春娥他们了。那您说这么一大份家产要是全归了王春娥他们，您说我能舍得吗？我这个，哎呀，要说这好机会他还就真来了。如今呢，二兄弟出远门经商，三兄弟进京赶考，这哥俩呀一时半会儿的都回不来。哎呀，我要是趁着这个机会把王春娥给打发喽，这主意倒不错。有嘞，我呀，我把他二娘请出来跟他商量商量，看看他的意思。我说他二娘
1: 干什么？
0: 好妹子，上姐姐我的屋子里头坐会儿来呀。
1: 来嘛。丈夫去经商，
0: 来来来，快请进快请进，来来来，进进进进。哎，坐这儿
1: 坐着坐着。
0: 好，坐着坐着啊。我说妹子，你说说咱们姐儿俩哈，虽说不是亲姐妹，那可也是表姐妹不是？哎呀，今儿个姐姐我有几句心里话想跟你说说。
1: 你有什么心里话就跟我说吧。
0: 哎，那我可就要说了啊。哎呀，我说妹子，咱们

0: 就说这个王春娥吧，自打她进了老薛家的家门，上至此去的公婆，下至那个老倔头薛宝，就没有不夸她的，说她什么为人好，心眼厚道。哎，就连我这死去的老头子生前也是没完没了的夸她呀。你说说，那咱们姐俩在这个家里头，没有功劳，那还有苦劳呢吧？这可倒好，跟他这么一比，那咱们还有什么光彩呀？这个
1: 可不是。
0: 哎呀，我就说呀，如今呢，这哥俩呀都不在家，咱们要是趁着这个机会把王春娥给打发喽，那老薛家的家产可都是咱们姐儿俩的了。如若不然，等三兄弟做官，他要是回来的话，那王春娥可就一步登天了。到那会儿，还甭说家产了，恐怕连个说话的地方都没有了。
1: 可不是嘛，三弟要是得了重、三娘就是夫人了，
0: 是不是？
1: 他怎么还会听咱们的呢？
0: 说什么呢？这是。
1: 哎，你说该怎么办了？
0: 怎么办？我倒有个主意，咱们呀就跟他说，说她丈夫进京赶考，半路途中得暴病而亡了，挤得她让她改嫁。
1: 得了吧，你也不想想，三娘为了她丈夫能考上状元，哪天不陪她读到深夜呀？他们的情谊可深着呢，她怎么肯改嫁呢？
0: 她一听说她丈夫死了，她还这么年轻，又没儿没女，咱们呢把话说得明白的，左这么一推，右这么一挤，她准得改嫁。
1: 那要是三弟回来可怎么办呢？
0: 这也有主意呀、咱们就说王春娥呀，听信了误传，早就改了嫁了。那这别犹豫了，就把他叫出来去。
1: 叫出来可怎么着啊？
0: 叫出来全瞧我的呀。
1: 全瞧你的？
0: 全瞧我的。
1: 成，我叫他去。
0: 你去叫他去。
1: 我说三娘，春娥。

好了，你的丈夫进京赶考

0: 亏人家店主心眼好，把他的尸首啊就地埋葬了。
1: 那送信之人呢？
0: 他送完了信儿，急急忙忙的可就走了。

我说春娥呀，人死不能复生，这也是你命苦，哭也没有用。依我说呀，你还年轻，还是趁早的拿个准主意才好

0: 何意呀？哎，干脆跟你挑明了说吧，如今呢，你的丈夫也死了，你还这么年轻，又没儿没女，还是趁早的改嫁吧。
1: 虽然尸骨未寒，这该将儿子亏你舍得吃口
0: 哟。这有什么说不出口来的呀？嗨，千不怪万不怪，要怪呀就怪咱们这死去的公婆，他们连做梦啊都想让老薛家出个状元儿子也好改换门庭，可惜哟，老薛家没那个造化。如今你的丈夫也死了，我们也不打算白白的养活你这女才子了。实话告诉你，嫁也得嫁，不嫁也得走。
2: 对了，我们薛家可就没你这个人了。
1: 你二人的心意我全然明白，只是我与薛兰夫妻一场，如我一计，几点之后再也不登这薛家门庭。
0: 好，你有志气，哈哈，我心眼软就容你一计。哎，可是这么着，计完了你就得跟我走。我说春娥呀，你还年轻，好日子还在后头呢，可千万的别哭坏了身子。

0: 气的。这就是你说那恩爱夫妻呀、啊，一说不就走了吗？甭理他。
1: 哎，来来来，

才临人，张才宝岛，太武而动人，同身一舟，心之中途，帆船落水，张才被救而动人。

0: 不知失手今在何处啊？
1: 现在开封。
2: 我说他二娘，你赶紧让老薛宝，让他差这人把老二的尸首弄回来，可别把他一人扔在外乡啊！这个
0: 薛宝这么大年纪能行吗？
1: 劳动冤枉，
2: 那你就快点去吧。
1: 中人，那
0: 撇下我这孤儿寡母的，这日子我可怎么过呀？
2: 哎呀，嘎嘣脆又死一个，因为我这事儿他更好办了呢。
0: 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2: 妹妹，妹妹，你可千万千万别生气，听我跟你说啊，还是那句老话，这人死不能复生，他死了呢，也就死了，可咱们这活着的，可得好好的活着呀。哎呀，如今呢，他也死了，你看剩下咱们孤儿寡母，那坐吃山空，请等着活受罪呀。依我说呢，咱们呢把这个细软一卷，房产一卖，一人一半，各自找个如意的郎君，过上他几天好日子，也不负咱们姐儿俩这大好的年华呀。
0: 好倒是好，可是我舍不得我的儿子。
2: 哟，你要是舍不得小不点儿，可就找不着小白脸啊！趁着老薛宝不在家，那这事儿赶紧办，要是等他回来，那可就没法办了啊！
0: 嗨，事到如今，我就听你的了。
2: 听姐姐的还能有错吗？哟，趁这会没人，咱们先跪着跪着去
0: 啊！
2: 走走走，快走，先跪着跪着，快点。你爹死了，你妈她要改嫁，也不要你，不要这个家了，这回听明白了吧你？
3: 妈不走，妈不走，
0: 妈不走，妈不走。
2: 哎呦，你要是不走，你就带着她，带着守一辈子活寡，受一辈子穷吧你。嗯，
0: 受一辈子活寡，受一辈子穷，
2: 可不是吗？吧你拖着个油瓶儿，谁要你呀？要走就快走，出额来的这事儿也没法办呢。
3: 儿子，妈不走。
2: 别闹了，
3: 儿子，
2: 你这，儿子，慢走吧，光

儿是心狠手毒，洗卷了家财，变卖了房产，将亲生之子抛弃，好过贤德的三尺母。

了誓愿，一心向一个抚养成人，只是他母子无处安身。幸好我老家十里乡有两间草房，容他母子暂住，收拾好了便了。

0: 回来了。
1: 儿啊，回来了。
0: 啊，回来了。
1: 今日为何下雪甚大？
0: 不在学中，我就回来了。
1: 好，日次哪时来备？
0: 吃了饭再备吧。
1: 哎，备了食再去用饭。
0: 备，要备就。

0: 前朝外战，
1: 还脸朝外战，得这回呀，一个字儿也甭想看见。
0: 北呀，
1: 妈呀，我忘了书尾了，您提我一句吧。
0: 哎，敢是忘了石头。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不忠乎啊，不孝乎，妈妈娘你好糊涂。
1: 往下背，
0: 往下背，
1: 叫你往下背，
0: 我叫你往下背，
1: 走。这王儿在南学宫时不幸在外探望，探望不知紧要，岂不误了儿的青春？还不与我跪下？
0: 跪，要跪。

0: 长的打，你打别人的孩儿，你好不害羞，好不害臊哦。
1: 儿啊，这两句话是哪个教导于你的？
0: 我饭也会吃，书也会念，就这两句话我还不会说吗？
1: 话倒是两句好话，只是
0: 你今儿个要是不打我呀，我一辈子都不说。

哦。

0: 人这里来。
1: 薛榜，
0: 东人，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1: 哟，你们两个人唱了半天，怎么倒成我的不是了？
0: 你下学回来，一言冒犯母亲，就该上前领责的才是啊。
1: 领责？
0: 哎，
1: 什么是领责呀？
0: 太老奴教导于你。
1: 哎，
0: 这有家法在此，钉在头上，跪在你母亲面前说道：孩儿下学回来，一言冒犯母亲，这有家法在此，望母亲高高举起，轻轻落下。大儿一下，如同石下；大儿石下，如同百下。打在儿身，痛在娘心。你母亲有爱子之意，一下嘛，哎，也就不打你了。
1: 我知道了。
0: 哎，东人，你母亲若是闻到，莫说老奴教导于你。
1: 我知道。母亲在上，孩儿下学回来，一言冒犯母亲，现有家法在此，望母亲高高举起，轻轻落下。打儿一下，如同十下；打儿十下，如同百下。打在儿身，痛在娘心。妈呀，您要是真疼我，您一下都别打了。
2: 儿啊，早有这两句好话，也免得为娘生气。
1: 妈，这都是我说的，可不是老薛宝他教给我的。
0: 三娘，老奴也过

0: 气了。
1: 不生气了。
0: 妈，您陪我到后头读书去吧。
1: 好，随为娘来也。
2: 带我前去前路。

动人！慢点。

0: 但是当然我有话言。哎呀，东人呐，难道是你就忘了你母亲的教训？人穷志不短，何况那张刘二世所家之人居士酒困赌徒，你瞒着母亲去哀求他们，若被母亲知晓，岂不将他气死了吗？
1: 哎呀，薛宝啊，三娘都是为了我才常常生病，这次更是病得厉害。你也常对我说，日后长大了一定要好好的孝敬他，可如今他病得这么厉害，叫我这做儿子的怎么能不管呢？
0: 东人，你如今年纪小，将来长大成人再来孝顺于他也还不迟呀。
1: 我都十三了还小呢，再说这次我要是不去接见

0: 一哥，你长大了，长大了。
1: 雪宝，你带我去吧。
0: 好，我们

0: 这就是秦家商前角门。
1: 哎，开门呐！开门呐！
2: 谁呀、啊？
1: 开门呐！
2: 别敲了，别敲，我这忙着呢嘛。再冲着敲去。谁呀、啊？
1: 大娘。哎呦呦呦！
2: 这小模样还真不赖。不是，跑我这干什么来了？
1: 大娘。啊。三娘得了重病，我们没钱治病，眼看我们三人就要病亡而死。
2: 长，别哭了，这病死饿死又不是我害的。再说了，我都不是你们老薛的人，你跟我说这干？
1: 大娘，你就借给我点银子吧，日后我长大了，我一定好好的孝敬你。
2: 我没钱了，哪有那么些钱？还看这，
1: 你拿了我们家那么多的钱，哎、你都。
2: 你这孩子怎么说？再混我成痛
0: 了、啊！你们将他害得这般光景，难道你就忍心薛家这一条独苗就活活的冻饿而死吗？
2: 你谢什么你？什么独苗不是？他又不是我亲生儿子，你跟我说这干什么呀？我没钱，
0: 你接是不接？
2: 我不接。
0: 接是不接？
2: 你看你穷号是不是？你看你穷号。我光说没钱，就是有钱我也不借给你。什么这个？
0: 找我打！
2: 哎呦我的妈呀！你叫这老家伙！哎呦！哎，
0: 东人，看他这般光景，你那亲生母亲哪里就不要去了？
1: 不，我一定要去。她是我的亲妈，一定会疼我的。薛宝，你带我去吧。
0: 要去你去，我是不去啊。
1: 你带我去吧。
0: 我不去啊。
1: 你不去，我自己去。
0: 东人，哎呀，东人，哎呀。

0: 成天全靠三娘纺纱织绢，薛宝打草鞋养活我。可如今三娘得了重病，我们没钱治病，眼看我们三人就要病而死了。
1: 妈，您是我的亲妈，您就借给我点银子吧。
2: 孩子，不是为娘的心狠，只因为你的那个后弟成天在外浪荡逍遥，我带的银子也都花完了，哪还有钱给你呀？
1: 妈，您可是我

0: 孩子，我这儿有俩小钱儿，你先拿着吧。
1: 两个小钱，刘氏，我把你这狠毒的夫人呐、啊！

0: 东人，我们回去吧。
1: 不，我不回去。想不到我那

0: 众人，你看，路上行人稀少，雪是越下越大。你若不回去，你母亲在家中岂不要急死了吗？回去吧。
1: 讨不来钱，我就是冻死在这儿，我也不回去。
0: 哎呀，回去吧，东人，回去。
1: 不要我回去。
0: 哎呀，东人呐，你将我推到尘埃，倘有不测，看你母子是怎生得了啊！
1: 宣宝，你别哭，我听你的话，回去就是了。
0: 好，回去吧。
1: 哎，宣宝，你慢点儿。
0: 哎呦，哎呦！
1: 宣宝，哎呀，我背你吧，来，我背你。哎呦！
0: 我们还是慢慢地走吧。
1: 哎，宣宝，你慢点。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在你

0: 这都市小动人，人穷志短，这是我是把握。
1: 容他辞去将来呀，
2: 还不赢我，快些将来。
3: 儿虽年幼，可如今也懂得妈都是为了我，日夜操劳，忍饥挨饿，才病倒在床。就是在病中有粥给儿喝，您吃的是粗糠，棉絮给儿盖，您稻草遮身上，还要教儿读书做文章。我心里想着，日后长大了一定好好的孝敬您，可如今您病得这么厉害，我怕您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那我就没有妈了，就再也没有人疼我了。我越想越怕，才去到大娘和亲娘那儿，指望能借点银子也好给您治病啊。
2: 你可曾见着大娘与你的亲娘？
3: 见到了，尤其是我的亲妈，我苦苦的哀求，她才给了我两个小钱儿。妈，我可没要她的，从今往后我再也不去想她了，我要听您的话，发奋学习，考取功名。话我都说完了，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惹您生气。现有家法在此，只要妈能出了心中的闷气，您就狠狠地打儿一顿吧。您就是

0: 您不打我了？
1: 不打了。
0: 妈，我肚子有点饿了。
1: 好，随为娘后面云饭去吧。
0: 哎，薛宝，来，你来呀。
2: 来了。

0: 齐大人，新科状元，求不及。
1: 哦，新科状元，我与他并无往来，他今到此，不知为了何事？
0: 是他言道有要问师相求。
1: 好，快快有请。
0: 是，有请状元。

0: 满身血苦叩见大人，
1: 状元公少礼请坐，
0: 谢坐。大人军务繁忙，特来大家望其恕罪。
1: 状元公是哪里话来？你进到此必有所谓。
0: 问特大人回乡探亲，万臣也是山西人士，范老大人代传家事一封，不知可否？
1: 些许小事何足挂齿，不知失信可曾带来？
0: 带来了。
1: 好，中去
2: 有
1: 收请。
2: 是。
0: 啊，中去请过来。
2: 状元公何事？
0: 想失信还梦，我要面交大人。啊，大人，只因家有要事，请大人一定带到。
1: 好，好，好，到了山西即可命人送去就是。
0: 众君，啊，大人，此信一定要交与我那母亲，王氏。Woo!

0: 怪不得我命人前去寻找，却寻他不着，原来已然临行改嫁。儿子都这般的大了，我还在此苦苦的等他呀。哎呀，不对呀，像我李家只有一世三载，这位状元公至少已有一世八岁了。其中定有缘故，待我问上一问。啊，状元公
1: 大人，
0: 你我既属同乡，我与你打听一人，你可知晓？
1: 大人有话请讲。
0: 有一血气，你可认得？
1: 乃是我的爹爹。哇，
0: 如此说来，你是薛婴儿？
1: 你是三叔父？
0: 哎呀呀，真是我啊！儿啊，如今你母亲与老丈家今在何处？
1: 他与我母子暂居十里乡。
0: 如此，就该随为父迎接你母亲与老丈家的才是。
1: 但我编织恩师即可前往。

0: 何人呐、
1: 啊？哎呀呀，我是你山东人，回来了。
0: 哎呀，大贵呀、啊！哎呀，哎呀，大贵！哎呀。
1: 雪岩之味，哎。

0: 是王世春我。
1: 真是民妇。
0: 哎呀呀，我是你丈夫回来了。
1: 我丈夫早已命丧他乡，这位长官你认错人了，快快吃去吧。
0: 那你快快吃去吧。哎，老丈家娘子来。

0: 来了，
1: 我那薛姨儿也当真的得中了。
0: 红儿少年当苦，还是不疼。

0: 娘子，先有官告在此，请娘子传带。
1: 四郎，你如今做的什么官呐？
0: 官去兵部侍郎。
1: 为情不你，
0: 自然是夫人。哦，请

0: 我沾光，
1: 怕的是三娘记前恨。
0: 有道是长嫂如母，我胜似她的娘。到了，是这儿，去吧，叫门去吧。
1: 我叫不出口，
0: 这是窝囊劲儿的，叫门吧，这快去，快去吧，别废话了，快点。
1: 里边有人吗？
0: 我说你大点事儿成不成啊？这快快快快叫门！
1: 里边有人吗？
0: 嘿，你急死，你没吃饭呢？这叫门呢？怎么就不？瞧我的！
2: 二位。

0: 雪道西塞西
1: 我怎么这
0: 吃得门来用目看原来是梁国扫帚机
1: 能糟践人啊哎我说啊我瞧这老梆子怎么那么眼熟啊这个
2: 我说嗨你扮成薛宝吧这
0: 个哎薛宝是你叫的吗
2: 啊叫你
0: 是你叫的吗
2: 我叫你什么这个
3: 老掌家老掌家
2: 老掌家这哎呀我说这个老掌家那个奶奶二奶奶回来了那跟我们圆一声啊
0: 什么大奶奶二奶奶
2: 啊
0: 张刘二世
2: 啊不是这可不大奶奶
3: 张刘二世就张刘二世
2: 好张刘二世哎呀我说这个老掌家你看我们姐俩这个吃了上顿没上下顿的这个
0: 你们也会饿死啊
2: 哎
0: 又不是我们孩子的与我们什么相干
2: 那我们姐俩好歹也算是老薛家的人不是吗
0: 嘿你们早已不是薛家的人了
2: 你说了不算啊你不认那么连状元儿子总会把我们给认下的
0: 儿子不是你生的不是你养的与你们什么相干啊与你们什么相干
2: 这老家伙记得真好你怎么把全还给我了
4: 状元公道
0: 东人回来了哎呀

0: 在此请母亲传来。
1: 哎，慢着慢着慢着。
2: 哎呀，就说这个官告啊，春哥那份呢他已然有了，那么这份就归我们姐俩得了，他戴凤冠我穿霞帔，
3: 张六儿那是我把你们这两国狠心的夫人，如今还有何见面来在师门，还不与我滚了出去。
4: 不是，都是为娘的不是，

0: 咱这是去哪儿啊？
1: 海蛋儿，恁奶奶给爹起的名儿叫跑，咱就得跑啊！
2: 跑，跑，想着往西安嘞，扒了个往东的货车，来到这儿，这就是你的本事。
1: 大大妈，现在埋怨还有啥用啊？早知道尿床啊，一夜不睡了。哎，老天帮忙，雪也停了。咱到前边土地庙避避风。
0: 爹，我饿。
1: 孩子，是爹不饿，还是恁妈不饿？两天了，睡眠没打呀，饿的呀，屁都放不出来了。
0: 嗯，爹，我饿，我饿，
2: 他爹，这咋办嘞？总不能让孩子饿死啊！
1: 大大妈，有脚就有路，黄河水那么大都没把咱淹死，咱的命大呀！啊，这日子啊，愁也是过，笑也是过。那俗话说呀，
2: 你别羡慕伢了，中不中？孩儿，恁都搁这等着，我去前边村上跟恁要碗饭去。
1: 带着棍子，带着棍子，小心狗啊！
0: 妈，别叫狗咬住了啊！
2: 妈知道。
1: 刘秀下南阳时候要过饭，姜子牙不得的老过饿死了，王婆落到这一步

0: 也不算啥丢人呐，孩子，
1: 孩子，
0: 人是一盘磨，躺下就不饿。来，咱烤点石头，歇会儿啊。

0: 这心安想的小时光，谁买的小时光，谁买的小时光。
1: 往哪兜了呀，也瞎了
0: 吧。我是个盲人，看不见呐。我是卖小时碗的呀。
1: 饿了腰都直不起来了，还小时嘞。哎呀，看起来你比我还难嘞。来来来，不会指着路。
0: 那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慢慢啊。哎，这孩子。孩子。这孩子。孩子。
2: 老弟，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老弟，咱俩又不认识，你咋叫我的小名儿？
1: 孩子，名儿叫海胆，我叫俺孩子的。
2: 老弟，老弟呀、你是干啥的呀？
1: 我是逃荒的。
2: 家住哪儿啊？
1: 富沟县的，大爷。
2: 哦，富沟县。哎呀，那黄河一开口，那
1: 啥开口啊？老蒋逞能的，八开口了，想冲老日的没冲老日，冲住咱老百姓了。
3: 是要饭嘞？
4: 不，俺是逃荒了。
3: 逃荒就是要饭？
4: 不对，俺爹说逃荒是逃荒，要饭是要饭。
3: 人不大，脾气还不小嘞。
2: 哎，受苦遭罪的都是咱穷人呐、
1: 是的。
2: 你说说这。
5: 哎，孩儿嘞？孩儿去哪儿了？
3: 孩儿，
1: 别乱叫他！
5: 你看看你那本事，那大睁着俩眼，咋能叫孩子丢了？
1: 他都十三四岁了，我能成天顺着裤腰带的吗？你说你？
3: 爹，你咋还在这说话嘞？那集上的好地方都让人家给占完了。
2: 我看这家逃荒的，我看怪可怜，我是想给他支个吃饭门路啊。
3: 哦，
2: 是不是、
3: 好，
2: 老弟，来来来来来来来，眼下你打算到哪儿去啊？
1: 西安，我是不打算去了。无亲无故的，哪儿的黄土不埋人呐？
2: 是，
1: 只要有个活路，有口饭吃就中。
2: 是啊，是啊，这兵荒马乱的，活也难找。
1: 是的，
2: 我叫我看呐、能还是先找个地方住下再说吧。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好，
2: 好，你跟我去看看。
1: 好，好，好。
2: 哎，来，来，来，来，来，
3: 哎，爹，慢点。
2: 嗯，
1: 快。
3: 哎，走吧。
2: 老弟，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里边的师傅人好心善，给他一说就中。一会儿

0: 跑。
1: 恁当面谈，我还得去赶集去。
0: 好，
1: 回头再来看你们啊。欢欢，走。
2: 谢谢了，谢谢了，
3: 谢谢，
4: 谢谢，
3: 谢谢，
2: 谢谢，
0: 谢谢。
2: 师傅，
4: 哦，
2: 俺是逃荒的，这天寒地冻。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后来能有个地方给孩子烧碗水喝。
3: 俺这是俺堂。
2: 这
4: 啊，
2: 师傅大恩大德，能活一百。
3: 师傅，那就开开恩吧。哦，
5: 苗丽，咱菜园那两间破房子，让他们收拾一下。
2: 菜园。呀，师傅，你还种菜呀？
5: 哎。如今兵荒马乱，俺堂香火冷清，种了这片菜地，借以补贴度日啊！
2: 师傅，这白菜可不能这样种啊！你看，都下过霜了，落过雪了，还是个不愣头子，得了红瓤子把它捆起来，要一捆呐，它劲往心里长了。
5: 听施主之言，倒是个种菜的行家。
2: 不瞒你说，我种了白菜啊，一颗都十来斤重，那搁那和尚头呢？
5: 阿弥陀佛，
2: 搁那斗那么大，那敢跳上去踩三踩，蹦三蹦，放到屋里还能当石头凳。我种了白萝卜，一个都八斤重，那个跟天子似脆蹦蹦，比那山都大呀，你看甜嘞。
5: 你能种这么好的菜吗？
2: 咦，不瞒你说。师傅，我种那葱就结蒜。
5: 阿弥陀佛。
2: 啊，
5: 出家人不吃葱酒结蒜，这在三十戒里边。
2: 哦，这好办，这好办。

0: 然中才有房，那就请施主为小安操持菜园，不知你意下如何？
1: 哎，啥亲啊，俺包下就是了，包下就是了。
0: 菜园那两间破房子，你们收拾收拾还能住？
1: 哎呀，大老板，
2: 快点，快点磕头，快点磕头，
1: 谢师傅，
2: 谢谢，
1: 谢师傅，
2: 谢谢了，
1: 谢师傅。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是这个味儿。
1: 李岩，挖不动了。
2: 挖不动也得挖。
1: 真挖不动了，那地下是块石头。
2: 石头？哼，石头啥也得挖。你上来，我下去。
0: 哎呀，哎，这。
2: 慢点。
0: 慢点。哎呀，你歇会儿吧。
2: 一分力气一分菜，不是力气菜不累呀、啊。
0: 你招呼点，你慢点。
3: 等等啊！啊！今天有东西啊？
0: 啥东西呀？
3: 下锅啊！
0: 你小心点。
2: 啊！

0: 财了，
1: 咋给发财了？
0: 我这个元宝罐子。
1: 啥？元宝罐子？
0: 你嚷嚷啥？我不听。
1: 奶奶啥样啊？

0: 块石头。
1: 骚气，你做啥？
0: 真算命心巧了，这明明是块石头，它还能是金子？
1: 你做啥？他要万一是元宝罐子的，你是叫鸡巴的？
0: 中，元宝罐子。

0: 他能真是块石头？
1: 他咋不是元宝罐子嘞？哎呀，那快来洗洗脸吧。

0: 了，请石墩也有用，洗洗刷刷当墩儿做。
1: 哎，对，朝廷老子做龙墩，咱也做做青石墩。
2: 蛋儿，蛋儿，
3: 哎，
0: 来刷石头。
3: 哦，来了。嗯，爹，
1: 啊，
3: 这石头上有字儿啊？
1: 有字儿，
3: 啊？
1: 啥字儿？
3: 奇了怪玩了，我也不认识。
1: 别说了。嗯，
0: 有字儿？
1: 有字儿？
0: 啥字儿啊？
3: 都这儿，这儿。
0: 啊？
1: 石头上有字儿，一定是石碑。家里放石碑可是不吉利，扔了。
0: 哎呀，这逃荒要饭嘞，你管他吉利不吉利嘞？这当石墩锤不是多好嘞？
1: 你懂了啥？家里放石碑，不以妖魔引恶鬼。扔了。
0: 你看看这墩上多好嘞，这。
1: 你去。能混成那样弄？骚气。
0: 嗯。
3: 哎，黄姐，你这是去哪儿啊？
4: 正说去恁家嘞。
3: 又跟俺家总斗不着了吧？
4: 咋？不要了，那我走了啊！
3: 不，俺要，俺最喜欢吃恁家送的豆腐渣了。
4: 看你那啥样！哎，你这是咋了？
3: 嗯，
4: 看柴挂了吧？走，回家，姐给你缝去。

0: 家里有人吗？
1: 谁呀？
0: 有。
1: 有。哪儿的客呀？
0: 我又暗淌口渴了，想找点水喝。
1: 哦，喝水呀？有。有有有。有
0: 好好好。
1: 啊，好好。等等
2: 吧。啊。
1: 烧开水啊。
2: 啊。
1: 主人穿

0: 你怪阔气，我就是先做做石碑，把煤气带走，破破骚气。哎，先生，
1: 啊，
0: 坐坐，
1: 哦，
0: 坐呀，
1: 哦，好，
0: 坐坐坐坐，
1: 中中中中。
0: 请问先生，高病伤性，哪行恭喜呀？
1: 我叫陈侃，大学教授。
0: 哦，你是学教授的呀？
1: 哎，
0: 那并说是耍上中玩猴子的嘛。
1: 别取笑了，我是个教书的。
0: 教书先生。
1: 哎
0: 呀，坐坐坐坐坐。
1: 好好好。

0: 宝，国宝啊！
1: 你也认识他？
2: 不瞒你说，我就是专门研究文物嘞。
3: 这个老头不寻常，一见石头喜洋洋，莫非这石头真是宝？不管它是真是假，

0: 不行，你做做试试，你试试。
1: 你说错了，这叫量体试镜，这是稀有珍宝啊。哦，这上面的字儿，那是当年蔡中郎写的。
0: 姓蔡的，我知道啊。那姓蔡的当年和爷爷还是换爹地用的。
1: 你又说错了啊！蔡中郎名叫蔡邕，那是1700多年前的人。哎呀，你来看，这上面写着西平四年，西平是汉灵帝的年号，

0: 喊令笛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蔡邕是蔡文姬的父亲，蔡文姬你知道吗？
1: 不有。
0: 那曹操你肯定知道。
1: 曹操、啊、知道知道。那不是西台上那个络腮胡子大白脸吗？俺小孩打就外号就叫曹操呗。
2: 对了，这就是那个时候的东西。
0: 这西平年间呢，为了顶正六经，朝廷在洛阳太学门前立下誓碑，命天下士人照此顶正。
1: 哦，
0: 此物早已淹没，不想今天竟又重现了。这个是蔡中郎写的上书篇，你看，写了篆字，又写了八分书，所以他叫两题诗经。你看这字写的，孤兮东大，双双有神，里头是北呀、啊。
1: 你用着拿去。
3: 咦，不是这块石头啊。
1: 啊。
3: 王先生。
1: 啊。
3: 你看啊，这报上写着的，王宝，福沟县人，先祖做过高官，传下蔡中郎写的两题诗经一块，就这块石头，
1: 连长，你想想，
3: 我会能要起？王先生，我是想给你找个主，卖了他。
1: 连长，那个门已八斗腾肚的，大谢大谢了。
3: 王先生，这事成之后，我这个中间人，
1: 二两单独，二两单独，
4: 我去，
1: 连长，你说谁想要啊？
3: 谁想要？说出来吓你一跳。京城集上有头有脸的郭保长。
1: 郭保长，这人呐也大涨价了，这中央票啊也不值钱了。
5: 王掌柜，王掌柜，
1: 啥王掌柜呀、啊？
5: 王大叔，
1: 啥大叔啊？啊，弟儿们，以后啊叫哥都中啊，叫哥都中啊。
5: 年前还能在皇后宽限几天？
1: 年前呢啊，这京城记你打听打听啊，谁不知道恁哥我大方、
5: 那是的，那是的，
1: 兄弟、
5: 那是的。
1: 我想着你这盐不是快吃完了吗？哥。又给你带来了，
4: 人大涨价了，吃不起了，先吃不起了。
1: 他涨，让他狠涨。他能涨着咱喽啊！
6: 兄弟，等你发了财了哇、朝恁搁这小店里头弄几个小本钱儿。不啥都有了吗？
5: 王掌柜，你对我恁好，我能忘了？
4: 忘不了，
1: 耶，
4: 忘不了。
1: 兄弟，你太外气了，兄弟，咱不是一个王字掰不开吗？你看你能
4: 的，是不是？
1: 兄弟，我说，哥呀，今天没啥事儿，咱弟俩搁这论论辈儿，中不中？

0: 兄弟，你坐着你坐着，兄弟，俺坐在你坐在你，你跟他坐稳了，兄弟，兄弟，你坐着你不装，
1: 你
0: 不装，你不想跟你闹不是？你看你能站，这坐在你啊，坐在你坐在你啊，你看。我跟你说个兄弟，你看我是这个棚子本，这你是啥本啊？
2: 我是炮
0: 炮
2: 炮
0: 炮炮，你叫我看见，你看看啊，炮炮炮，咦，哎呀咦，你得给俺爹一本呀，我得给你喊叔了呀，
3: 你说你
0: 说
3: 你听我说，你我跟你说，王掌柜，你听我说，
0: 你坐这儿，你坐这儿。你坐这儿，你坐这儿，
3: 你可不敢这
0: 儿，你千万别客气。我你论论本啊，你看，你是跑，俺爹是包，对不对？你看你这个，恁这个福州人呢，说话发音轻，俺洛阳人呢，发音声音重。你看啊，跑跑跑跑，你看看，这不都越音吗？你看，等，你再听听啊。你看这，你看，包包包包，咦，这不都一个音吗？你是俺亲叔了呀，叔，你坐着别动，你跟他坐待劲，我给你使个大力啊，别动，
3: 我先上，
0: 叔，这都是我应该的，你这不是，别动啊，哎呀，你，哎呦。
3: 哎呀，这不这不是瘦了吗？你看，哎呀，王掌柜，
0: 没事，
3: 你看看这，
0: 你要激动，吃劲儿吃薄了吗？叔，
3: 你看这，
0: 我太激动了，叔，
3: 你胡子拉碴了呀？
0: 咋说这？真是，这山羊羔落地都有胡子。这萝卜小，那不给背上了吗？你看看，
3: 不管咋说，这烟我不能留下。
0: 这都是这应该的呀，叔。叔，这
4: 留下。多少银钱呢？我给你垫上了啊。
5: 郭保长
4: 啊，
5: 你来了
4: 啊。王掌柜，你的消息可真灵啊！啊，闻见星儿。你可来了，欠你多少钱呢？一次还清了啊！
0: 哎，郭保长，俺都是说这儿关系，说这儿关系。
4: 王东元，你欠的派款还没交呢，
0: 改日送账，改日送账。
4: 这样吧，我看在你本家叔的面上，除了扣掉你叔欠的盐钱，剩下的全免了。
0: 呀
4: 啊！
0: 你说这，我还沾俺叔的光了。
6: 高
0: 婶儿，婶儿啊，那这儿我走了啊，抽空啊到那这家坐坐啊。我走了，婶儿。
4: 走，
0: 我走了。
5: 郭保长
4: 啊。
5: 那是贵人不踏贱地呀！
4: 哎，
5: 来了，
6: 郭保长坐。
4: 服了，老弟，这块石头在你手里，那可是个死东西呀、啊！你何必碰着今晚要饭吃嘞？
6: 老弟，
4: 这买卖不成仁义在，公平交易不食言呐、啊！

0: 疼先生，甜甜。郭鹏程说了，是不中不中。
1: 程念说。

0: 姐。
1: 二十亩水浇地你还不还，难道你想要着金银山？过了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有你后悔那一天。
2: 走。
3: 傻脸了吧？你咋不说嘞？
1: 女人家头发长见识短，你懂那个啥？这元宝罐子还在我手里攥着嘞。
3: 你想元宝罐子，那元宝罐子可不像你。这
4: 听说这几天恁家发大财了。
5: 俺家那块石头啊可值钱了，人家干爹是墓地，俺爹都没换。
4: 真嘞？
5: 俺爹还说了，在俺家发了财啊还让我上学读书认字了。
4: 那你不成杨先生了？
5: 俺爹还说了，在俺家发了财啊把你干李大白都接到俺家去住。
4: 俺去恁家住算啥呀？
5: 那是俺家大恩人呢。
4: 那我嘞？
5: 你是我的好姐姐。
4: 就没有别的啦？
5: 别了，我想不起来了。
4: 看你那啥样。
6: 孩子，来
5: 。
6: 回家把这豆腐渣烧回去啊。
5: 好，
6: 我放着。
5: 好，谢谢大白。那黄姐
4: 啊，
5: 天不早了，俺该回去了。
4: 天黑，我送送你吧。
5: 没事，有月亮。
4: 那你慢点啊。
5: 走了啊。
4: 爹。
6: 哎。
4: 爹呀，水月庵这几天可热闹了。好多人都争着去巴结俺王大叔。
6: 哎，是啊，都不是省油灯。
4: 爹，你这常去的人咋倒不去了？
6: 人家有难事需要咱帮一把，他发了财咱还去干啥？欢欢，往后啊你也少往那去跑，别让外人看笑话啊。
4: 知道了。
7: 王先生在这住吗？
1: 我是王鹏，
7: 我们是洛阳古董店的，这是我们齐掌柜。
1: 齐掌柜，来坐坐坐。
8: 好了。王先生，我是洛阳城文宝斋做古董买卖的，我姓齐。听说你有块石金，我愿出1500块银元将它买下，不知王先生肯买不肯买呀？
1: 齐掌柜
8: 啊，
1: 我想想。我想想啊。一亩水饺店70块，20亩1400块，还多100块，再买一头牛。齐掌柜，中中。
8: 王先生，请把石金搬出来让我看看是真是假呀。
1: 报纸都登了还能有假吗？
8: 有道是贱货付款是公公道道嘛。
1: 好，看看就看看。看看就看看。
8: 好，
1: 大大妈快来。

0: 想看看吧。
1: 嗯嗯。
0: 谢谢。
2: 王先生。谢谢
0: 啊。
2: 王先生。来。王先生。
0: 啊。
2: 国宝当年你有难主，我把一头牛都给你捡来了。
0: 你听我说，
2: 哎，什么里的文书我给你带来了。大主，
0: 那我
2: 大主，你爸，
1: 你们要干什么？
2: 干什么？门市经理，咋着？
1: 很遗憾，你们来迟了一步，这杯生意我已经成交了。哎。
3: 不管带着搬
2: 搬，
0: 这
1: 抢生意也不是这种抢法。你们是什么人呢？
2: 什么人？告诉你，京城之上的国宝章。
1: 一个小小的宝章，搬。
3: 哎，去。你出多少钱呢？
0: 大老妈，耶，生气了？咦，哭了？还掉豆了？你咋不掉金豆呢？叫我急了。哎呀，我都几十岁的人了，还能叫老猫吃了吗？
4: 吃了你才好嘞。
0: 啊，
4: 你咋不死到外边呢？
0: 耶，嗯，给。我要死了，谁给你管？嗯、
5: 我刚才听到漯河滩那个乐。

0: 都快成疯子了。嗯，你喝酒了？
1: 哎，高兴。路过杂货铺啊，我弄个二两老白干儿。
0: 怪不得净说些醉话。嗯，

0: 天不早了，睡吧啊。
1: 睡，睡不着呀。
0: 他爹
1: 啊，
0: 我这心里呀，真有点害怕。
1: 怕啥？
0: 怕啥？你看那白天打架啊，多吓人呐！那盒子炮都点出来了。我到现在还没过来嘞。
1: 咱一不偷二不抢，对不对？他打他的，怕啥？等等妈，杰哥呀，咱俩得好好喷门嘞。打从你过的门来，整天累死累活，像头牛。农闲时候织布纺花，农忙时候嘞，撅屁股朝天，整天个土疙瘩打交道，没享过一天清福啊！我的心里呀，可不是滋味啊。
0: 说这干啥？
1: 哎，王后啊，咱的妈，咱就指望他，哎，这个。给孩子娶个媳妇，你呀也该当婆子了。我叫你整天坐桌上请饭吃。哎，白面蒸馍蘸蒜汁儿，隔两天吃蒜面条，闲了到集上弄碗丸子汤，叫他多整点辣椒，多整点醋。
0: 我呀，三天不干活就腰疼。
1: 嗯，
0: 不会想着清福。
1: 看才弄，看才弄，生就穷命都。你不会想得清楚。
0: 切切切切切切！
1: 哎，你
0: 睡吧啊！
1: 哎，那是正说话呢，咋睡呢？你这这这这，你切切
0: 睡吧啊！
1: 哎呀，正说话呢，你这这这这，
0: 耶！

0: 这话说三遍比谁都胆，你都唠叨了几十几百遍了，我这耳朵里都磨出浆子了，净瞎吹牛。
1: 吹牛？王宝也会摆阔气，弄忙时候厂里地里转转，弄闲时候来也赶个庙会看个戏，四间羊不大扇子，买一顶衬蓝色礼帽，弄双鞋不得买那鞋，你呢咱也打扮打扮，对不对？阴单四林不三子，海洋不裤子，米黄袜子，扎花鞋子，头上再别个花卡子，啥时候走娘家骑个毛驴子，乡亲们问谁呀？我是王婆，王掌柜的老婆子。我嘞，嘴里叼着洋烟卷子，手里拿着大芭蕉扇子，一路上哼着小曲子，到娘家把东西转他两圈子，谁要再说王婆是逃荒要饭的，急！我吐的一来吐沫星子不就擦我？
0: 你看你厉害嘞！
1: 厉害！王婆不是王婆，我是王掌柜。
0: 这咋审呀？咋审呀？这
1: 谁地铺？谁地铺？
2: 喂，喂，是，立刻照办，立刻照办。请问朱文他老人家好？是。

才动手倒数立马送重庆，到那时管卫生住别墅又无停，吃穿戴也大不同。

对对对，还是老头子办事稳妥，不过要趁热打铁，事儿不可缓呐。

0: 你谁？
1: 我是林雄玄。
0: 林雄玄，走，到保护所去。
1: 正好是国宝章骗我来了。
0: 大大妈，真正宇说对了，不太平，不太平。
2: 这太平。

0: 专员，请。
1: 请。
0: 太太。专员，请坐。太太，请。
1: 好。
0: 专员，太太，今日光临水月庵蓬荜生辉，不知有何吩咐？
1: 今天来到宝山，一来烧香拜佛，二来嘛想会会藏宝之人。
0: 哦，想见见，
1: 就是那个逃荒要饭姓王的。

0: 为啥在专员面前撒谎说你没有事情呢？
1: 我有没有事情难道你不清楚吗？
0: 我清楚什么？
1: 我的事情不是被人偷走了吗？
0: 你
2: 王鹏，事情被何人偷走？
3: 专员太太，
4: 我不敢说。
5: 为什么？
4: 我要说出来他们是用枪崩了我嘞。
2: 有专员给你做主，请
5: 说吧。
4: 你

0: 王鹏，哎，你这是啥意思啊？哎，这在专员面前成何体统啊？啊，你搞的啥名堂啊？你
1: 我拿走，我拿啥当证据？
0: 哎，你，
2: 王鹏，一纸信能说明什么问题？
1: 专员太太。

0: 你怎么样啊？
1: 一个我醉，一个把胳膊拧，
0: 简直无法无天了。
1: 同意。一拳把我的头打懵。
0: 强盗，
1: 我懵啊，懵啊，懵啊，懵啊！

0: 王先生，到底是谁偷了您的诗经啊？
1: 翟大人，我真不敢说，我要说出来，他们说永强把我崩了嘞。
2: 你只管大胆的讲，由我们给你做主。
0: 说，
1: 是郭保长。
3: 你胡说八道！
2: 郭保长啊，
3: 扎院太太就没这回事啊，他是编圈骗的了呀，他是
1: 骗。这就是你派林秀全偷石头时候留下的一只鞋，
0: 郭网友，是不是你派人偷的？
3: 是我派人去了，可是没到手啊。
0: 此话当真？
3: 若有半句虚言，愿以小命担保。
0: 混蛋！政府的尊严，蒋委员长的声誉，都是你们这帮蠢材给破坏了。来人，把郭万友给我拉下去。
4: 是。
3: 哎，专员太太，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

0: 他爹，你没事吧？
1: 没事，我跟你说，转院还是个清官嘞。
2: 爹，爹，咱家来了可多兵，跟咱家到处乱翻，还我要石头嘞。
1: 回家，回家。
3: 你是王宝吗？
4: 我是王宝，
3: 快进来。
4: 老总，
2: 爹，
4: 我们上房
0: 了。老总，老总，
4: 我们上房了。
3: 有个姓蔡的将你们告了。
4: 姓蔡？
3: 蔡中郎。告你贩卖盗窃文物罪。带走。
4: 老总，
0: 他们逃战呢。老总，
3: 去。哎
2: 呀，妈，
0: 他爹。
5: 阿弥陀佛。
6: 哎，弟妹呀，不管是大是小，就是天塌下来也得先吃饭呐。啊，
7: 李大哥，俺家的日子可是没法过了。
6: 哎，可不敢说啥话，日子好坏也得打起精神过下去。
7: 我想起洛阳在招招，这人他总得有个下落呀。
6: 懂，我都准备好了。给这20块钱你带着，会有用的。
7: 哎呀，李大哥
6: 啊，
7: 恁家都够收整了，这钱俺不能要。
8: 婶儿，这是俺爹专门买绿的钱，你拿住吧。

金梅，这钱你一定要拿住，这年景手中无钱是寸步难行啊，那给拿住拿住拿住。拿住吧。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我这个人呐，就是心软，爱关心事儿。我替你托人写个包装吧。
1: 哎呀，那个就谢谢太太了。
0: 不用谢了，不过托人办事儿总得带点礼物，不是？
1: 礼物，俺是个逃荒要饭嘞，上哪儿找礼物啊？
0: 你家不是一块祖传石井吗？
1: 石井
0: 就是那块石头。
1: 啊，石头能救他？
0: 是是。
1: 哎呀，太太，找不着孩儿他爹，那石头取不出来呀。
0: 难道你不知道石头在哪儿放着？
1: 只有俺孩儿他爹一人知道，找不着他，也找不着石头。
0: 那好吧，我替你想想办法去找找他。
1: 真的？
0: 真的？
1: 那俺就谢谢太太了。
0: 那跟我走吧。
1: 哎。
2: 王鹏，有人来看你来了。

0: 天！
1: 真的吗？

0: 后转院抓我管我，为啥？就是为了那块石头啊！蹲监仨月，我啥都行了。他们就是把我拉出去枪崩了，他爹想要石头，想下他们的勾引。嗯，
1: 他爹，咱家没有石头能过呀，没有你，可就零散了。
0: 蛋蛋妈，你想想，我出去还不是照样讨王要饭吗？哎，你记住，有黑蛋儿能够保住石头就中。嗯，
1: 谁知道你那宝贝石头在哪儿？开去了几十个当兵的，在咱家挖了几天。
0: 他们挖了哪儿啊？
2: 挖哪儿？
1: 屋里挖了，挖院里，院里挖了，挖菜园，墙都挖塌了，连石柱也挖倒了。
2: 石柱，完了，我的石头，我的命啊！
1: 他爹。你哭啥？你哭啥呀？
2: 我的石头在那石柱底下埋着，石柱挖到了，我的石头不就挖跑了吗？
1: 他爹，那狮子树下没挖出石头啊！那狮子树下没挖出石头啊！
0: 你说啥？他们挖的？不是俺那后院那棵石柱吗？
1: 哎，不是，他们挖的是菜园里那棵。
2: 是真的
1: 啊，真的。
2: 谢天谢地，老天保佑啊！
0: 真的吗？只要能保住石头，我答应的话呀，一定办到。
1: 你答应我的啥呀？
0: 忘了吗？来，坐。新年森林不三次，海洋不哭死，蜜蜂娃子扎花鞋子，头上再别个花夹子，啥时走娘家骑个毛驴子，乡亲问你谁呀？我是王婆，王掌柜老婆子。
1: 这是啥地方？你还说能话？
0: 高兴吗？大大妈，你回去给海胆儿拔出石头，赶快逃出这火坑啊！日后卖掉石头，买点农具，置些庄田，也算给海胆儿留了份家产呢。至于我呀。就这本事劲儿，随他们的便。大妈，你可千万想开点儿，全当这辈子没嫁给我啊！我死后，咱家就是再难，也要把我尸首运回佛沟去。到了清明节，去到我的坟上，放上两个白蒸馍，添上两仙土，烧上两张纸儿，嗷两声就妥了。咱家穷，那供上的刀头就免了。

去了，是找袭人姐姐去了吗？我找她做什么呀？

0: 的马。从这儿看，咱老家是哪个方向？
1: 东南方向。
0: 爹娘，就算那孩给儿了，进了小心了。
2: 时间到，
1: 他爹，他爹，他爹，你
2: 时间到了，快点，快点，快点，
1: 你可千万。

0: 去了。在了吗？
1: 你说
0: 要照顾黑蛋儿。快快快快快快！在了吗？石头，石头，
1: 是你的命。
0: 不，他比命珠贵。

0: 好了好了，通知他家领人吧。
1: 是。王鹏，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来来来来，站起来，我给你接了啊。
2: 这哪儿这？
1: 王鹏，恭喜你了啊！今天要送你回家嘞。
2: 要强奔我嘞？
1: 看你说哪儿了？今天你要开市了。
2: 开市？那不头要活，身子要分家吗？老总。倒磨的快点，不要等着拘留我啊。
1: 不是那意思，开始就是释放你了。王宝家里。走走。
3: 爹。
2: 孩子。
3: 爹。
2: 我的孩子。
3: 爹。
4: 他爹。
2: 爹。
4: 他爹。
2: 带着他妈。带着他妈。这是做梦吗？真的，真的。哎，石头，石头，我是石头。
4: 他爹，
2: 我是石头。
4: 爹，爹，你听我跟你说。
2: 你
4: 听我跟你说，
2: 你
4: 他爹，
3: 爹，
4: 他爹，
3: 爹，
4: 他爹，他爹呀！
5: 往前走，老弟，老弟，哎呀，往前走，往前走，老弟，走，哎呀，来，让他坐这儿，慢点，慢点，老弟，
3: 爹，
5: 老弟，王先生。王先生，
2: 陈先生，我是石头。
5: 王先生，拜祭听我说，你那块石头还原封没动的在地下埋住了。
2: 你说啥？
4: 那块石头还在后院那柿子树下埋着嘞。
2: 刚才那块石头，
4: 那是假的。
6: 老弟，为了救你，陈教授让我到邙山吕祖庙背回一块石柱墩子，他悄悄做了些手脚，就哄住他们了。
2: 哎，陈先生，
5: 王先生，这事很快就会败露，此地不宜久留啊！我看你们一家要尽快离开这里。至于那块石头，那是咱老祖宗留给我们后代的宝物，还是让它暂时埋在地下为好啊。
2: 陈先生
5: 啊，
2: 我不瞒你说，那块石头本不姓王，王袍不能要，他狗转月也不能要。
5: 好，事不宜迟，你们赶快动身吧。
2: 陈先生，忘不了恁的恩德呀。
5: 哎，先生，
2: 大大妈
4: 啊，
2: 孩子
4: 啊，爹，
2: 黄水那么大，没把咱淹死。狗转院那么坏，没把咱治死。咱的命大呀。哎，孩子。
7: 爹，
2: 恁奶奶给爹起的名叫跑，没白起呀。咱恨得跑。
4: 爹，那咱去哪儿啊？
2: 天无绝人之路，正西。

小景凤阳是这我单程啊，渴了与你碰茶水，饿了饭菜的手中，衣服破了我缝补，让你穿上一身轻。老白若到百年后啊，陪马带孝去送终，手指挨杖肩拉铃啊，深深挖上一个坑，头朝西脚朝东，安安稳稳埋坟中，立誓碑刻名姓，把你的好事都记清，跪在坟前，跪在坟前叫老板，我再亏你一百声，老板。

出锅里热红薯，可是面又甜哪吧。对，我就是唐僧啊。啥？您问我为啥来在这开封街头卖红薯？哎。

0: 经答应我寄个铜钱儿花花。
1: 老汉尚未发誓，哪儿来的铜钱呢？
0: 过来，站住！没银子，哎，有红薯也中。大爷，我今儿个全包了，等到你家公鸡下蛋的时候再来给我算账，走。

0: 已到东京汴梁，奶奶我要下轿步行，我要惊动地方官员。
1: 是。

0: 换我的红说。
1: 大胆狂徒，光天化日之下殴打年迈老人，是何道理？
2: 军爷，别发火，那个叫唐城的老儿，他可不是个好人呐。他才当过几天芝麻大的官儿，竟敢是严老太师的高明妹妹，如今小官回家打他几下官带。
3: 当当，玄子严嵩早已被朝廷治罪，你口称太师，定是严当。来，
4: 在
3: 拿下了。
4: 好。
5: 孙儿，
3: 奶奶何时选花？
5: 奶奶，方才有一泼皮欺负一老汉，名叫唐城。奶奶，这个唐城是不是我爷爷在京城长城铁道那个唐城啊？
3: 唐城，这一老汉，我来问你。
0: 哦，
3: 你可是清源县那位唐城吗？
6: 小老儿正是那个唐城啊。
0: 哦，
6: 老夫人恩师。
1: 他老人家乃是当朝一品宰相张阁老的夫人。
0: 哦，
6: 小老儿唐城叩见张阁老夫人。
3: 过十次。

0: 县以为官清正，百姓称赞，我老爷以天下圣旨将你官复原职。
1: 啊，
0: 你火速进京到吏部领聘去吧。
1: 我在
0: 取来纹银50两送与汤知县。
1: 不，
0: 老头你就拿住吧。
1: 公子，我多谢老夫人。
0: 贵县保住了。
1: 我又做官了。
2: 嫂儿他爹，莫非你一口气憋在心里得了失心疯病了？
1: 我又做官了。
2: 嫂儿他爹，你可想开点啊。
1: 嫂儿他娘，
2: 哎，
1: 你听我慢慢跟你说，张阁老年我都严嵩有功，请下圣旨又给我复了官。嫂儿娘，你看这是啥？
2: 咦，哪来这么多银子呀？
1: 方才遇见张老夫人，老人家赠我纹银50两，要我火速进京吏部领聘。
2: 嫂儿他爹，咱活了这大半辈子了，真是遇上好人了呀！
1: 遇上好人了呗！
2: 老天爷保佑张阁老夫人，多福多寿，多福多寿，
1: 多福多寿。
2: 哎，嫂儿他爹，咱把咱种的大红薯送给那张阁老夫人，也是咱的一片心呐。
1: 哎，对，我嫂老娘，
2: 哎，
1: 可惜老人家已经走远了。这样吧，老人家的恩情咱们以后再报答吧。
2: 中是中，只是我这心里像别了一块啥东西，于心不安呐。
1: 哎，来日方长，以后啊，咱们加倍投报。我说嫂老娘，
2: 哎，
1: 赶快大殿火速进京。

0: 江陵县百姓听真，新任知县唐太爷今日到任，闲杂人等闪开喽！
1: 爷早门，
2: 走，
1: 接官请去。

今儿个是我那四桂堂的奉献的头七呀，地西白玉娟要来的江边祭奠，我和张大少爷约好在这江边等他。来时天早，我下到江里摸了一条鱼。小静，张大少爷，怎么这般时候还不见少爷来呀？那不，少爷他正向这边坐着嘞，我得赶快上前迎接。

0: 向来京师虽说是繁华之地，乃是天子的脚下，又有爷爷管教的紧。这次跟随我家奶奶回到元军家下，离我爷爷可就远了，真乃逍遥啊！
1: 见过少爷。
0: 凤烈，
1: 少爷，
0: 那白玉卷可曾到来？
1: 少爷，那白玉卷正向这边走着了。这江边无人，咱何不将他的嘴一塞，一定小脚抬了回去，省得给他磨牙啊！
0: 凤烈，那白玉卷可是你的兄弟媳妇啊！
1: 亲兄弟我都不要了，还说什么兄弟媳妇？
0: 难得你有这份孝心呐！
1: 少爷，只要恁老高兴，让我往东，我推肚朝西；让我打狗，我不念急呀。
0: 事成之后，我有重赏，
1: 谢少爷。少爷，那白玉卷他。

0: 弟媳，不要害怕，是大哥我呀。
1: 大哥，你？
0: 哎，二弟投江自尽，至今尸首不见呐。哎，这是葛老夫的张公子，年纪和二弟是同窗好友，带领家庭前来这里打捞。弟媳，你就该上前谢过才是啊。
1: 这
2: 小娘子，书生这里有礼了，
1: 谢公子
2: 罢了。人死不能复生，还望娘子节哀呀。小娘子正值豆蔻年华，万万不可哭坏了身子啊。想那方向，不过是个寒酸的书生，娘子嫁给他呀，好比那鲜花插在那牛粪上。
1: 你
2: 娘

0: 瓜汤是谁？
1: 这不是在开封街头卖红薯那个老头吗？
0: 张公子。先生堂称礼不领平，将领出去就到将领上任来了。
1: 如此说来，你倒按着将领做知县来了。
0: 正是正是啊。
1: 堂丞
0: 有
1: 常言说，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你这次复官可全靠我爷爷，你没有忘吧？
0: 恩重如山，怎敢忘啊！老夫人可好？
1: 没忘就好。回府。

0: 太爷。
1: 讲。
0: 有一女子名叫白娟，通江之姐，被一个叫风凉的救起，那风凉不愿见。
2: 今天我们请来了
3: 拿着金

0: 气，我儿们身上来不停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我这。

0: 起来，亮亮的那叫花鞋，头上戴那叫凤冠，脚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好，小小娃那娘那脚你催催催给太太头，
1: 吃饭都吃不上啊。

人来鏖战，你拆去

请功满朝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疼。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杯呀，二不能夸马

吵闹，只是常有的你休听女儿她那片面之理，你休信女

上苍苍。

看了，我看是。

0: 乖乖。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太子把六过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妹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是怕的话题，你们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会哥女，那儿媳妇。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坏了，宋王条。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凉，残忍狂暴，贪得无厌，大宋朝犹如

流落在空

0: 落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1: 家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0: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1: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0: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1: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你守护心灵之窗。
0: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

0: 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1: 杏林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0: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1: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0: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1: 洛家中医，
0: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0: 除正则海府胶囊，注册编码为国药准字 Z200050335，是陕西东泰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品，由芦荟、和果藤、玫瑰花、诃子肉、乳香、西红花、斯卡摩尼亚汁、辅料为淀粉、蔗糖、硬脂酸镁、滑石粉组成，主治功能清除异常黑胆质及胆液质，除胀明目，用于白内障。广告批准文号陕药广审生第300514-00206号。本品配方选用道地珍稀药材，部分药材需甄选优质原产地原料，采购周期较长，受原材料采购加工周期限制，企业量产产能有限，市场供货较为紧张。若您有眼部相关调理治疗需求，可拨打官方咨询热线了解产品详情。用药指导与库存咨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400-996-9819。
1: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本栏目由洛家互联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本栏目将以权威的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守护光明、恢复视力、重获眼健康。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请来了胡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呢，有请出胡老师。胡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洛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呢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的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
1: 胡老师您看哈，自从咱们洛家光明之家栏目开播以来，那现在呢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新朋友开始关注维吾尔民族医药，渴望得到维族除胀通脉疗法的治疗来康复困扰自己的眼病啊。
2: 是啊，这也坚定了我通过洛家中医网络医院，通过媒体来推广维吾尔民族医药，带领眼病患者啊重见光明的决心。毕竟呢还有那么多的眼病患者久治不愈，视力持续下降，不仅忍受身体上的痛苦，还有精神压力和经济负担，他们渴求健康、渴求光明的心情太迫切了。而且以往啊走的冤枉路、花的冤枉钱、遭的冤枉罪也实在是太多了。就像我每天接听大家打来的电话时，很多眼病患者都说过一句话，他说：“胡医生啊，您可要帮帮我呀，我宁可死也不愿意变成瞎子呀。”由此可见，失去光明对于大家来说有多可怕。可往往啊，天不遂人愿，很多老年人啊眼睛不行了，看电视啊模模糊糊的，甚至啊都看不清啊遥控器上

0: 的案件调不出台来，只能靠双击来解闷儿。有的人呢，迎风就流泪，见光眼睛就刺痛，还有呢，更难受的呢，那就是眼球发痒。大家想想，要是身上别的地方痒了，我们挠挠就行了，要是眼睛发痒，那可怎么办啊？挠也挠不了，只能挺着。有的老人视力不好，还要强，看不清楚啊，也不让家人伺候，晚上起夜去卫生间，结果呢，发生意外摔倒了，由此导致骨折、股骨头坏死的都不在少数。要知道，骨折呀，可是老年人瘫痪、缩短寿命最主要的原因啊。眼病患者是摔倒之后骨折、生活不能自理的最大人群了。到时候啊，自己遭罪不说，还拖累老伴儿和孩子。而且大家想一想，自己眼睛看不见，再下不了床，吃喝拉撒呀，全靠别人照顾，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回想起以前眼睛好、身体好的时候，不仅啊能自己照顾自己，还能给家里人买菜、做饭、收拾屋子，也感觉啊自己还能发挥作用，为这个家呀做点贡献。可是眼睛啊一旦不行了，就感觉啊自己变成了一个废人，生活不能自理，还要拖累家人。有的心思重的老人啊就开始着急上火了。这样的不光是眼睛治不好，心脏病、高血压、失眠、糖尿病也越来越重，自然呢寿命也会缩短呀。
1: 哎呦，我们的眼病患者的生活真的是太难了。胡老师，我知道这些年来您救治了无数的眼病患者，那么您对于眼病的治疗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0: 根据我40多年的眼病治疗经验，我认为有了眼病，治疗必须要趁早，绝对不能等，不能拖。其实啊，无论什么年代，得眼病的人啊都比较多。过去呢，由于我们生活水平低，除了外伤导致的眼病之外，很多人的眼病啊都是因为烟熏火燎，在黑暗的灯光下看书干活，严重的营养不良、情绪悲观、经常哭泣啊等原因引起的。而随着改革开放，大家的经济条件呢是越来越好了，电视、电脑、手机等电子产品早已经普及，很多人啊都是眼睛啊长时间盯着光亮的屏幕，用眼过度。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呀，戴眼镜的人是越来越多了，眼病患者的发病年龄也是越来越低。市面上啊也有很多的预防眼病的保健品，但几乎啊都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对于引发眼病的根本原因，西医很多呢还没有弄清楚，认为原因不明。而传统中医啊则认为眼病和脏腑功能下降有关。像《黄帝内经》里面说，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耳为之精。就是说呀，五脏六腑的精气啊都汇集到双眼，才让我们能看到这个世界。所以中医中药治眼病都从调理脏腑开始。比如说啊，养肝明目啊，吃羊肝枸杞。我认为啊这个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如果治疗眼病从脏腑开始治起，这就太慢了，那得什么时候能好啊？我刚才说了，眼病治疗必须要趁早，慢调慢治绝对不行。因此啊，我非常的推崇维吾尔民族医药在眼病治疗上的慢病快治理念，用药一定是稳、准、狠，要快速见效，快速好。
1: 眼病患者朋友们，有了胡老师的专业指导，有了维足除障通脉疗法的治疗，只要您的眼睛还有光感，就有康复的希望。在这里啊，祝愿大家都能够通过洛家光明之家这档栏目，了解并应用维吾尔民族医药，战胜可怕的眼病，让我们的视力恢复如初，让我们的生活重新回归幸福。
0: 维吾尔民族医药啊，是怎么快速治疗眼病的呢？首先啊，维吾尔民族医药认为，只有异常的黑胆值、胆液值堆积在眼脉，造成眼道不通，营养物质进不来，垃圾毒素排不出去，才会引发各种眼病。 所以啊，除胀通脉是治疗眼

0: 变最直接、最快速、最有效的方法。比如白内障是经络血脉不通，晶状体垃圾毒素堆积，蛋白质变性，由透明变为混浊造成的。青光眼眼压居高不下是垃圾毒素堵住了防水循环通道，代谢失衡造成的。如果这个通道没有被堵塞，防水循环正常，眼压还会高吗？肯定不会呀。还有眼底出血是眼部微血管堵塞导致血管硬化破裂引起，这个时候即使做激光手术解决了一时问题，可是眼部循环没能修复，干眼通道没能打通，眼底出血只会接二连三的发生。这就是治标不治本，最终呢会出现视神经萎缩，等到眼睛啊一点光感都没有了，就彻底失明了，再想重建光明就比登天还难了。这就好比上古时期啊，洪水泛滥成灾，大禹的父亲呢去治水，他是怎么治的呢？哎，哪个地方洪水决堤了，他就去堵哪儿，堵来堵去啊，总是堵不完，洪水的问题啊根本解决不了。而大禹治水的时候呢，就换了一个思路，不是去堵洪水决堤的地方，而是用疏通的方法，疏通河道，让水流啊能顺畅的流下去，这样呢彻底解除了洪水隐患，让人民啊从此安居乐业。所以啊，要想从根源上康复眼病，必须像大禹治水一样，采用疏通的方法，用上维足除障通脉疗法，内清眼毒，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清除异常的黑胆汁、胆液汁，排除眼部淤堵的垃圾毒素。眼道通畅后，眼睛的营养得到补充和视神经得到修复，代谢恢复正常，防水啊也就干净了。包括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视神经病变等各种眼病都能逐渐的得到逆转和解决。白内障患者用上除障泽海辅方，没用换晶体，看东西就清亮了。青光眼患者眼压稳定了，眼睛视野恢复了。糖尿病眼病患者眼底出血止住了，血管不增生了。视神经萎缩的患者视力回升了，生活能够自理了，大伙儿的眼睛不疼不痒不发炎，看东西不变形，不缺边少角，再也不用担心会失明了。
1: 它是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是从古至今人们苦苦追寻的复明秘诀，更是众多眼病患者追寻光明的新希望。它就是维族除障奇方西域光明散，一个恢复健康视力的神奇方药。
2: 目得血而能视，眼细胞代谢正常，眼道通畅是保持视力正常的关键。维族除障奇方里珍贵的道地药材斯卡摩尼亚枝、西红花等，能够有效的除障通脉，打通干眼通道，快速恢复眼细胞代谢，让眼病真正实现逆转。
1: 维族除障奇方除障通脉疗法改变了传统一药一病的眼病治疗方式，从调整眼部代谢入手，排眼毒、通眼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解决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神经萎缩等眼病问题。
2: 维族除障奇方，内除眼障，外通眼脉，康复眼疾，守护光明，守护爱。
0: 我行医啊这么多年了，很多时候呢我都会听到患者啊跟我抱怨这么一句话，说啊，胡老师啊，您总嘱咐我们治病啊不能走弯路，但是啊我家里经济条件一般，文化水平一般，我看不起专家，也看不起教授，我也听不懂你们那些医学术语，我治病能不走弯路吗？说实在的，有时候想到这个事儿啊，我也替大家着急。所以每天呢，我都在节目当中给大家

0: 讲解眼病知识和治疗用药。我希望呢，通过我的努力，让大家用正确的方法早日治好病。咱们不走冤枉路，不花那冤枉钱。当然呢，我们栏目播出后呢，也接到了很多眼病患者打来的电话，向我咨询治眼病方法和用药，我也尽全力为大家进行解答。那在这些问题当中啊，有一个问题啊，被问的是最多的。我相信啊，这也是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得了眼病，到底能不能做手术这件事儿。尤其是很多上了年纪的老人啊，对于做手术这事儿啊，心里啊，或多或少啊，都有一些抵触。有了眼病，尤其是白内障，一直拖着都不敢去做手术。一来呢，是听人说呀，这个白内障手术做完了就会复发；二来呢，感觉呀，做手术有风险，很害怕在眼睛上动刀子，就怕万一，哎，这手术失败了，就直接失明了。
1: 那么胡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的朋友们讲一讲，大家的担心啊，有没有道理？得了眼病到底能不能做手术呢？
0: 首先呢，我要阐明我个人的观点，对于眼病是否需要做手术，一定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千万呢不能一概而论，因为每个患者的情况啊都是不一样的。有些患者呢眼病发现的早，症状啊不是很严重，还能保持一定的视力，不是特别的影响正常的生活，那就完全没有必要去做手术。而有些患者呀，得眼病的时间比较长，情况呢比较严重，比如白内障很多年了，已经到了三期或者是四期，视力比较差，这种情况啊，我们就可以考虑做手术。再比如呢，青光眼患者，眼压持续很高，这会直接损害视神经，严重的呢，甚至会造成暴盲，导致病人彻底的失明，这种情况啊，也应该尽快的做手术。总之啊，手术啊，只是一种治疗的方式，它不能解决所有的眼病问题。但是，真到必须做手术的时候，也不用害怕。不过呢，大家一定要知道，手术和手术啊，也是不一样的。有些眼科手术呢，我觉得有必要做，比如刚刚说的白内障晶体置换手术，这个手术提高视力的效果就比较好，也很安全。如果呢白内障已经成熟，那就可以去尝试。但有些眼科手术做了呢效果也不怎么好，那就没必要去做。比如说玻璃体混浊，也就是飞蚊症这种病啊，目前啊医院常规采取的手术方式是玻璃体切割或者是激光玻璃体消融。这两个手术啊，我个人观点啊就不太建议去做。为什么呢？因为玻璃体切割在国外称为 FOV。之前呢好多有钱人会花大把钱去国外做。但是无论在哪儿做呀，效果都不太好。还有呢，激光玻璃体消融是通过激光把混浊打掉，这个方法啊，对大块的混浊能稍微呀有那么一点作用，对小的根本就没作用。而且混浊呢离视网膜比较近，手术呢还有损伤视网膜的风险，这个风险就比较大了。相对于它的效果，我个人呢认为不太值得冒这个险。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胡老师，我听说白内障手术做完之后啊还会复发啊，还有人说这个手术做了也是白做，是这么回事吗？
0: 现在呀有很多的眼病患者啊担心白内障术后会复发，不敢做手术。其实呢，说白内障手术后复发，这本身呢就是一个错误的认知。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白内障手术啊是把患者原来的晶体啊完全的摘除，摘除以后呢放了一个人工晶体代替原有的晶体的功能。 晶体摘除

0: 掉以后呢，它是不可能再长出来的。所以啊，白内障手术后是不会再得白内障的。但是大家可能会问了，说胡老师啊，你既然说不会复发，那为什么很多的患者在术后不久，眼前又会模模糊糊的看不清，眼睛还会出现干涩、流泪、疼痛，甚至眼压升高呢？我告诉大家，这不是白内障复发了，而是白内障的发病根源压根儿啊就没有解决，你只是换了晶体，但更深层次的发病原因被忽略了，所以啊，之后还会再得其他的眼病，像后发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等。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这就是按下了葫芦，浮起了瓢，根本啊就没有治好，只是通过手术换了一个清晰的晶体，暂时缓解了视力而已。这就是治标不治本。那眼病的本是什么呢？我曾经跟大家讲过啊，眼病的根源就在于异常的黑胆值及胆液值增多，造成的干眼通道被堵塞，营养物质啊输送不到眼神经、眼细胞，垃圾毒素呢又排不出去，这就会让人的眼睛啊逐渐变成了一个大的垃圾场，眼睛功能出现异常，产生各种眼病，比如我刚才跟大家提到的后发障的问题。什么是后发障呢？它是白内障患者在手术后最常见的术后并发症，就是在做手术的时候啊，医生呢会摘除白内障患者的晶体，但会保留原来装晶体的囊袋，然后呢把新晶体放进这个囊袋中，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囊袋的角落里会不小心呢残留一些上皮细胞，术后一段时间，这些废弃的上皮细胞如果呢代谢不掉，它呢就会在这儿啊扎根再生，然后呢从角落里沿着囊膜逐渐增殖到中央区，就像啊一层毛玻璃一样又遮住了视线，所以很多的患者换完晶体不久，视线清楚没几天，看东西又模模糊糊了。类似的问题呢还有飞蚊症，现代医学啊把这个病呢叫玻璃体浑浊，事实上呢也是眼内垃圾废物代谢不出去，污染了晶体和玻璃体。再比如有些患者青光眼眼压高，也是因为啊眼睛的防水通道被堵住，代谢出了问题。所以啊，要想治好眼病，必须除障通脉，内清眼毒，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否则呢眼病啊只能是越治越重。
1: 没错，我们有很多朋友啊用昂贵的价钱购买了眼病治疗药物和保健品，使用效果呢并不理想，这是不是也是这个道理呢？
0: 是的啊，比如说在临床上，很多患者啊有干性黄斑变性或者是视神经萎缩，医生呢往往都建议吃一些营养视神经和黄斑区的保健品，什么蓝莓叶黄素啊、维生素 B 族等等，但是用了一段时间后啊，大家会发现呢，效果啊并不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黄斑变性和视神经萎缩呀，都存在干眼通道堵塞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不管吃多少营养品，都无法将营养成分输送到眼睛里去，吃多少都等于白吃。从这里啊，大家就可以看到除障通脉、打通干眼通道的重要性。
1: 那胡老师，您在临床上是不是用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治好了很多本来需要手术的患者呢？
0: 是这样的，比如呢，我曾经啊有个患者是克拉玛依的，叫库尔班江，当时呢是57还是58啊，我记不清了。他找到我的时候啊，不仅眼睛不好，身体的情况也不是很好，有将近20年的高血压和糖尿病病史。他是在2018年的时候 眼睛呢就出现了问题，看东西啊就看不清了。然后呢，他就去当地的医院检查，结果呢是左眼视力 0.15， 右眼的视力 0.3。 检查结果呢发现两只眼睛啊都有白内障，左眼呢还有黄斑水肿。因为他年纪啊不是很大，病情呢又比较严重，医生呢就建议他去更好的医院做进一步的治疗。所以啊，他直接就去了北京同仁医院。经过进一步检查，他被诊断为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医院呢建议他先做白内障手术，把他呢从眼底科就转到了白内障科。同仁医院啊，这两个科呢是分开的。到了白内障科呀，这边的医生啊又说，考虑到黄斑水肿的情况，他做完白内障手术愈后效果可能不好，而且呢白内障手术本身呢可能呢会导致黄斑水肿会加重，即便要治疗呢也要白内障手术和黄斑水肿眼内注射一起治疗。虽然没有办法，那也是试一试呀。可结果呢，术前全身检查却发现他这个血糖啊血压都不符合手术指标，这样的话呢就陷入了一个僵局，到了进退两难的困境。治吧没办法，不治吧病情发展下去面临失明，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右眼又出现了眼底出血，视力呢又从 0.3 下降到 0.2， 这样呢他的左眼 0.15， 右眼 0.2，这个视力啊其实就很不好了。可是又跑了好几家医院，也都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最后呢被逼得走投无路了。后来呢库尔班江啊打听到我有一套治疗眼病的秘方，就专程啊从克拉玛依到乌鲁木齐来找我。于是呢我让他用上了维吾尔族的除障通脉疗法。大家呢能猜到他现在是什么样了吗？半个月左右的时候啊，他的眼底出血情况就明显的缓解，出血呢都代谢吸收掉了。两个半月的时候，黄斑水肿啊也好很多，视力一下子呀就好转起来了，看东西啊比之前啊清楚多了。到当地的医院检查，左眼视力从原来的 0.15一下呢就提升到 0.3， 后来呢又继续坚持用，差不多三个月的时候，他给我啊打了一个电话。说实话呀，我也很惊讶的。他告诉我说呀，他在当地医院复查眼睛，居然发现啊他双眼的白内障也好转了，而且呢视力还在稳步提升当中，左眼视力已经到了 0.4，右眼视力已经到了 0.6， 这几乎啊就不影响任何的生活了。他就跟我说呀，自己啊从原来看什么呀只能看到轮廓，出门呢必须呀拿着拐棍啊探路才敢走，现在呢哎都能看到了，已经啊用不着拄拐棍了。原来呀吃饭啊倒水啊都艰难，现在呀这种日常生活的事项啊完全可以自理了。
1: 真的是太好了哈，这位患者没有做任何的眼科手术，就只用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他的这个眼病啊也慢慢的好转起来了，这个视力也是逐渐恢复过来了，真的是实现了不开刀不手术治好白内障啊。
0: 所以啊大家啊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我们不排斥眼科手术，该做手术时一定要做，但也不能过分的迷信手术。手术刀啊它也不是神刀，也不是你做了手术就万事大吉了，手术啊它只能解燃眉之急。就包括最近很多患者打电话咨询网托问题也是一样的，网托呀很多人都做过手术，但结果呢往往呢都会再次网托，甚至呢反复折腾，那这个手术有没有用呢？我认为还是有用的。视网膜马上要脱落了，你必须呀得救急一下呀。但是无论如何 手术是救急的方法，

0: 治得了一时，治不了一世啊。今天好了，过段时间呢，可能打个喷嚏，哎，又犯了，而且还会一次比一次严重。这就是没有除瘴通脉，解决眼病根源带来的恶果。因此呢，我们大家啊，要想真正的康复眼病，防止失明，恢复视力，归根结底呢，还是要内清眼毒，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代谢掉眼底微循环的垃圾毒素，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让眼部的血管畅通，我们的视力自然呢也能提高，能恢复了。像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眼底出血、干眼症、糖尿病眼病等各种眼病也不会再发生，也就能彻底的远离失明的危机了。30多年来啊，我只做一件事儿，就是研究维吾尔族除瘴通脉疗法，并把维吾尔族医学应用到眼科的治疗当中。对此啊，我的一些师长、医学界的前辈和我们的胡家世交好友都觉得有些可惜，因为我们胡家本来呢是世代行医，我爷爷呢中医内外妇儿无不精通，我父亲呢也是中西医融会贯通，善于治疗各种内科疾病。而到了我这一代，就我一个人学医，而我呢就只专研眼病一科，这样一来呢，我们胡家的医学传承岂不就断了吗？可我呀却不这么想，我觉得医生的天职啊就是治病救人，医生的医术也应该是为患者服务的。这件事呢，我们胡家呀祖祖辈辈都在做，我爷爷开医馆，无论是贫穷富贵，什么样的身份，什么样的病情，只要能治的他都会给治。在他那个年代呀，医疗条件很差，普通老百姓啊得一点小病啊就可能啊要了命，而爷爷的医馆啊就等于是他们的救命的地方了。我父亲呢作为援疆医生，那也是奋斗在病人最需要的地方，临床一线。在医疗条件紧缺的情况下，他作为全科大夫为患者贡献出了他全部的光和热。而现在呢，医学比较发达，很多普通的小病我们到医院呢都可以看好，即便是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之类的慢性疾病，虽然不能根治，但用上了中西医结合的手段，大部分的病情呢也能控制住。可是唯独眼病不行啊，一旦患上了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玻璃体浑浊、干眼症、视神经萎缩等复杂性眼病，打针、吃药、做手术都不行，眼病越治越多，越治越重，却毫无办法，给眼病患者带来无尽的痛苦。
1: 朋友们都知道哈，我们国家是一个眼病大国，每年约有50多万人因为各种眼病得不到正确治疗而失明，这意味着几乎每天每分钟都会出现一例新的盲人。由于手术费用高，风险大，并发症多，广大患者呀，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用有效的药物，安全可靠的治愈眼病。我相信这些年胡老师一定用维吾尔族医药是帮助了不少的眼病患者，带给了他们光明的希望啊。
0: 我曾经呢救治过一位严重的眼病患者，在康复之后啊，他这样跟我说，胡老师啊，在得病这些年，我反反复复的就做两个梦，一个梦是美梦，梦见自己的眼睛好了，能看清东西了，不疼了，可醒过来呀，睁开眼还是什么都看不清，那种失望的滋味啊，别提多难受了。另一个梦是噩梦，梦见自己的眼睛啊，一下子全都看不见了，世界啊，变得一片黑暗，醒来了一身的冷汗，无比的恐惧和后怕。现在呢，我的眼睛啊真的用维吾尔族除瘴通脉疗法治好了，感谢您。

0: 感谢除障泽海府方，让我不用再做噩梦，让我的美梦成了真。我听完这位患者的话呀，非常的开心和欣慰。我觉得呀，我把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维吾尔族医药的研究和治疗当中，给患者带来光明，带去希望，是我最正确的选择。
1: 哎，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哈，治好一双眼睛啊，就相当于打开紧闭的心灵之窗，让眼病患者走出黑暗，从此过上不一样的生活呀。
0: 我们人人啊，都想拥有一双好眼睛，但是现在的眼病发病率是一年比一年高，特别是我们老年人，很多人啊，得的眼病啊，都不止一种，既有白内障，又有青光眼，还有干眼症、眼底病变等等。尤其是啊，有些老同志啊，本身呢就有一些基础疾病，比如高血压、糖尿病等等，这些啊都加重了眼病治疗的复杂程度。这就要求我们医生呢要有精湛的医术。不过呢，再好的医术也必须要有好的用药做支撑。我跟大家讲过，眼病发生的根源就是异常的黑胆值及胆液值增加，导致了干眼通道被堵塞，营养物质输送不到眼组织细胞，垃圾毒素啊又排不出去，眼睛功能出现异常，产生各种各样的眼病。而手术、消炎、换人工晶体等等常规的治疗方法根本呢不能清除异常的黑胆值及胆液值，打通干眼通道。所以啊，这些方法啊可以说都是治标不治本，甚至呢因为延误了治疗时机，导致眼病越治越重，越治越多，甚至呢失明了。而维吾尔族医药的除障通脉疗法就是解决这个眼病根源问题的。总之啊，不管大家得了什么样的眼病，只要呢你眼睛还有光感，就不要绝望，您呢就还有光明的希望。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眼病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本栏目将以权威的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帮助广大眼病患者提升视力，提高生活质量，更好的安度晚年生活。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出胡老师为大家来讲解眼病知识。
0: 现在呀，眼病患者是越来越多了，尤其是老年人，得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飞蚊症的非常的普遍，看不清看不见，苦不堪言。眼病患者们啊，所经历的痛苦是常人无法想象的。他们看不清东西，没有一点安全感，去哪儿啊都得用手去摸索，拿筷子吃饭呢也得试探着吃，否则啊就弄满桌子满地都是。电视机啊打开也只能听声音，感觉啊除了黑暗，其他都和自己隔了很远。当然呢，还有不少眼病患者虽然看得见，但是眼干涩、迎风流泪，外面啊有点风吹草动都不敢出去，风一吹啊就哗哗的流眼泪，但平时啊却眼睛发干。很多老年人啊觉得看东西不太清楚没关系，人老了谁没个耳聋眼花的毛病呢？但是啊千万别失明啊。所以啊，得了严重的眼病，大家呢都想办法去治疗，
2: 什么内服的、外用的眼药、做激光、做手术都尝试过了，但咱们说句心里话，效果怎么样？别说治好了，连控制啊都没有控制住吧。
0: 我曾经呢救治过一位糖尿病眼病患者，眼底出血，换了晶体，打了激光，视力啊还是没有恢复，他不敢出门，也不敢拉开窗帘，甚至啊家里人长啥样啊他都不知道了，他看不见了呀，成天啊在家里就是哭天抹泪，孩子们啊也跟着着急上火，真是难以想象的绝望。 还有很多像他一样的眼病患者，治疗很多年却越治越重，越治啊视力越模糊，越看不见，最后呢对自己的眼睛啊都不抱希望了。这就是治眼病没找到发病根源的必然结果。
1: 胡老师，那眼病的发病根源到底在哪里呢？
0: 要说这个眼病的病根啊，咱们眼病朋友们记住了，除了外伤性的眼病，眼睛的问题啊都不可能是一朝一夕就突然爆发的，绝大多数啊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异常的黑胆值、胆液值增多，代谢不出去，堵塞了干眼通道，使营养物质输送不到眼神经、眼细胞，垃圾毒素啊又排不出来，这就会啊让人的眼睛啊逐渐变成了一个大的垃圾场，眼睛随后呢出现异常，产生各种眼病。比如啊我们有白内障的眼病朋友，是不是眼前白乎乎的，像有一层雾一样，总想啊给它擦干净啊。这些混浊物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异常的物质代谢不出去，导致晶状体蛋白变性而发生混浊。还有黄斑病变，它是黄斑区，就是掌管着你看东西时候的颜色、形状、大小的区域。这个区域啊，有了异常代谢不出去了，就会发生病变，影响黄斑区的功能。慢慢的呢，你看东西啊，就容易出现视野狭窄、变暗、变黄，看到的东西啊，扭曲变形，中心视野呢，有黑影或者是暗点，最后呢，致盲。还有青光眼。青光眼患者呢最怕的就是眼压高，高一次啊就影响一次视力，视神经逐渐萎缩，慢慢呢视力越来越狭窄，最后呢漆黑一片了。那青光眼眼压为啥升高呢？哎，得过这病的朋友都知道，是因为防水循环阻滞，也就是说呢防水通道堵塞，不能进行正常代谢了，这会造成啊眼球内部防水增加，进而啊引起眼内压力升高，视神经缺血，出现一系列的症状。由此可见啊，过去我们用过的那些谷胱甘肽、维生素 C、 仙诺林特、法可利清等治疗药物，还有我们老百姓常用的那些啊所谓养肝明目的药物，像明目地黄丸、石斛夜光丸、六味地黄丸等，它们的作用呢都是在缓解症状，因为啊它们根本不能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更不能打通干眼通道，解决眼病的发病根源。特别是眼睛有三重的血眼屏障，一般药物呢很难进入，普通的眼药可以帮你杀菌消炎，可以帮你滋润眼睛，但都无法冲破血眼屏障，进入眼睛内部帮你打通干眼通道。用药呢没有效果怎么办呢？很多人就只能做手术、激光、摘除、安装人工晶体，但结果怎么样呢？过个一年半载，病情呢又复发了。为啥呀？因为异常的黑胆汁及胆液汁还在，干眼通道依然堵塞不通，眼病啊不可能治好。那到底应该怎么做呢？怎么才能不开刀不手术就治好眼病啊？只有一个办法，用西域治眼奇方，这个维吾尔族千年除障通脉方，来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及胆液汁，打通干眼通道，恢复眼细胞的功能，这样呢眼病呢自然呢就能够康复，眼睛呢也能看清了。
1: 那胡老师，您在临床上是不是用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治好了很多本来需要手术的患者呢？
0: 说到这个眼睛啊，我想起一件事儿，说起来呢还挺让人揪心的。就在去年年初，我认识了一个患者，一个70多岁的老大姐，姓朱，得了白内障了。朱大姐呢和她老伴儿啊感情非常的好，结婚50多年了，从

0: 了恶性肿瘤，基本呢没有救治的希望。听医生的意思啊，最多啊也就能活一年。朱大姐的老伴说呀，她这一生啊没什么遗憾，唯一啊放不下的就是朱大姐。怕她走后以后呢，怕她走后啊没有人能好好的照顾朱大姐。朱大姐啊知道这个事情啊特别的伤心，她觉得老伴啊照顾自己这么多年，这身体啊都这样了还想着自己啊，可惜啊自己眼睛不争气，只能拖后腿，现在啊就想让眼睛啊赶紧好起来，也能在老伴儿最后的日子里啊照顾照顾他，好好呢看看老伴儿的样子。听完朱大姐的话呀，我心里啊酸溜溜的，特别的不是滋味。我真的太理解她的心情了，陪了自己一辈子，照顾了自己一辈子的老伴儿要走了，自己呀却无能为力，最后呢想好好看上一眼都不行。
1: 我跟老大姐说了，我会尽我最大的力量去帮助你。
0: 于是呢我就给他用上了除胀通脉疗法。三天后啊，他儿子给我打来电话说，母亲啊用了三天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几天啊总冒一身汗。我说呀，这是体内异常黑胆值、胆液值和垃圾毒素被代谢出来的正常反应，而且啊眼病患者头一周的时候应该呢会排很多的眼屎，病呢越重眼屎越多，这都是正常的。过了几天啊，他又打电话跟我说，说胡老师啊，您说的太对了，我妈每天啊早上都被眼屎啊呼的眼睛都睁不开了，不过啊这眼屎多了以后呢，我妈的眼睛啊清亮多了，原来啊看什么呀都像大白布似的，现在呀感觉呀这个布啊薄了，看东西啊亮堂了，而且老太太睡眠特别好，沾枕头就着。真是没想到，大概啊一个疗程过后啊，朱大姐啊自己啊就打过电话来，特别的激动啊，说自己的眼睛好多了，
1: 虽然看不清人的五官，但能啊看清人影了，什么锅碗瓢盆的他啊都能认出来了，老伴的模样啊也认出来了。
0: 两个疗程过后，朱大姐说可以近距离的看清楚老伴的样子了，说老伴啊瘦多了也老多了，自己啊现在可以帮他呢简单的做饭了，也能扶着老伴啊在屋里啊活动活动了。前阵子啊朱大姐又打电话来了，跟我报告了两个好消息。第一个呢是眼睛看东西啊更加清楚了，远距离啊可以看清楚人的五官了，而且呢还可以去市场给老伴儿买菜做饭了。第二个呢是什么呢，他老伴儿啊去医院检查，医生说啊病情控制住了，没有扩散，照这个形式下去啊能活的时间更长。这个结果啊让老两口啊特别的开心，两人一个视力恢复了能照顾人了，一个呢病情没有恶化能活的时间更长了，这日子呀就越来越有盼头了。
2: 它是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是从古至今人们苦苦追寻的复明秘诀，更是众多眼病患者追寻光明的新希望。它就是维族除障奇方西域光明散，一个恢复健康视力的神奇方药。
3: 目得血而能视，眼细胞代谢正常，眼道通畅，是保持视力正常的关键。维族除障奇方里珍贵的道地药材斯卡摩尼亚枝、西红花等，能够有效的除障通脉，打通干眼通道，快速恢复眼细胞代谢，让眼病真正实现逆转。
2: 维族除障奇方除障通脉疗法改变了传统一药一病的眼病治疗方式，从调整眼部代谢入手，排眼毒、通眼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解决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

0: 视神经萎缩等眼病问题。
1: 维族除障奇方，内除眼障，外通眼脉，康复眼疾，守护光明，守护爱。
2: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治疗眼病我们是专业的，如果您有相关眼病问题想和胡老师交流沟通，都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首先呢，我们欢迎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胡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3: 胡老师啊，我今年69了，我想运用你推广了这个西域治眼奇方，哎，你看呢，是不是的？先把这个眼睛的情况啊，跟你说一下。
4: 嗯，好的，好的，您说啊，我听着。
3: 我就是20年前嘛，这个双眼呢、啊、做过激光近视矫正手术。
4: 嗯。
3: 最近这半月啊，这个左眼呢、啊、又做了一次手术。这个手术啊之前呢、啊，大夫诊断。第一是这个双眼呢、啊、黄斑前膜，第二就是、啊、这个左眼呢、啊、黄斑玻璃体牵拉综合症啊，第三呢、啊、就是这个双眼白内障，第四啊就是双眼高度近视，第五啊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双眼近视矫正手术以后啊，将近20年了。
4: 大夫诊断完怎么说的呀？
3: 大夫诊断完了就让我住院了。说这个左眼呢、啊、比这个右眼重，建议左眼呢、啊、得动手术。说这个手术啊可以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这个白内障，第二个就是直接把这个黄斑前膜里的那个膜啊给剥离一下。正常白内障手术啊也就几分钟啊，可是我这个做了一个半小时，而且啊到了就是长效的模样。这个手术后啊输了2天的药，后期啊就是我回家自己滴了个眼药水，一个礼拜之后啊去拆线，拆完了以后啊过2个礼拜啊再去啊通过这个 OTC 扫描检查，就这么个过程。
4: 嗯，那做完手术之后视力达到期望值了没有？
3: 就是没有嘛，所以说才考虑啊用你推广了这个西域治眼奇方试试嘛。没动手术之前呢，这个左眼视力啊是0.04，右眼呢是0.2。
4: 嗯，
3: 做完这个左眼呢手术以后啊，左眼呢看手机上的那个字儿啊，已经看不清楚了。离远一点呢、能看见东西，但是变形了。比如说、手机啊是这个长方形，变成了这个方形；墙上的那个电视啊变成正方形了，而且啊还变大了。墙体啊还是有弯曲，大夫说我这个眼睛呢、等2-3个月以后啊配了个老花镜啊矫正，我以前是这个高度近视，手术以后啊变成花眼了，就是、这个远视啊可以，近视啊就看不清楚了，看电视啊也不行了，但是右眼呢没动手术，现在呀、手机上的小子呢都能看到。但属于这个高度近视，
4: 就是原来近视手术以后呢变远视了，看不清近物啊，得需要配花镜来矫正。
3: 嗯，对，
4: 两个眼睛啊，一个近视一个远视，哎呦你这太折腾太麻烦了。那你想用西域治眼奇方达到什么样的诉求呢？
3: 弗老师啊，听你讲课啊，你说经过一段时间就说治疗以后啊视力啊能提高，我现在那个要求啊并不高，保持这个眼睛呢、不再就是往下发展了，要是能提高一两行啊那就更好了。另外呀、我有这个慢性的脾胃虚寒，这个大便不成形，要是拿到这个西域治眼奇方啊，麻烦老师啊指导我怎么用。
4: 您对自己的要求比较低啊，但是我们对我们的要求不能低啊。您的视力不能只考虑现状，如果呢您的眼睛得到很好的治疗以后，视力应该会有大幅度的提升的。您这个情况从一开始啊，异常的黑胆值胆液值都在大量的产生，这些垃圾毒素呢始终在危害您的眼睛，这和高度近视有关系。您做完手术以后一只眼睛前后径缩短了，所以成了远视。其实啊您

0: 完手术，黄斑前膜暂时去掉，但是引起了黄斑的损伤，血细胞排列不整齐了。黄斑前膜是怎么出现的呢？就是因为灶火上行，毒素积累，包括外界的紫外线、蓝光的光损伤，刺激黄斑了。所以黄斑表面呢，就会出现一层膜，这层增殖的纤维膜覆盖在黄斑区，挡住了视锥细胞，造成视力下降。这个膜呀，就是做手术去掉以后，因为你根本问题没有解决，灶火毒素经常伤害它，光毒经常刺激它，这个膜呀还会长出来的。所以怎么办呢？要通过西医治眼奇方，把眼底异常的黑胆汁、胆液汁清除掉，然后呢，这个膜啊逐渐的自己啊就会下去，而且啊你去掉了以后还不会再增生了。这样呢，你的视力啊才会提高上来。关键呢，要修复活化眼底的黄斑细胞，这样呢才能够真正的提高视力，包括白内障，这个治疗比那个容易多了。
1: 哦，
0: 自己的眼病啊自己做主，治疗眼病一定啊不能随波逐流，要有自己的判断和主见。其他的朋友也是一样的。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嗯，好好好，哎，傅老师再见。
0: 嗯，再见。
2: 除正则海府胶囊，注册编码为国药准字 Z200050335， 是陕西东泰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品，由芦荟、和果藤、玫瑰花、诃子肉、乳香、西红花、斯卡摩尼亚汁、辅料为淀粉、蔗糖、硬脂酸镁、滑石粉组成，主治功能清除异常黑胆汁及胆液汁，除胀明目，用于白内障。广告批准文号陕药广审生第300514-00206号。本品配方选用道地珍稀药材，部分药材需甄选优质原产地原料，采购周期较长，受原材料采购加工周期限制，企业量产产能有限，市场供货较为紧张。若您有眼部相关调理治疗需求，可拨打官方咨询热线了解产品详情。用药指导与库存咨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400-996-9819。
3: 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的大门，让我们了解了这么多的眼病知识哈。希望听众朋友们都能通过我们这档节目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收获健康。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明天见。
4: 今天我们请来了胡老师。